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呢依然是听见林粉早安每一天。哎，看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有听友说，果果这一来了，每天早上都是一些经典的旋律播放啊，听起来挺有味道的，同时也暴露了年龄。不重要，主要是大家比较爱听，主要大家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轻松愉悦放松一下，我觉得就很重要。今天我们说这个青苹果乐园，虽然在公屏当中没有什么这个互动的听友可能觉得不太好意思啊，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确实是有一些朋友发来了一些互动的内容。哎，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小可爱，他说高中晚自习借着路灯和同学在操场上散步，那个时候我偷偷喜欢一个人，连对视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心跳加速，只敢写在日记本里，从来没敢表白过。那个时候买的日记本还是带密码锁的，

运动会的长跑项目，每天早起训练，哪怕很累也没有想过放弃。现在稍微辛苦一点，第一反应就是想退缩，怀念当年不服输的自己，感觉真的挺厉害的。就是说起就起，说跑就跑，说停就停，说睡就睡。哎，你要那么说的话，我也挺怀念那个时候早起背单词的我自己。记得那个时候就属于早自习嘛，可以背语文的那个文言文，当然也可以背英文单词，但一定是有老师在堂上来监视着你啊，不能说监督着你吧，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一个老师可能带好几个班的课程，所以他没有办法只在你们教室里，他会在整个楼道里来回窜。因为所有的学生早读不仅仅是限制你坐在这个教室里面啊，坐在座位上来背诵，你也可以在楼道里面背诵，仿佛那个时刻就是有啊不服输的那个劲头，然后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目标，完成了之后找老师签字，然后就可以完成了早间的任务吧。那个时候的自己除了年龄小点，其他我觉得都挺勇敢的。我给你的爱现在我觉得是什么呢，是属于好像除了年纪大了，其他的都不太勇敢了，没有像以前一样哇那么厉害，就是有定就是宏大目标的那种劲头啊。不知道各位现在回忆起当时那种青涩的感觉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呢？我们来看看高速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刚刚接到了高速交警的最新通知，目前六大队辖区 G5 京昆高速的侯峪段， G59 湖北高速的集合段天气晴朗，路况良好，通行秩序正常。另外高速四支队14大队的最新实时路况， S5902 的运城绕城高速东郭道长江府，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目前天气虽然是阴的，但是通行秩序呢是正常的，各位可以照章行驶。当然如果你今天准备出门了，一过星期三嘛，越过越心宽，你想要了解最新的路上的情况的话，也欢迎各位及时在平台当中公屏当中来留言，无论是市区内还是高速上，等待你互动哦。

耶、yeah, 欢迎您继续回来，关于各位的青涩故事，我们来看一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听友，这位叫做323，他说这个20岁刚出头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外面打工了，陌生的城市没有熟人，但是我不怕吃苦，什么难题我都敢扛，如今我的生活已经安稳了，做任何决定都会反复的权衡，真的是少了当年一往无前的那股冲劲儿了。你最珍贵，这位听友说，年少的时候啊，鼓起勇气给喜欢的人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犹豫了整整一周才敢递出去，没有什么结局，但每次想起写信时候那种忐忑又期待的心情啊，依旧觉得是你最珍贵。各位呢，对于自己年少时光那种青涩的记忆还真的是有挺多的，那么希望您在梳理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听见林凡的早安，每一天每一天的早上都会对你说早安，每一天的早晨都会和你一起来分享属于我们的精彩回忆。小感慨，这位听友说，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啊，感觉自己还挺幸运的，一路上遇到的全部都是绿灯，没有一个红灯。

赢下来，所以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想听一首小幸运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为你安排一下，更多想要听到歌曲的朋友，还有更多想要互动我们节目的听友，想要说一说你青涩时光的回忆，都可以分享一下哦。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段依然是听见林汾的早安每一天，我是主播果果。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听友发来的信息。这位叫做站在那里就已经冒冷汗了，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啊，和好朋友攒了2个月的零花钱，周末坐公交去林市看海，没有家长的陪同，拿着一张地图就敢出发，一路上既忐忑又兴奋，现在我出门总要考虑各种风险，再也没有那种说走就走的勇气了。但是青涩的我也好，成熟的我也好，我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共鸣感慨，他说果果早上好，我记得我17岁那年鼓起勇气报名校园演讲比赛，上台之前紧张到手心冒汗，但是站到台上看着台下那么多人，硬是完整的讲完了。放到现在让我当众发言，我反倒会犹豫好久，我觉得不太好意思，哎呀，我不敢说了，要不让给别人吧，那么多年轻人呢，好像没有那股冲劲儿了。好吧，虽然我们的年龄在增长，但是我们的勇气好像没有随着年龄在增长啊。但是我希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够认认真真的来思考一下，毕竟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有一股冲劲儿在其中的，

不受年龄的限制，心态的年轻才会让你感受到生命当中每一刻都值得记录，每一刻都会让你觉得很棒，都是最年轻时刻自己做出最勇敢正确决定的时刻。

来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消息，需要和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下咯。你准备好了没有？一起向本地新闻资讯来出发。13号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了关于拟通过复合化工园区名单的公示，其中呢，古县建和化工园区位列其中，详情可以关注一下山西新闻网。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次，考生呢可于10月14日的8点，也就是今天8点开始，一直到10月24日的18点期间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详情各位关注一下新华社的内容。国考报名笔试时间定了，一定要记住啊，考生是从今天早间的8点一直到24号的18点期间来登录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将会于11月29日来进行。近日呢，市商务局公示了2026年临汾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第26批审核通过的名单，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临汾市商务局的公众号了解内容。其中第26批的审核名单当中非常详细的写了很多内容。不知道上个周末或者说这个周末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啊？各位，霍州七里玉像打翻了秋日的调色盘一样，非常非常的美，有那种远山以黛青青抹作底，近处枫叶燃起透亮的红色，特别火红的颜色啊，七八种色彩可以在枝头随意的碰撞，将每一道山脊都铺得满满当当，是层林尽染的一种状态。那如果上个周末或者这个周末各位有计划出门的话，有这种最美好的景象想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话，您都可以把图片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可以在每天早间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哦。

知不觉，今天早间的节目到这里又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早间的聆听、关注以及守候参与互动。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宠物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每天和您准时相约的民生派。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和这个政务服务相关的，或者是民生服务相关的一些内容。如果说呢，你有想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和消息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1: 是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就有这位叫妞的朋友就夸我们了，说今天啊这两位主播穿的都好看啊、然后说到我们都像玫瑰花一样，哎，没有盛开的玫瑰花我们也可以像盛开的玫瑰花啊。总之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好心情就从啊这位朋友的第一条评论开始，让我们一天都会感觉到元气满满。
0: 当然今天除了我们正常的节目的内容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是来自咬都区眼科医院的一位这个嘉宾。那么我们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科学应对视网膜静脉阻塞。那如果说您有想了解到和眼睛健康方面的内容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9点30分开始之后的一个小时的直播。
1: 是的，那么如果说有眼部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我们的专家的话，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9点30分之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来和我们的嘉宾呢面对面的沟通。

0: 和交流，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言区呢进行留言和互动就可以了。
1: 嗯，好了，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啊。那么经过了这个前天的降雨之后呢，很多人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这天真的是冷起来了。那么具体的未来几天天气有没有最新的一些变化和情况呢？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0: 是的，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在未来两天呢，我市的天气基本上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在16号到17号这个天气呢将会发生一些转折，我市呢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那本次降水的过程是有利于缓解旱情，为冬小麦的播种创造有利的一些条件。
1: 嗯，同时呢我们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首先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降水它稍微的会多一些些，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雾的天气也会频繁的出现哈、啊、可能会对于交通运输啊等等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而且呢冷暖交替相对来说比较频繁，比如说这个早晨可能只有这个十来度，到中午可能到了25-26度啊，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天气变化节奏较快的情况之下，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去增添衣物，在饮食上也可以适当的来做一些调整，因为到了秋季嘛，还是要这个滋阴润肺啊，缓解干燥的一些饮食可以过多的去这个用上一些，这样来缓解一下秋燥带给您的影响。
0: 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在今天10月14号，全市是晴转多云，有3到4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2到26摄氏度。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全市是多云渐晴，偏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9到25摄氏度。
1: 那么到了10月15号的夜间到10月16号的白天呢，全市多云转阴天，又下雨了，有阵雨或者是小雨的出现，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的东南风，市区温度12到26摄氏度。那么16号，就是在后天的时候啊，在后天的时候将会降雨，大家要提前的做好一些准备。不过降雨的幅度并不会很大，是有小雨还有这个阵雨的出现哈。那么大家还是要注意，首先呢，那就是天气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你要出行的话，注意一下雾天的影响，因为你看在这个前天下雨的时候啊，真的这个雾非常的大，正常情况在我们市区呢这个雾不会那么明显，那么在这个前天的时候，这个市区内的雾都变得非常的大，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所以说出行的话大家要留心一下了。
0: 对，而且关注到在下雨天过后，好像在市区呢是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在这个降雨过后，尤其是现在天气呢逐渐转凉，那么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那要上班或者是要送孩子的各位家长一定要提前的出发，以免呢是因为这个下雨天被堵在路上。那么如果说是在雨天比较湿滑的这种情况之下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保好安全车距了。
1: 嗯，说到这个天气啊，在逐渐的转凉了啊，那么这个深秋时节好像也要马上要来的感觉。那么到了秋天呢，大家还有一个事儿啊，必须要做一做，就是赏秋，是吧？
0: 嗯，
1: 从立秋之后呢，很多人都说了，这个秋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这个自己最喜欢的季节，不管是从天气方面来说，或者从景色方面来说哈。那么赏秋的这个时节，赏秋的地点，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也来跟大家推荐几个哈，希望能够列入到您的这个未来要去的那个名单当中。
0: 是的，说到这个秋天啊，它赋予大自然这种斑斓的色彩和淡淡的一种秋意。说到了在我们山西，它的秋天其实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一些主打色。那么从我们山西的北部到南部各有各的一些看头。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大美山西的赏秋地图，抓住这短短的20天和惊艳的秋色呢去啊鉴赏一面啊。
1: 首先来看一下，在这个时节，就是在10月的上旬呢，晋北最早有秋意。比如说呢，在大同这边，衡山红叶、云冈石窟；在朔州这边呢，还有右玉的松涛以及沙棘挂果；阳泉这边呢，是翠峰山红叶以及关王庙古建，都是可以来看一看。其实说到这个10月上旬啊，就是上旬的话呢，可能红叶这个并没有那么多的地方，但是呢，它确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大同啊。啊，这个阳泉呀等等啊，这边更靠北一些的这个城市会更加明显一些，因为那边的温度会低一些啊。
0: 对，那么到了10月中下旬的话，那么在很多城市呢也有它独特美丽的秋景。你像秋韵的黄金期，在太原的话，大家呢可以去往天龙山啊晋祠银杏这边，然后忻州呢可以去往五台山的落叶松，晋州呢有绵山平遥，那么在长治的话

0: 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太行山大峡谷的这个红叶或者是通天峡。在吕梁的话，北武当山、庞泉沟丘陵，还有在晋城市王莽岭云海红叶，那么这边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美丽的秋景啊。
1: 那么从十月底开始一直到十一月的中下旬呢，大家就可以到咱们这个临汾，就是晋南最晚会收尾，咱们临汾这边呢是收尾，但是景色真的是绝美啊。比如说像我们临汾的壶口瀑布啊，还有这个霍州七里玉红叶呀等等。其实啊，在这个七里玉这边，好像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就已经很多人去打卡了，然后也出了一些片啊。但是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的话，这出片率会更高，而且呢这个红叶的这个鲜艳程度啊，也会惊艳到大家。
0: 是的，那么到了运城的话呢，可以去往中条山岩池去看一看它的独特的一些这个秋景。那么说到了在秋天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秋日的情节，一到秋天呢就想拍摄一组这个照片，或者是和银杏树，或者是和那种红叶去共同合照一张。那么说到了在我们山西，其实有很多地方呢都会有一些绝美的红叶，比如说在太原，你像太原的西山呢是从北到南，它会串起一条这种红叶长廊，那么在十月下旬呢到十一月上旬，就是全年的这种非常漂亮的巅峰颜值。那么说到了这个绝微山的话，它是太原红叶的一个天花板，也是古晋阳的八景之一，漫山的黄芦和火炬树。那么龙山呢是西山面积最大的一个红叶观赏地，红叶环抱龙山石窟。哎呀，我觉得在这边如果说能出片的话，那么应该是比较震撼的一组这个秋景大片啊。
1: 就是想当年我们去这个晋祠的时候，也是为了出片啊，呵呵，付出了很多。因为晋祠那边它是有这个银杏树哈，
0: 是。
1: 然后你在这个景区里面，我们去的时候大概就是十一月中旬那个样子，银杏叶子都落了一地。为了这个出片呢，我们的这个摄像啊，就是在不停的这收集地上的这个树叶，然后再往上给我们洒落。哎，当时确确实实为了这个出片，因为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啊，就像现在我们说中国女人一生都要出片的这个执念，就在那会儿可能就有这样的执念啊。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群人如果说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找到同频的人啊，
0: 是
1: 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出片好像很麻烦，就说女生要出去玩啊，一定要找到同频的闺蜜啊，
0: 是的，
1: 或者能找一个技术过关的这个搭档才可以啊。
0: 是，那说到这个我们山西的一些美景的话，也可以去往这个大同啊，大同就离我们临汾稍微远一点点，但是现在这个高铁也比较方便啊，大家可以到这边去感受一下秋天的古城，金黄的银杏呢，它会配着那种城墙和古寺呢，是非常的有味道。那法华寺还有华严寺呢，都是大家一个很好的去处。想看自然风光的话，可以去这个文英湖看芦苇荡，或者是去这个桑干河呢看湿地的候鸟，衡山的红叶也是值得大家一去的。从这个照片当中看到这边的美景呢，也是非常的震撼的。
1: 除了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个地方之外呢，像这个朔州这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啊。比如说呢这个沙湖口古关隘的秋色呢也是非常的厚重，斑驳城墙配上野菊还有这个落日啊，非常有历史感。黑驼山呢也是绿意和金黄的画卷，那么右玉的秋天呢满眼都是金黄的落叶，还有就是多彩的秋果。那么到这边大家可以来感受到我们说是梦幻的秋色世界啊，因为它的色彩非常的浓烈而且热烈，所以说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种热烈的感觉还有梦幻的感觉。
0: 是这边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从这个图片当中确实让我也是比较向往。这个是朔州的右玉松涛，那种感觉好像就身处在这种大草原的一种感觉啊。然后漫山的这个应该是牛羊，这个出片的话我觉得哇，这非常的大气，
1: 需要带设备啊。
0: 是的，
1: 需要带设备啊，就是一定，因为它有这个要感受到松涛，就是像波涛的那种感觉，好像大景之下才能够体现到，或者是你有足够的高度啊，然后用这个大的远景去拍摄，会非常美。
0: 对，除了在这个朔州，新州也是非常美的啊。你像芦芽山，芦芽山呢是我们一年四季当中推荐的一个美景的重中之重。那么80万的原始森林层林尽染，落叶的松林海呢是从浅黄色逐渐呢变成了这种鎏金色。新州古城啊是特别适合在秋天你慢慢去感受慢慢去逛的。那么秋天的五台山也是层林尽染，山峦叠嶂，云海飘渺。那么在这里的话，大家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雄浑和佛

0: 文化的庄重。那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前往老牛湾。那老牛湾的秋天仿佛就是上帝的调色盘一样，金黄色的黄河，火红的这个丹霞地貌，深绿的森林和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就说完了这个，然后再加上这个能看到这边的一些美景，顿时让我们感觉我们的心都已经跟随着飞出去了，感觉如此美妙的秋天的美景，我们怎么能够错过呢？所以说啊，在我们山西省内的话，其实不需要大家请假，在周末的时候，只要啊这个周末时间合适，然后带着家人呢，可以去我们这个周边，或者是坐上高铁去往北边稍微远的一些这个城市，比如说像大同，其实两天都是可以，就稍微有一点点赶啊、哦。
1: 不过呢，即将还有一个假期，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孩子们会有一个秋假，大概就是在11月的第二周，是吧？
0: 是
1: 第二周，周三、周四、周五，再加上一个周六、周日，五天的这个时间。如果说您不是很忙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完全可以哈，
0: 是
1: 完全可以和孩子的这个假期跟随上，然后带着他去赏秋。啊，赏秋。
0: 是的，只要你的单位允许的话，大家可以请上几天假陪伴孩子啊，度过一个这个完美的秋假。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即将会在9:30之后呢，邀请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一个话题。可能之前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眼中风是不是离我们比较远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科普关于眼部健康的那些事儿。今天的主题是看清眼中风科学应对，视网膜静脉阻塞。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然后有怎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啊进行咨询，来和我们的嘉宾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期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2: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内容是残疾人证到期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残疾人证的证业标注是有效期10年，自签发之日起10年内是有效。残疾人证有效期满到底应该如何处理？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19条明确规定，残疾人证有效期10年，期满呢是可到批准残联免费换领，同时呢将原有的残疾人证交回，同时要求发证残联在新换残疾人证的备注栏当中要注明换发信息，将回收的旧证要统一销毁。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做好残疾人证到期换发工作。残疾人证即将到期的基层残疾人工作者要及时的通知持证残疾人，并免费的为其换发新的残疾人证。2021年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要求，残疾人证到期之前，残联组织应当提前6个月提醒残疾人重新换领残疾人证，以免影响申领补贴。残疾人证有效期满，通过全国人残疾人证管理系统查询，显示结果为此人残疾人证状态为过期，这将会影响持证人领取残疾人2项补贴，也影响残疾人。

残疾人凭证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给残疾人造成不便。残疾人证经办人员应当坚持每个工作日都要登录全国残疾人证管理系统，登录该系统之后，在待换证栏当中显示本辖区内已经期满未换证或者是即将到期需要换证的持证人的情况，包括持证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联系电话、到期时间等内容。残疾人证的经办人员应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逐一通知需要到期换证的残疾人，告知办理换证手续所需的材料，对符合提供上门服务条件纳入到上门服务对象范围，适时提供上门换证服务。同时与残疾人进行的电话、短信等沟通情况应做好详细记录，没有及时换证的应予以多次提醒，联系残疾人所在的村、社区的专职委员，采取上门入户方式进行提前的了解，还有相关的一些情况。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导致残疾人不能够及时的到期换证，到底应该如何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导致残疾人不能及时的到期换证，影响残疾人证的正常的使用，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因为不可抗力导致残疾人普遍无法及时换证等一些情况，可以提出申请，将某个时间段即将到期的残疾人证有效统一延长一段时间。待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一些影响降低，再通知持证残疾人换证。残疾人证有效期延期的申请逐级报中国残联审批之后，全国残疾人证管理系统当中残疾人证的有效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中国残联官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查询服务窗口所显示的查询结果也会相应的调整。为了方便残疾人顺畅的使用延期的残疾人证，当地的残联应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微信公众号、短信等方式广泛宣传残疾人证延期使用，使残疾人和社会各界周知。同时如有必要，发证残联可以根据中国残联同意延长残疾人证有效期的批复，在延长的有效期的残疾人证的备注栏事项内容当中要标注该残疾人证所延期的截止时间，并在批准残联加盖公章。残疾人证有效期延长的时间一般是不超过一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稍后的9:30，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白内障科的张丽娟医生。那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关于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那些事情。当然了，除了这个主题之外呢，任何有关于眼健康的一些疑问或疑惑的话，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起来。关注

0: 不听见林汾的抖音平台，在公屏上留言就好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9:30之后，大家呢有可以咨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嘉宾呢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都是可以的。那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民生类节目《民生派》。那么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相关的一些这个嘉宾走进直播间，比如说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碰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我们也会为大家呢去排忧解难，会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让嘉宾呢做客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稍微做一下准备啊，9:30我们的访谈正式开始了。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感谢大家收听由主播少年袁凯播放的歌曲，我们下期再见。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白内障科的主治医师张丽娟，做客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科学应对视网膜静脉阻塞。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疑惑，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这个张医生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张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丽娟，来自于临汾市姚都区眼科医院，从事眼科临床工作12年，先后在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进修。今天呢，我们根据两份比较权威的专家共识，一份是2024年出版在中华眼底病杂志的中国视网膜静脉阻塞临床诊疗专家共识，还有一份呢是刚刚9月份不久出版的一个补充版中国视网膜静脉阻塞临床干预专家共识。结合这两份权威共识，我们用大白话来给大家讲一讲视网膜静脉阻塞，来保护我们的视力。
0: 嗯，好，这个张医生刚才也是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有一个这个宣传片，就是说它这个叫什么眼中风是吧？
1: 对，
0: 很多人说
1: 眼中风
0: 啊。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中风这个词儿其实都是不陌生的，比如说它可能多发于这个中老年人群。那么关于这个眼中风这个词儿啊，为什么要把视网膜静脉阻塞它称为眼中风呢？这个能不能先从这个学名上来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张医生？
1: 哎，好嘞，主持人。那个我们把我们的眼

0: 睛呢比作一台照相机，我们的视网膜呢就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一个底。
1: 我们可能有时候盯住一个光源或者什么时间长了，它在看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个应该能够排除掉的吧。
0: 嗯，盯住光源，这个东西的话
1: 它是短暂的，应该是吧？
0: 对对对，这种就是一般这种视网膜静脉阻塞引起的这种视力的下降、视物的模糊或者是变形，短期之内是没办法缓解的。如果就是眼表的或者是就是一些屈光的问题的话，他可能休息一会儿，可能睡一觉，可能休息好了，点点眼药水
1: 就好了，
0: 对他这个视力是可能恢复的。
1: 所以说就是短暂的，大家可以来就是自己去了解一下什么是短暂的一个症状。但是如果说你连续几天都有同类的一个症状的话，那这个就需要我们提高这个警惕了。
0: 对对对
1: 对,、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视力的问题，有的朋友呢他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视力两只眼睛的视力偏差会比较大，正常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双眼有近视可能大概差不会超过多少度、但如果说一只眼睛的度是在200，另外一只眼睛可能就是差好几百度的这种情况、那这种的这个视力它会存在就是更高的风险吗？
0: 就我刚才聊到的，就是第一是高度近视会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第二屈光参差的话，它可能就是我们一般是屈光
1: 参差，这个叫
0: 屈光
1: 参差，
0: 对、就是它两个眼睛度数不一样嘛，就是会有参差不齐嘛，就是我们叫屈光参差。一般屈光参差度数大于300度以上的话，咱们的就是眼睛如果配眼镜的话，像是融合不了的。
1: 大于300度。
0: 对，大于300度，它两个眼镜就是你要是配到，如果差别300度的话，你戴个眼镜它会不舒服，两个眼睛看东西看不到一块儿去。
1: 看不到一块儿去，是这样的。
0: 对，他会觉得一个眼睛可能会好一些，像这类人群，他可能一个眼睛。他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有的人可能就用一个眼睛看，从小就用一个眼睛看。我们
1: 可能就是人就是这样，优胜劣汰是吧？
0: 对对，人那都是一个双眼视，他可能从小就用一个眼睛看，所以他也不觉得那个什么
1: 不舒服。
0: 对，他也不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突然的一个变化，比如做完白内障，两个参差比较大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引起两个度数参差不齐的话，他这种是有感觉的。
1: 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了解一种这个症状的时候，就是不清楚的情况下都觉得原来是这样的。你看你刚才所提到的，就是两只眼睛如果说视力相差到300度的话，哪怕是配眼镜儿，他两只眼睛都看不到一块去。
0: 对，他屈光参差融像的话会有一些困难。
1: 另外呢，就是之前有很多这个眼睛方面的一些病症，它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我们看不清楚、视力模糊或者是视野的缺损，或者是有些这个变形之外呢，它的视力会明显的有下降的表现吗？就是比如说，我突然有一天怎么这个视力下降的非常的明显？就是突然的明显的这种视力下降，是一个这个信号吗？
0: 是一个，那肯定是一个。
1: 非常明显的信号，
0: 非常明显的一个，
1: 那肯定不对头了。
0: 对对对，那一定要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去筛查一下。咱们就是现在门诊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人们的可能意识会越来越强，就是我眼睛有点什么，他可能就是
1: 先要检查一下，
0: 先要检查一下，要常规筛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就一旦发生了像这个视力突然下降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0: 对，非常危险的信号。而且这个眼病大部分的眼病，它视力的下降一般不伴眼疼，它只是一个视力的下降。有的人呢还发现不了，我们在家呢可以教大家一个自测视力的一个小妙招。就是说咱们可以交替
1: 捂住眼睛，
0: 左右眼，对，看前方的事物，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如果觉得一个眼睛，有的人是突然发现的，可能这个视力已经下降很长时间了，他突然觉得哪天发现这个眼睛视力不好，所以就是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家自测视力的，就可以交替遮盖，来检测自测吧，我们的一个视力的大概的一个情况。
1: 就有时候你发现不了他的一只眼睛的变化，是因为你可能一只眼睛的视力下降非常的明显，然后你就这只眼就不用了，
0: 对，
1: 就用另外一只眼睛去看了。
0: 对
1: 啊，那这样长时间用的话，其实对眼睛的这个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0: 对，有的人就是比如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长期的，如果不给予干预，不给予治疗的话，他有可能就是新生血管青光眼，就眼睛憋胀、头疼、难受、呕吐这些来，结果一来发现是一个晚期。

0: 这个就治疗难度就已经
1: 非常大了。
0: 对，晚期的病人也有可能是会眼疼的。
1: 好，了解了。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期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啊，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的来给我们刷新留言起来。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

0: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Sometimes falling in love your beauty, yeah. But you don't want me love you too deep, yeah. 不可告人的秘密啦啦。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瑶都区眼科医院白内障科的这个张丽娟张医生啊，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科学应对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那些事儿。在上半段呢，我们也聊到了，就是这个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病，然后它的表现有哪些哈、啊？那么张医生也是详细的给我们做了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张医生，先来把上半段的内容给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它的信号到底有哪些方面的表现，哎，张医生给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3: 嗯，我大概总结了四个比较典型的信号。
2: 嗯，
3: 第一呢就是一个单眼的视力的下降，就看东西像蒙了一层纱，事物的模糊。嗯，第二呢就是看东西会有变形，直的看成弯的，看门框、或者是看地板，这个线是不直的。第三呢就是一个视野的遮挡，包括半侧的呀，或者是少部分的有一些视野的遮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会看见眼前会有这种黑影的飘动，这种呢往往提示眼底已经出血了。大概就是这四个信号、
2: 就是这四个表现，大家要提高警惕了哈。来看一下这个我爱台媒，他也是发来消息啊，他说这个左眼站岗右眼放哨就不好治了，也是说就是两只眼睛，如果说只有一只眼睛在工作，另外一只眼睛哎他已经是停止工作的一个状态的话，那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好治了哈。
3: 对。
2: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还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视网膜的静脉阻塞，它大多情况之下是发生在单只眼睛吗？
3: 对，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话、大部分是发生在单眼的。
2: 就是很多人也非常纳闷，为什么就是发生在一只眼睛上的？
3: 这个呢就跟咱们全身的机制，我觉得人就是上帝给了我们两只眼睛是有道理的，他不可能让两个眼睛完全
2: 同时
3: 对、
2: 同时的不工作。
3: 对对对，第一是这个，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两个眼睛它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弱，它总有一个，就跟我们的左右手一样，它总有一个强的，总有一个弱的。人的免疫系统呢总是先攻击那个相对比较弱的。
2: 这样就可以理解了。
3: 对，
2: 就因为我们人体它其实很多器官它都是对称的，是吧，都是两个，所以说这个也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大自然的神奇啊，是吧。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我已经有了症状了、那么我觉得有了一些异常的表现了，那我就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吧。那么我要去医院做检查的话，我们正常需要检查到哪些这个项目，或者我们要着重去检查哪些项目呢？
3: 这个也挺重要的。我们常规的检查呢，第一就是一个OCT 的检查，我们知道脑部有 CT 的检查，
2: 对，
3: 我们的眼睛呢也有 CT 的检查，就叫 OCT。
2: OCT
3: 就是一个光学断层的一个扫描。主要是查一个我们的黄斑有没有水肿。之前我们也说到，黄斑呢是我们眼底的底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我们人的90%以上的这种视力的获取呢全靠它，所以它引起的一个水肿呢肯定会引起一个视力的下降，所以首当其冲我们要做一个 OCT 的检查。
2: 对 OCT、
3: 对。第二个呢就是眼底照相。眼底照相的话就是更直观的看这个眼底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有没有出血。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
2: 直观的检查，一个
3: 检查
2: 的项目。
3: 对。还有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眼底荧光素血管造影的检查，也就是说我们有血管的造影，看到底是不是哪儿堵了。
2: 对
3: 啊，这个但是不是一个非必要的检查，就是必须的时候可以检查。当然还有一个它替代的一个项目，我们叫 OCTA。 OCTA 呢是一个血流的成像，它不需要我们知道眼底血管造影呢是需要打造影剂的。
2: 对
3: 啊，往胳膊上打造影剂之后再通过血管的一个就是一个运送到眼底，我们能看到这个显影的血管啊，这个是一个有创的检查。 OCTA 呢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无创的检查，它是直接看经过一个血流的成像

0: 来看眼底血管的一个状态。所以它的话，但是它也有优缺点啊。当然 OCTA 优点是一个无创，但是它也有一些比如说造影的一些能给到的一些信号，它也看不出来的。
1: 看不出来的。
0: 对对对。但是它一个优势呢，就是
1: 无创。
0: 对，无创。第一是无创，第二个呢是它有一些如果眼底的出血比较多的时候呢，它这个 OCT 呢可以。

0: 那么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OCT 啊等等，像这种像我们平时说，哎，我们拍一个 CT 片儿啊，它其实是 OCT，、哦、还有 OCTA 啊 ，OCTA 啊是不一样的这个检查项目，大家可以去医院让医生给一个建议。另外还有非常多的朋友想了解一下，你看如果说我已经确诊了，哎，有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这个情况了，那么我们治疗现在临床上治疗都是有什么方法呢？它可能也是分吧，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有一点症状，还有就是堵得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它是分不同的情况来治疗，对吧？
1: 对对，谈到治疗的话呢，我们第一是要确定到底视网膜静脉阻塞伴不伴黄斑水肿。现在我们有一个共识，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这个核心的两个共识都给到，视网膜静脉阻塞伴黄斑水肿的话，我们的一线治疗就是往眼睛里打针，就我们说的球内注药。球内注药是注的哪些药呢？就是我们说的抗 VEGF 的一个治疗。这些药呢现在种类也比较多，国产的和进口的都有。比如说雷珠单抗注射液呀，康柏西普注射液呀，法瑞西单抗注射液等等等等。这是一个视网膜静脉阻塞伴黄斑水肿的一个一线治疗。当然有的静脉阻塞可能没有伴黄斑水肿。这个的话我们也就是有一个口服药的治疗啊，包括眼药水的一些治疗啊，但是所有的这些的基础一定是定期随访啊。有的病人可能不管打针的也好，口服药的也好，他可能觉得我打完针效果挺好的，我视力提升了就不来了，这种是绝对禁忌的。因为我们说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它也是一个慢性病，我们要进行一个慢性病的管理啊，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就是间隔一个月，早期的话是间隔一个月，每个月得复查，后期的话可能会根据他的病情的恢复的情况，指导他复查的一个次数。
0: 也就是它是静脉的这个阻塞，它其实就像是我们血管里有东西给堵在那儿了，
1: 对，
0: 就像是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血管堵塞是一样的，它有可能哎堵了。30%，有可能堵了50%，也有可能它堵得比较严重啊，它是分不同情况。但是我们血管它正常，它是有血液在流动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正常能够通过像不管是口服药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治疗方法，或者这个能够让血液的代谢是吧，它能够正常的去流动，它其实就 OK 了。
1: 对，就是咱们视网膜静脉阻塞呢，就是血管的阻塞呢。就是分完全阻塞和不完全阻塞，不管是完全阻塞和不完全阻塞，咱们给药的同时呢，就是给机体一个代偿的一个这种等待它代偿的一个机会吧。
0: 对，
1: 就是等待它代偿的一个机会，它血管慢慢是会自己再通的。但是在通的这个期间，如果有什么症状，咱们一定是要对症治疗的。
0: 就是我们需要及时的去看它的变化。
1: 对
0: 啊，然后如果说有明显变化的话，我们就会来做调整。那如果说哎它没有变化，我们就要调整方案了，
1: 对，
0: 是吧？就调整治疗的方式了。
1: 对，就是在等待它再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水肿治水肿，有出血对症促吸收，这个是不能等的。有的人说，哎，它不是有可以再通的机会吗？那我就等就好了，等它通了就好了，不是这样的。等它再通了，你的功能恢复不了，那个东西是不可逆的。
0: 对，
1: 所以等它再通的这个阶段有什么，我们一定要对症处理啊，来减轻的，来把这个眼底的这种损伤减到最轻。
0: 因为它说到底它也是一个眼底的问题。
1: 对，
0: 因为眼底的问题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有一些不可逆的事情发生啊，比如说我的视力就完全的不可逆的受损了，那么之后就不可能再恢复了。不像是我们有这个外伤，它可能长好了也就好了，但是有些像这个像视力方面，如果说你一旦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那咱们的视力还有这个眼睛之后也就是这样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
1: 有些
0: 重视起来
1: 不可逆的，对，所以
0: 一定要重视。
1: 早期的时候就给予干预和对症的一些治疗，
0: 还有就
1: 这种损伤
0: 降到最小啊。一旦治疗起来，我们就是要遵医嘱。
1: 对，一定要遵医嘱。这个我们包括2026年的这种中国视网膜静脉阻塞临床干预专家共识，就是 非常强调一点，这个病人的话一定要按期随访。
0: 嗯，
1: 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大样本的数据的研究，就是这种随访的病人和随访不及时的病人的预后，他做了两个对比的研究，这种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你随访的同时有什么问题，咱们能及时干预。

0: 及时治疗啊，把这个损伤减到最小。不随访的话，早期的这种视力的下降，有的病人可能是他自己是没有感觉的，不明显的，
1: 对，
0: 所以等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晚了。这个有好多病人我们临床上碰到，就等发现就是非常可惜，那么年轻一个病人，结果视力已经是指数，这种对他生活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人的话都是一个双眼视，两个眼睛一块儿看东西，它才有立体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如果一个眼睛看的话，你可以，我们可以
1: 就
0: 在家试一试，捂住
1: 捂住一只眼睛，
0: 对，你上下台阶，包括这种开车，包括走路，你都有一种一深一浅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的缺失一个眼睛的话，对视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就是我们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哈。那么除了我们在前期有一些这个信号，然后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各种这个环节，各个环节都不能够落下，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治疗是有效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小小的误区哈。比如说呢，有的人会觉得，你看，这个靠口服药或者是滴眼药水就能够完全治疗好我们这个视网膜的静脉阻塞。这个是因为眼睛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话，大多部分都是要滴个眼药水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眼底的病症，它滴眼药水它真的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吧？
0: 对，我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平常我们门诊碰到的大部分是眼表的病人，眼表有问题，我们可以对症给予滴眼液的一个治疗。但是眼底有问题的话，我们滴眼药它作用到眼底的量是微乎极微的，不敢说没有，没有那么绝对，就是微乎极微的。
1: 对，
0: 所以眼药水解决不了眼底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就是说这种口服的药物可不可以治疗。之前呢我们也提到，如果视网膜静脉阻塞伴有黄斑的水肿的话，它单纯的一个口服药物是达不到咱们的一个治疗的效果的。
1: 对，
0: 如果单纯是有出血，没有伴静脉的阻塞，我们可以给予一个对症的口服药来消退它这个积血，让视网膜有一个恢复的时间。但是如果伴有黄斑水肿的话，这个口服药物是达不到这个治疗的一个效果的。
1: 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嗓子疼呀，或者是什么疼，我们就是口服药物的时候都不如我们靶向的或者是就针对它这个位置的这种治疗更有效。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什么雾化，是吧？
0: 对，
1: 因为它就是能够直接把这个药物用到你这个部位上，而不是说我们口服可能通过这个肠胃呀等等这种再去到这个位置，它肯定是没有直接工作在这个位置上更加有效。
0: 对，所以我们在现在也强调一个精准治疗，就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一个靶向治疗，就是哪儿有问题咱们针对性的一个治疗，再加上全身的一个给予的一个这种伴随的一个治疗吧，效果可能会
1: 更好一些。就我们也是希望有了问题之后大家重视起来，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好一点了，因为它不是小问题，它不像是我感冒了，我可能哪怕是我不吃药我就难受，可能有一个周期它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这个小病哈，它其实是一个会影响到我们之后的这个眼睛健康的一个大病，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一些问题存在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问到，他说我有这个高血压，是不是会更加容易得这个病的？这个高血压人群是一个高发人群是吗？
0: 对，高血压的话是静脉阻塞非常高发的一个人群。我们平常临床上碰到的视网膜静脉阻塞，据我的临床观察的话，80%-90%的人都会有高血压的一个病变。很少说静脉阻塞它没有高血压的，这种人群占比非常少。
1: 非常少。
0: 对，大部分90%都有高血压。
1: 高血压，
0: 对，当然还有比如说高血脂、高血糖的，它都容易引起视网膜的静脉阻塞，但是高血压是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那就是其实有高血压的人群，他除了定期的去检查身体之外，眼睛也去检查检查。
0: 对，我们就像有这种三高的人群的话，我们是建议半年进行一个眼底的筛查。如果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这种正常人群的话，但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血管都会有一个硬化的表现。
1: 对，
0: 就跟水管一样，刚开始你可能买回来的水管是软的，它血压高或低，对这个水管的压力，我这个水管还是有弹性的，它。

0: 可以自由伸缩。
1: 对。
0: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血管会慢慢硬化。啊，即使没有三高的症状，血管的一个硬化也是就是老化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它是不可逆的。就跟水管用时间长了，它慢慢风吹日晒，它这个水管就变硬了。你可能水压稍微大一些，它这个水管就会漏。
1: 对，承受不住了。
0: 对，承受不住这个压力。所以，
1: 对。
0: 50岁以上的这种中老年人群呢，我们也是建议每年进行一个常规的眼底筛查。
1: 就是要重视起来。一个是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话呢，一定要重视起来，该检查要检查啊，不要掉以轻心。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他说这个病会不会两只眼睛先后都发病？因为刚才我们说，就是刚开始遇到这个情况，可能就是单眼发病，
0: 对，
1: 但是他会之后两只眼睛都出现这个状况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一个眼睛发生了视网膜的静脉阻塞，那他另一个眼睛发生静脉阻塞的这种概率要比正常人要高。
1: 哦，
0: 对，因为他肯定是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我们在治疗他眼病的同时，一定要让他去内科或者是风湿免疫去排查一个全身的病，他肯定是有他的危险因素在啊。那既然有危险因素，那你要不解除的话，他另一个眼睛伴发这种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概率要比正常人高很多。就在我们在治疗眼睛的同时，我们就会给病人交代，就是要去内科排查他这个全身病，就是高血压的就控制血压，高血脂的控制血脂，高血糖的控制血糖，有全身免疫相关的，那就要风湿免疫科定期复诊，再回访。是这样的，
1: 就是它确实是风险要比正常人要高一些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就要重视起来了哈。
0: 嗯、
1: 还有朋友也是说，哎，他说治疗之后会不会反反复复的发呢？就是会不会复发的这个概率？就是它和其他的病是有一样的，比如它是阻塞，它通了之后还会再阻塞吗？
0: 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治疗呢是这样，我们就是一般是常规每个月复诊。前3个月的话是每个月复诊，如果3个月控制稳定以后，可能就是前半年的话，如果是每个月复诊比较稳定，我们可能会隔2个月复诊一次。2个月如果比较稳定，隔3个月复诊一次，而不是说治完以后我就可以一劳
1: 高枕无忧了。
0: 所以就是他当一个慢病的来在管理，就是要有一个随访，我们最长的时候可能随访了5年。现在常规的话，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话，要随访2到3年，
1: 就是最少得2到3年的一个随访。
0: 对，2到3年的一个周期，刚开始可能会频繁一些，后期的话，如果控制稳定的话，可能复查的间隔会长一些。所以他这个病的话，不是说打完针吃完药好了以后，我觉得视力好了，我就不来了。他
1: 不是这
0: 么回事。对，有的人的话，可能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觉得血压高，我吃上药下来了，我吃上药一查血脂高下来了，我就不吃了，但是过2天又高了，这些都是他的这种容易复发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就是我们要控制，它就是需要长时间去控制的。
0: 对对，长时间去控制。
1: 就是我们这次治好了，不是说我们之后就完全好了。我们该回访的，就是我们该去检查的，还是要检查。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及时去解决它的啊。
0: 对，定期做一个复查。
1: 还有朋友他说，哎，平时我在家如果说做一些这个热敷眼睛啊等等，能不能够缓解这个眼底血管的这个堵塞呀等等？就是热敷能够缓解这个问题吗？
0: 效果
1: 不太好，
0: 微乎其微。
1: 哦、
0: 对，热敷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视网膜呢是在眼底，是在我们的眼后头。你热敷的话，只是达到一个眼表的一个血液的一个那个什么。如果已经有视网膜静脉阻塞了，你这个热敷的话，可能还会引起这种阻塞的这种不适感。
1: 哦、
0: 你热敷的话，它可能血液的一些重新的分配啊，
1: 对
0: 啊。所以热敷的话对眼底
1: 没有什么，
0: 对，没有什么效果。
1: 就热敷它解决不了我们眼底的问题，
0: 对，
1: 是吧？解决不了眼底的问题。如果说眼底已经有问题了，该治疗要治疗，热敷只是说比如说我们缓解一下疲劳，就简单的小是疲劳，
0: 的
1: 对，这个可以。但是你说要治疗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的哈，
0: 对，对眼底的作用微乎其微。
1: 还有这位朋友他说，这个饮食上需要这个忌口吗？比如说我们吃个肉啊，吃个鸡蛋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影响？就是饮食上有忌口的地方吗？
0: 我们视网膜静脉阻塞对饮食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主要是对全身的一个。你比如说血脂高的话，可能内科这个我们就不太专业了，内科上可能会对你饮食上会有一些要求，主要还是控制全身的一个危险因素。眼科的话，我们没有对饮食没有特别的要求。
1: 就是眼睛上的对饮食没有太大的要求，但是我们正常，比如说你要调整什么高血压了，
0: 对，
1: 是吧？那我们这个饮食还是要控一控的啊。但是就是针对这个病，它不是说我们这个饮食上要怎么样，但是针对全身的一个这个治疗的话，饮食上还是要注意的啊。好，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可能还有最后的三四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呢来请这个张医生最后给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吧，好不好？就是相当于是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好吗？
0: 好的，刚才呢我们讲了那么多，最后呢我大概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第一，就是我们眼睛如果出现视物模糊、视物变形，一定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到正规的眼科医院进行一个详细的筛查。第二，视网膜静脉阻塞呢，它是一个慢病管理，需要我们呢长期的一个随访，包括全身的一个危险因素的控制。第三，我们一定要做好全身的这种健康的监测，眼睛的体检，包括全身的体检，可能大家都比较重视，眼睛的体检，我们也要重视起来。好的。
1: 就是日常呢我们要把它重视起来哈，就除了我们在遇到这个症状之后呢，我们该如何去检查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遵医嘱的问题，以及哪怕我们治好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复查的问题啊，都是需要大家来重视起来的。还有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近视的问题，因为我们从第一个时间段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近视的问题啊，孩子的视力还是要控制好的，一旦有这个高度近视，它其实对于眼睛之后的很多的病它都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哈，一定要重视起来。好了，再次来感谢姚都区眼科医院白内障科的张丽娟医生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做了如此多的一些分享。那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一些疑问的话，依然可以在我们后台留言啊，在之后我们有嘉宾来的时候也会来详细为大家做介绍。再次感谢张医生做客节目，也再次感谢所有的这个网友朋友们的收看还有这个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此时并机直播大家的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当中。今天的直播时间依然是两个小时，10点半到12点半。嗯，关注到一开始山来这就来说到好久不见小江子，小江子可还行，咱能不能就是叫个名字江山啊，什么江主播之类的，江老师啊，这小江
1: 把这个子去掉，小江也还不错。
2: 那有点儿感觉，怎么我是晚辈呀、啊、我这一年在这儿放着呢是不是、嗯、
1: 对，然后我就想起看那个综艺，就是大哥小助理里面，
2: 哎，你也看这个了？
1: 对，非常搞笑。这个就是我那个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这个。我觉得它非常能够带动你的自然而然流露的情绪。
2: 我是被朋友种草，我还没来得及看。
1: 很好看，
2: 很好看，
1: 就很搞笑。然后那个瞿颖用一句话形容他俩，就是越老越努力越心酸，就是他俩很努力在干活，然后结果让你看上去他俩好心酸。然后其中那个不是李乃文吗？然后就说叫他什么，叫他小李，然后叫胡军叫老胡，小李老胡，然后说哎小李子，然后小李非常介意这个子，说小李还可以，
2: 对对，
1: 小李子
2: 就感觉莫名其妙的，好像像一些特殊的职位是吧？
1: 哎，那欢迎大家哈、啊、走进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互动和交流。那这个秋天来了，大家的身体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一样，还感觉鼻音还是比较重哈？
2: 对，还是有一些鼻音的。
1: 尽管我已经休息一周多了，没办法啊，还是得投入到工作状态。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交替的阶段哈，季节交替的阶段，然后忽冷忽热的感觉下，一定要照顾好身体。
2: 对，你看，山来迟说，其实我就是 copy 这一段，那他应该和你看的是同一档综艺，就是你们俩都看了这个同一个综艺节目。
1: 小李啊、老胡。然后有人叫他们稀里糊涂、
2: 啊、这个名字不错，这个组合挺好的、那我也被种草了，我有时间我要看看这个综艺。
1: 对、就是很解压、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个年龄大了真的是看有点看到自己爸爸妈妈努力工作的样子、
2: 越努力越心酸。你要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特别想分享一件，就是前两天不是有很多明星来咱们山西临汾吗？然后就在应该是前天下午，周一下午的时候，我在经过就是体育街这个路口的时候，看见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就是陈赫文，他是
1: 没有
2: 心动的信号9当中的一位男嘉宾。当时我经过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然后戴个帽子戴口罩，我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像陈赫文，我想哎这也太巧了吧。晚上我刷这个小红书，
1: 然后就刷到大家发了，
2: 对，说他来临汾了，我就看他这个抖音的 IP 在山西、我很确定我见的就是真人，哎，和他擦肩而过。
1: 你就没有拿手机拍一下？
2: 没有，当时
1: 拍个照片，
2: 我当时只觉得很像你知道吗，就没有想到万一是真人怎么办。我想我如果去合影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对，哎。巧合了哈、好嘞，来说一说吧，我们最美的秋天是已经到来了。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生活中的美景还有美食，包括我们出行的一些大事小情。
1: 是的，那秋天赋予大自然斑斓的色彩，淡淡的秋意，山西的秋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主打色是吧、从北到南各有各的看头，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时间段先为大家送上一份山西的赏秋地图。因为秋天其实很美好但又很短暂，
2: 很短暂，
1: 哎，还有短短20天和惊艳的秋天去见一面吧，来了解一下我们各个城市的最佳赏秋时间。
2: 对，在10月上旬啊，大家可以关注到晋北是最早有秋意的地方，比如说大同这边有衡山红叶、云冈石窟，在朔州有右玉松涛，还有沙棘挂果，在阳泉有翠峰山红叶，还有关王庙古建，都可以去看一看。
1: 那在10月的中下旬呢，就是秋运的黄金期。

0: 像在太原的绝围山、天龙山、晋祠银杏，新州呢可以去五台山感受落叶松，晋中的绵山平遥，长治太行山大峡谷的红叶通天峡，吕梁北武当山庞泉沟丘陵，晋城王莽岭云海红叶绝山。
1: 对，到了十月底到十一月的中下旬，就是从深秋到初冬来过渡了。这个时候在咱们晋南就收尾了，这里的秋天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2: 是的，
1: 比如说在咱们临汾有壶口瀑布，还有霍州的七里峪的红叶，在运城有中条山岩池，都是可以留下最美的秋日美景。
0: 对，秋天我们除了赏秋，然后呢观银杏是吧，就是观银杏树很美，然后就是赏红叶是很重要的一个秋天的景色。我们来说一说太原的西山，从北到南会串起一条红叶走廊，十月的下旬到十一月的上旬就是全年的颜值巅峰时间。绝围山呢是太原红叶的天花板，古晋阳的八景之一，漫山的黄庐和火炬树，而龙山呢是西山面积最大的红叶观赏地，红叶环抱龙山石窟。
1: 对，天龙山网红盘山公路两侧是红黄绿交织，而龙山石窟和红叶是同框，泰山在霜降之后红叶红得更深，满山黄庐，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的红叶海洋，大片枫林是从山脚红到山顶，而在市区汾河景区适合去看一看日落，植物园的秋日花海当然也很出片。
0: 这是刚刚说到的太原。
1: 对对，
0: 那在大同呢，秋天的古城金黄的银杏会配着城墙和古寺，很有味道，法华寺、华严寺都是好去处。想看自然风光呢，可以去文营湖看芦苇荡，或者去桑干河看湿地的候鸟，衡山的红叶也是值得一去的。
1: 说完了大同，我们再来说一说朔州啊。珊瑚口关隘的秋色很厚重，斑驳城墙配上野菊和秋日的落日，很有历史感。而黑头山也是绿意和金黄的画卷，在右翼的秋天，满眼的金黄落叶和多彩秋果，一幅梦幻般的秋色世界。
0: 再来看看新州，芦芽山呢就是重头戏了，80万亩的原始森林层林尽染，落叶松林海从浅黄渐变到流金，新州古城适合秋天去慢慢逛。而秋天的五台山呢，层林尽染，山峦叠嶂，云海飘渺，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雄浑，佛教文化的庄重。而老牛湾的秋天就像是上帝的调色盘，金黄的黄河，火红的丹霞地貌，深绿的森林，蓝天白云交相辉映。
1: 是，再来看一看阳泉吧，其实也是非常美丽的秋景，半坡村秋色流翠飞红，适合周边自驾去感受一把。那么在阳泉的秋天呢，也是有好看的这个树叶，还有好看的打卡的一些地方，我们也是诚邀大家在秋天啊走进阳泉来感受一把。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晋城陵川县西崖沟的秋色也很壮观，深谷的红色还有枫叶流丹都非常震撼。秋天的王莽岭呢是云雾缭绕的感觉，红叶满山，像被浓墨重彩描绘的神秘仙境。
1: 是的，那么在临汾的秋天，那就是云丘山晒秋的好地方，层林尽染，配着云雾，很有中国画的感觉。永和县黄河乾坤湾，秋高气爽，景色壮美。我们都说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诚邀大家赶紧走进我们临汾。

0: 综合广播 FM 88.90分交通音广播并期直播的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哈。刚我们分享到了这个秋天，山西真的非常美。哎，欢迎大家来我们山西游玩，尤其来我们零分哈。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坐火车的事儿。从暑期开始，各趟无论是高铁、绿皮火车，或者说这个动车，都有很多的新意和创新的点。
1: 对，没错。那么今天也是有一个新意，就是这趟是绿皮火车，但是车厢里竟然能赶大集，到底是咋回事呢？近日，来自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昆明开往红果的列车、昆明往返元某西的列车等等慢火车打造半客运半集市的特色车厢。
0: 那这个车厢啊，一半是保留了常规的旅客的席位，满足群众的出行游客的出游需求，另一半呢就改造成了开阔的便民的展销区域，增设了便民座椅、公平秤，专门供沿线的农户售卖时令的果蔬、野山菌还有山货一些特产。
1: 对，就是坐着列车还能逛逛这个菜市场是吧？
0: 对，
1: 车厢变集市了。我们关注到啊，以前可以带南瓜、彩椒、菌子坐车，而这个箩筐扁担把过道摆的是满满当当，现在车上有了专门摆货的地方，又干净又宽敞，卖货还省心，心里也踏实。我们也是关注到，这是这趟列车上的一位乘客，他也是平时喜欢去卖一些农户的村民啊，非常高兴的和我们去分享到这样的一段经历。
0: 对，那说到这趟全程261公里、区间票价最低仅几元的山间公交，逢站必停，覆盖数十个山区小站，不仅是当地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更是助力山区农货外销的致富车。
1: 是的，
0: 哎，这个列车长就说啊，高铁奔赴远方，慢火车守护家乡，能够帮助乡亲们把山货卖出去，让大家平安出行，坚守就格外有意义哈。
1: 对，
0: 嗯。
1: 我们也是关注到，针对就是赶集的农户比较多，探亲客流叠加出行的特点呢，这两趟列车是保留了专属的农货摆放区域，并且是配备了喷水壶、饮用水以及捆扎绳等一些便民物资，为新鲜果蔬是保鲜护航。所以说各位一些村民去乘坐时啊，都可以去感受到这趟列车的一个状态啊。同时也是关注到，在农户集中乘车的站点，车站和列车工作人员主动是帮扶村民去搬运一些箩筐扁担，加快上下车的效率，而乘务人员还化身助农的推介官，向旅客推介原生态的山乡好物。
0: 对，那不少的旅客呢是专程去搭乘这个最慢的火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赶这趟大集哈，去体验山间列车的烟火暖意，在现场选购地道的农特产品。除了昆明往返红果、元某西的列车，那威舍往返六盘水一些列车，昆明经威舍至红果往返的列车，这些公益性的慢火车也一直保持常态化的开行。从
1: 助力农货出山到方便学子求学，从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到促进民族团结，公益性的慢火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穿行在云岭大地上，他们速度虽然说慢一些，但是却承载着大山深处的民生的希望。我觉得真的不错啊，就是坐火车还能够逛这个集市，
0: 对，
1: 然后就去买一张车票，然后来一趟特别的旅行，感受慢时光里的幸福和温情。说到这儿，想问一下曹静主播，你当年有没有坐过这绿皮火车的经历？
0: 那必须有
1: 啊。是从哪儿到哪儿的？
0: 从临汾到包头。
1: 包头
0: 就是15个小时。
1: 那是坐的卧铺吧？
0: 不，硬座。
1: 硬座。
0: 对，硬座，硬座坐一晚上15个小时，
1: 就干干坐着。
0: 对，然后拿了一个电脑，然后当时就很尴尬，就是因为晚上要坐一晚上嘛，你又自己不敢睡觉，
1: 对，
0: 然后又是一个人，然后周围还有人跟你说话聊天，你知道，就是那种尴尬，就是你本来可能不太愿意去交流，但是人家给你说话，然后你就可能得应和，然后呢，你又怕会有什么什么危险呀等等的，就这种
1: 100%的警惕。
0: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心理状态就是，哎呦，就一晚上都不太能安稳，就是坐到那儿也不太安稳的感觉。
1: 是，我觉得这个坐火车就很有趣，如果说是2-3个小时还是白天的话，你就觉得是一种享受。
0: 对对对。
1: 但如果就是要熬夜，然后坐10几个小时，就是你的出行啊，就是也很不方便，在火车上感觉也不是很干净。
0: 对，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生经历还挺多的，就是我觉得还挺宝贵的，就是可能就只有那么几次是这样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哎，真的还 也算是经历过的，
1: 对对，还是很不错的。

0: 我当年也是坐过一次比较长的这个绿皮火车，就是从侯马站出发，应该是到这个南阳上大学的时候，对，就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应该就是也是当时没有买到卧铺，但是后来补了，就是能睡一觉，还不错。再后来就是慢慢的可能有了这个穿行的大巴啊，比较方便，没有坐这个绿皮火车的经历。就是短途的话，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1: 因为我们去河南那边其实还不是那么方便，
0: 对对，
1: 就是高铁呀、啊、或者什么的。
0: 当年还没有高铁。
1: 对，没有高铁，然后绿皮火车什么，就是真的是哈，就是的确，但现在就是哎，真的，以前我去内蒙古的时候，然后去一个城市，然后当地也没有这个火车，我需要在那个城市乘坐长途车，一个半小时到宁夏，就是跨越了很多省，到宁夏，然后到银川，从银川再坐高铁，然后到太原，然后当时没有到临汾的高铁，
0: 对，
1: 然后再从太原再坐慢车再回临汾，就然后就是这是我最漫长的一种中途倒站哈，就很多次。
0: 我比较关注的是你的行李当时拿的多不多。
1: 你就肯定每回都会很减嘛，就是一个箱子或者一个包，
0: 尽量的少一些，
1: 对，尽量少。
0: 转的地方太多了，
1: 对，真的是。
0: 一心安家家来了，说：“哎呦，你俩今天搭档了，是呢，今天是我俩，是不是熟悉感又回来了？最近换了很多搭档哈，大家也是各种各样组 CP。
1: 哎，真的啊，就是我俩哦，对我还常说，我说我们三个人这个组合经常被拆散，只剩你一个人。
0: 对，因为我最近上节目比较多嘛，跟这个杨主播搭了，跟李想主播搭了，然后跟陈静主播搭了，跟这个棋子的主播搭了，就是每天上窜下跳的，
1: 对，
0: 就很活跃，
1: 太丰富了。
0: 对，
1: 你跟那个坐火车倒车一样
0: 啊，对，去了不同的站点。现在我们就正式恢复正常了，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去见面。好嘞，一首好听的歌曲和各位去分享喽。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

0: 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叶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好了，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云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各位去分享啊，关于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关于出行，关于油价的那些消息。
0: 嗯，哎，说到油价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油价的信息。嗯，哎，因为我们这个标题得先给大家点名哈。那油价马上要调整了，各位要周知一下哈。新一轮的油价的调整时间会在10月15号，也就是明天的24时进行。那大家呢，先不要急着加油，为什么呢？因为机构预测，相关机构预测国内的油价可能会下调，最高啊，预计呢会降每升0.19元。
1: 好，来关注一下本轮油价走势是一波三折，周期一刚开始预估跌幅就突破每升0.1元，而中间是一度扩大至每升0.2元。最新数据显示预估跌幅是小幅收窄，当前的全国油价的均价是92号每升8.59元，95号每升9.17元，0号柴油是每升8.27元。而本轮若是顺利落地，部分地区的95号汽油有望是跌破9块钱，重回8元区间，终结此前三连涨，累计大涨超过每升0.8元的行情。
0: 对，那根据最新的预测呢，汽柴油预计下调每吨220元，每吨210元，折算到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下降的是每升0.18元，95号汽油下调每升0.19元，0号柴油下调每升0.18元。普通的家用轿车，比如说是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油大概能省下9块钱哦。
1: 对，也是要提示大家，这个是机构预测的一个数据，剩余交易日还剩就是一天啊，目前国际油价仍在波动，最终调价结果我们也是以国家发改委官方通知为准，有加油需求的各位车主可以再等一等啊。
0: 对，
1: 今天晚上的晚间12点将会调整这个油价了。
0: 嗯，对，大家要了解一下，就是其实明天就大部分可以定论了，明天肯定会有最新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及时跟大家来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信息。2026年的全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和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在本周末10月17号到10月18号还有下周末10月24号到10月25号来举行。日前呢，临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了一条温馨提示，来了解一下出行提示。
1: 也是要关注到本次全国成人高考时间呢是10月17号到10月18号专升本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14点30到17点，而也是关注到高起的专或者是本呢是上午9点到11点，下午是14点30到16点30，这考试是有一个时间区别的。
0: 对，那在临汾呢，我们全国成人高考考点呢有9个哈，山西省临汾市第一中学校、临汾市第六中学校、临汾同盛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二中学校、临汾市第三中学校、临汾市第五中学校、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那还有呢，就是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间是下周末哈，10月24号到10月25号，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14点半到17点。那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点是有2个，一个是临汾同盛中学，一个是临汾市解放路学校。因为有这些考点，所以在周末这2周的周末通行起来，大家要格外的留心一下。
1: 是，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一个出行的提示，建议广大考生能够提前熟悉考点位置、周边环境，还有您的乘车路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去出行，提前到达考点。还有就是提示各位，在考试期间，建议驾车出行，市民能够合理选择您的出行线路，尽量避开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考场周边道路，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出行，减轻考场周边交通压力。在考试期间呢，考点周边路段所有车辆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注意礼让，积极配合执勤民警的现场指导和疏导，避免将车辆集中停放在考场周围，尤其是停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或者扎堆停在考场门口，这个是对于考试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0: 对，那考生们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参加是哪一场考试哈，去了解一下自己学校的这个考点，备好相关的物品，携带准考证、身份证，也希望大家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佳绩哈。本周末和下周末都有考试，各位要注意一下喽。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欢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零粉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零粉交通云广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啊，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汪洋主播了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车辆方面的事情信息，那跟我们的车辆使用有关系的很重要的东西什么呢？今天要分享的是，
2: 今天我们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机油啊，
1: 这个很重要。
2: 对，润滑油的这种选择，因为这个天气冷了嘛，是吧？可能最近很多人也要保养车去了。保养车的时候，在质保期的人可能是一般去 4S 店，是吧？他们有这个什么车就用什么样的品牌，这都 4S 店它一条龙的这种捆绑式消费啊。那有些人可能超保了之后，他就自己选择一个地点去，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润滑油。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不同的润滑油，它那个标号啊，它的级别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级别，然后根据你的车使用手册上人家给你标的是什么级别，然后你可以选择更好的，这是当然了，每个人不同的选择，更好的对你爱车更好的保护，但是不能低于你使用手册上的那个标注啊。这个首先呢，就是最好的是全合成机油，有全合成，有半合成啊，全合成和半合成。然后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己买这个机油，到外面保养。这个机油瓶上它的标号有这个 S 勾，有 SW， 有 SG， 有不同的啊。然后之前呢，我们也介绍过，那边还有 SN 啊。然后不同的标号代表它的级别不同。另外，除了这个 SN、S 什么 W 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几 W30，什么5W30，什么10W20，什么0W20。这个 W 到底是什么意思？20又是什么意思？
1: 对，
2: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其实机油的标号代表机油的粘度，标号不同，它这个粘度不同。比如说5W40，这个五，这个数值越小表示着它的低温流动性越好，可使用的环境温度越低啊。五就是5、0还有10，就是说温度越低它越能用啊。W 代表的就是冬季嘛，

0: 么 winter 那个英文单词，然后后头4030什么几零，这个代表的是机油耐高温的性能，数值越高，高温下保护性能越高啊。所以家用车的这种机油呢，一般都是用富士的粘度啊，这个 W 就是冬季嘛。哎 ，W 前面的数字越小，说明它的低温粘度越小，流动性越好，适用的最低气温就更低。比如说0W、5W， 所以现在天冷了，是吧？
1: 嗯。
0: 你原来夏天可能10W， 这冷了，以咱们临汾这片的这个温度，换个5W 就足够了。嗯，这个0W 觉得没必要。为啥这么说呢？继续给您详细来说这个数字啊。比如说0W30、5W30、0W40、5W40 这些机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做实验的时候呀，他们把这些不同的机油放到冰箱里边，温度设为-3°C，冻上2个小时拿出来，然后你倒到那管子里就可以看到这个 0W30 的这个机油里面的钢球珠明显会比 5W 钢球珠落得快。哎，这落得快是什么意思呢？落得快的意思就是它的润滑程度更好嘛，所以它那个球往下滑的就快。所以 0W40 机油要比 5W40 落得更快，说明 0W 的这种机油在低温下的流动性比 5W 更好。根据 SAE 的这种分级标准呢， 0W 的机油可以保证你的车在-35°C的时候正常启动，5W 可以保证你在-30°C。我们临汾最冷冬天我觉得也就-20°C左右了。
1: 嗯，
0: 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你换一个 5W 就足够了哈，因为 5W 机油它保证的是-30°C了。咱这地方我觉得我印象中最冷也就-25°C嘛，25°C左右都到不了，好像这些年气温好像变暖了，这冬天我觉得最冷也就-20°C左右。所以 5W 是-30°C让你爱车正常启动，所以你这个换一个 5W 就足够了啊。这个-35°C啊，我们刚才说了0W -35°C， 5W -30°C， 这个数字就是机油最低的使用温度，就是你在-30°C -35°C 的时候这个车可以正常启动的啊。然后再说说这个 W 后面呢，这个字儿，它是这个高温的性能。一般机油的理想工作温度是100°C的时候的呢粘度，数字越大，高温工作时的机油粘度就越高，流动性差，油膜更稳定，可以避免发动机的这个磨损。实验数据当中啊，这个 5W40、5W30 还有 0W20，你加热到100°C之后再往进滑一个这个珠，这样的话把管子倒过来可以看到 0W20 的机油钢球落得最快，依次是 5W30 5W40， 这样的话呢你数字越大流动性越差，粘度也就越高。这个就告诉你粘度高的时候在高温的情况下对你的爱车保护性就高。如果想知道自己买什么标号的机油，最方便的就是看一下你的爱车的保养手册。出厂的时候人家又给你保养手册上标注的是几 W 几零，不要低于它，不要低于它，照着上面买就可以了啊。另外啊，买机油我们还要看这个标号，更除了看刚才介绍的这种你是什么级别的，你是几 W 几零的，还要注意的是避免买到劣质的机油，因为现在啊这个机油的购买渠道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多的啊，各种级别的也有，比如说现在最高级别 SN， 这个是全合成机油，全合成机油它用的是品牌最好的添加剂，然后热稳定剂和抗磨损最好的 SN 级别的，就是能够充分的润滑和保护你的发动机啊，这个就类似于我们玩游戏了，是吧？你这个是买什么级别的这种配置，这个玩游戏的人可能知道啊，有的时候就该买了，就该添加了。你买什么级别的，根据你自己的自身需求了啊。但是 SN 目前呢是最高级别的，这个对 SN 级别的一组测试数据显示呢，就是100°C运动的粘度、低温运动的粘度、高温高剪切的粘度等指标啊，都是

0: 最好的。机油呢，这个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这个一些爱好吧。有的人可能就选择一些大的品牌，也有的人选择这个国产的品牌。在这里我们介绍的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品牌，只要是它通过国家这个质检总局的这种验证，允许它合法上市的，这个都没问题的啊。就是看你根据你各自的这种选择了。就是大家不要轻信那些什么超级别的，超低价的呀，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是那句话，因为现在这市场上确实是也存在了那些东西啊，价格就比较低，然后低的就传奇了，但是这种只能提醒你，价格越低的话，那品质上可能是越差，对于您的爱车的那种保护度，那真的是没法保证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天冷的时候，您换机油的时候，希望大家我们刚才提醒的这一堆吧，对您有一个帮助啊。
1: 对，好的，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汽车机油方面的信息哈，那稍后呢要跳播半点广告，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嗯，
1: 稍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0: 对，我们稍后再来谈一谈这个汽车销量啊，九月份啊。因为现在十月份了嘛，汽车销量九月份，这个不同车型的这个销量的这种排名吧。
1: 对，如果说你近期有这个购车的需求啊，或者说有一些参考，方面，对参考方面的信息哈，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看一看汽车市场现在这个行情、销售方向啊，
0: 哪些品牌比较靠前？
1: 对，我们稍后会继续回来。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

0: 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6: 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分综合广播 ，FM 88.90分交通音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7: 嗯，我是汪洋。
6: 哎，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汽车销量哈、啊。上个月，
7: 上个月九月份。
6: 那如果说您在锁定收听想观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互动啊，也可以去聊一聊跟车有关的信息和内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上个月这个汽车销量怎么样。
7: 对，上个月这个九月份这个不同车型的前十排名吧，我们每个月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些数据，仅供参考啊。因为这些数据也从一个数字上来说明目前大家的一些选择吧。
6: 对，
7: 首先在这个轿车排在前十的九月份销量，排在第一的是吉利的星源，44275辆；排在第二位的是比亚迪的海豚，16754辆；第三位的小米 SU7 15751辆。第四位是 MG 零七14577辆，第五位是比亚迪的海豹零六14479辆，第六位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然后14478辆，第七位的是大众朗逸14425辆，第八位的是五菱的缤果 Pro 14002辆，第九位是 MG 四13966辆，第十位的是五菱宏光。这个 mini EV 是13630辆。这个轿车前十里头，我们上个月介绍的时候，这个轿车前十没有一个烧油的。
6: 对，
7: 我们当时就说等天冷了会有烧油的。
6: 有，
7: 然后九月份轿车前十已经有一个烧油的了，大众朗逸排在第七位，14425辆，只有朗逸一款是燃油车，剩下的全都是新能源车啊。
6: 嗯，
7: 这个我们当时就说过，这个可能跟季节天冷不冷有关，这看来是大家，我觉得选燃油的人肯定是有的啊，他可能就是根据这种季节或者是什么什么情况一种选择。可能年龄年轻一点人他选目前对新能源认可度非常高，但是这个年龄大一点的这中老年人，他们在选车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还是燃油靠谱一点，所以这个不同的选择吧。但是没办法，这是一个趋势啊。前十轿车前十，在九月份啊，八月份是燃油的一个没有，九月份燃油的回来一个，我相信十月份回来的可能更多一点啊，朗逸回来。然后那么在 SUV 前十的排名是这样的， SUV 前十的第一个是特斯拉的Model Y， 是九月份它的销量是50359辆，这个
6: 这个
7: 数字确实是很高了，
6: 可观。

0: 爱很渴望五万辆啊 SUV 排在第一位的，排在第二位的是方程豹的泰七27,544辆，第三位的是比亚迪的元 UP 22,767辆，第四位的是领跑 A10 啊，这个是21,772辆，第五位是长安起源扣0518,043辆，第六位是比亚迪的宋是17,131辆啊，这是宋优摊儿啊，这名字我都不太认识了啊。
1: 他应该是不太想改他这个什么汉唐元宋，所以就
0: 宋后头又加上英文字母，
1: 所以这
0: 一个系列的嘛。
1: 对，所以他又在这个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可能后面比较
0: 啊，而宋后头反正是 U L T R， 哎，我第一次见这名啊。这是 Your Tar，
1: 有没有买过这辆车的朋友？
0: 啊、是吗？
1: 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啊、排在第六位啊，这是 SUV 的一款越野型的啊。然后第七位的是一汽丰田的卡罗拉锐放16,865辆，第八位是一汽丰田的 RAV4 荣放，16,738辆，第九位是比亚迪的海狮0614,821辆，第十位的是比亚迪宋 Pro， 13,472辆。这个 SUV 的前十当中，同样啊，已经有两台丰田的燃油混动了，其余八台是新能源。
1: 嗯，
0: 也就是排在第七位的一汽丰田的卡罗拉的锐放，和第八位的一汽丰田的 RAV4 荣放啊，这是丰田的燃油混动。也不是纯燃油了，
1: 哦、
0: 混动了，但是至少它是有燃油，其他的，那就是纯电动了啊。而且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是50,359辆，这个我们之前介绍每个月的销售榜当中，这个上两万都算比较多的啊，这个上五万的，我印象
1: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吧，就是
0: 对，
1: 年轻人就是在选择车，有很多我身边的年轻朋友他们在选择都会很喜欢这个车型，
0: 对，很喜欢这种车型。另外这个特斯拉的这种智能操控的系统也比较前卫的，所以这个是年轻人的一种更多的一种选择吧，那。好像这个选这个人也是一种趋势啊，这没办法，这是这个 SUV 啊，然后商务 MPV 的这种车型销售前十位的啊，排在第一位的 MPV 的这个车型是丰田的塞纳，它是5,849辆，这没办法 ，MPV 一般商用车嘛，七座的，这个销量它远远会低于轿车和这个SUV 的啊，丰田塞纳5,849辆，排在第二位的是腾势 D9 5,056辆，第三位的是别克 GL8 插混的4,951辆，第四位是智界 V9 4,223辆，第五位是魏牌高山新能源3,740辆，第六位是丰田格瑞维亚3,547辆，七位是50星光730新能源2,875辆，第八位是传祺 M8 2,871辆，第九位是蓝图梦想家2,791辆，第十位是别克 GL8 燃油版2,442辆。所以这个 MPV 这种商用车九月的大盘仅仅一共销了6.6万台，同比是大跌了31.1%。反正这天冷了，这对于这种商用车的用这个需求是大幅下跌，你看大跌了31.1%啊，跌了三成了啊，这个没办法，只有塞纳和腾势 D09 啊，这两台车型销量突破了5,000，这个 MPV 的当中排在最后的是别克。燃油版
1: 、
0: 这个也是一个老品牌了，这证明大家对这种 MPV 这种商用车，对别克 GL8 这已经不是一时的这种认可，这是长期的一种认可了，要不然它不会在这么大，就是说同比下跌 31.1% 的情况下它还能够进前十，而且就是燃油版，说得很明白，就是燃油版，而且这别克 GL8前十当中有两款车型，一个是排在前三的啊 ，GL8 的插混，一个是排在第十的燃油版，这没办法，这也是大家对一种，我觉得选择商用车的可能对于车型的一种认可，对于品牌的一种认可，另外对于车的一种很灵性的一个认可。
1: 嗯，
0: 你商用嘛，什么你更。

0: 那不需要稳定性，更需要靠谱了，是吧？
1: 对。
0: 但是这里头也有一个，就是魏牌的高山新能源3740辆，这个品牌，这魏牌，这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比较陌生的啊，但是它确实是这个在销售榜的一个第五位啊。这个
1: 魏牌高山我是在那个展厅里去看过
0: 啊，
1: 就是它的内饰，然后呢就是非常高级，就给你的感觉像是回到家的感觉，坐在车里像回到家一样。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国产车型大部分打造的一个看点、卖点、亮点都是在内部环境、内部的设置，
0: 对，
1: 比如说座椅呀、然后一些功能性啊，比如说天窗啊，或者是这个显示屏啊、冰箱啊，然后座椅啊，就是独立座椅啊，带按摩呀，什么可以平躺啊，
0: 就是更符合咱这个中国人的这种需求吧啊。这个魏牌高山新能源这款车，它这个名字它是叫魏牌啊，但是它的生产厂商是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 对，它不是这不是一个你没听过的，
0: 对对对，
1: 汽车厂商。
0: 对，它不至于说是啊什么。来了个江湖杀出了一个新手什么什么其他的，这只是这个，这是长城汽车的这个一个二线的品牌吧，一个新的品牌，叫它起个名字叫这个魏牌，所以一提长城汽车，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觉得比较靠谱。
1: 那也是很久的这个牌子了，
0: 也比较靠谱。
1: 我们国内的品牌，
0: 国内品牌当中啊，一直这个销量呀，尤其是
1: 车型很多，它主要是
0: 长城这种 SUV 的这种车型在前面，它的排名也一直比较那个什么靠谱的啊。所以这个魏牌啊，是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品牌。那这就是刚才曹宁介绍的，为什么就是它会推出更符合国人的一些这个产品一些配置吧。长城的总部就是河北保定啊，离咱临汾也不远。这个您如果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保定看看，对吧？你去他厂子看看，那比摆在 4S 店的那更靠谱，是吧？而且这款车型它的动力是长城自发研究的一个插混的 DHT 的技术，就是可油可电，属于新能源的 MPV， 主打家庭多的人出行。这个同品牌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这个蓝山 SUV 啊，坦克越野、哈佛系列，这个都属于长城汽车的啊。所以它能够到这个排行榜的第五位，那3740辆，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理由的啊，这没办法。我们这个每个月啊，都会给大家介绍这个三款车型，轿车、SUV、MPV 啊，三大类销售榜前十的这种数据啊，这些数据呢，仅供大家参考啊。我想买车和买首饰一样，
1: 对，
0: 个人的喜好啊。
1: 对，你肯定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
0: 对，
1: 比如说你个人的经济、使用的场景，
0: 对，
1: 是吧？然后就是频次啊，或者是用途啊，都是需要你自己就是个人去买的时候要通过自己去考虑的。我们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可能最新哪些车型比较热销，销量比较好一些，大家可能这个关注度很高，或者他的这个，我们常常就会买衣服也是，你可能会着重选择比较，人选购多一点的店铺，然后去选择，你会觉得，这么多人选择它有原因，就是参考的是这一个点。
0: 嗯，当然也是出于你不同的人对于车的这种不同的需求，有的人他就
1: 喜欢也不一样。
0: 对啊，有的人就讲究实用性嘛，然后有的人选择漂亮，是吧？有的人选择就是前卫，那前卫呢就是可能是特斯拉系。
1: 我们家孩子上了这个车，高山这个车，就说。把人家买回家吧，
0: 看
1: 他会觉得哇，在里边好舒服，就跟在家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每个人考虑都不一样。你看孩子跟大人，男士和女士都考虑都不一样。
0: 对啊，所以希望今天介绍的这组数据吧，这个排行榜，对大家选车的时候有所参考，有点价值啊。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板块的全部内容哈，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好的，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锁定收听，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芬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在12点过后我们就会来说一说吃啥哈。
1: 对，最近这个到了深秋时节，渐渐像这个冬天来过渡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喝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0: 比如说
1: 欢迎各位来分享，比如说这个牛肉羊肉泡馍，比如说这个馄饨，这个有汤的
0: 过桥米线，
1: 哎，对，就是感觉热量需要靠这个汤。
0: 我都好久没有吃过过桥米线了，
1: 我好像夏天吃过一次，还是这个非常热的时候，吃完之后真的是大汗淋漓。
0: 好，雀麦说静静声音咋了？
1: 静静啊，最近这个身体不适啊。
0: 对，我已经。

0: 是不是大家好几天都没看到我了、嗯、其实一方面是有其他工作、嗯、另一方面不干其他工作的时候是在养声音、嗯、都不是养身体但是以他俩已经连续工作一周了所以我得上班儿，
1: 他再不上，我们可能就要抱怨了。
0: 他俩得把我从这个单位办公室桌子提溜过来。
1: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嗯、来说一说山西高速将迎来通行的新模式。
0: 哎，
1: 到底怎么回事呢？免临卡、免环卡有望成为我省高速通行的新模式。近日，相关记者从山西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山西已纳入全国试点布局，今年启动了一个试点工作。2027年呢，将会实现全省的 MTC 车道无卡停车通行的全覆盖，而2028年进一步拓宽不停车通行覆盖范围。届时，我们的三轿车主走人工车道也能像 ETC 一样无感过站了。
0: 是的，去麦说调频多少，用收音机听听声音有没有变化，是吗？FM95.1 或者88.9都可以哈、啊。然后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山西作为试点城市，可能就要开启试点工作了。嗯、之前我们也是有朋友就说过，就说哎，这个太不方便了。你说我们的手机这么方便使用、
1: 哎、
0: 是吧
1: 是？
0: 支付也那么是方便，为什么高速上就不可以呢？嗯、那三年呢会推广手机加的无卡通行，但是呢不会取代 ETC、嗯。那在2月28号，交通运输部的部务会审议就通过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以试点先行、稳步推广为原则。按照呢先 MTC 后 ETC 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的实施路径，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稳妥地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落地应用。
1: 是，刚才说到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到底怎么来操作，和过去车主在人工收费站车道既要停车取卡又要还卡支付的操作是不同的。这个模式依托是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能够帮助车主实现免临卡、免还卡这样的一个通行高速。高速也是关注到，在您进入这个车道时啊，系统会自动识别车牌、录入信息；到达出口时，根据车牌匹配的行驶路径计算费用，车主扫码完成支付就可以通行了。
0: 是的，那方案对用户进行了分层的设计，非注册用户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的用户就可以享受入卡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的服务。那目前呢，这个模式主要面向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尤其是低频出行偶尔跑高速的车主群体。这部分的车主过去呢，因为使用的频率低，不愿意安装 ETC 设备，走人工车道又要排队取卡还卡，手机加的模式呢就恰好填补了这个服务的空白。
1: 是的，也是关注到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一些现有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收费模式。那么也是关注到从2027到2028年将会进一步拓宽不停车通行的覆盖范围，逐步迈向无杆自由流的时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1233。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就是平阳南街啊，再有东关路，大部分都是涉及到学校路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啊，慢行。
1: 是，金峰发了一个问题，说有个朋友在临汾啊，他是湖北人，有推荐的馆子吗？
0: 就是
1: 湖北人是能吃辣的吗？
0: 对，可以吃辣的，牛肉丸子面呗。然后是几个人对吧？如果说你们俩人，可能就是需要选个比较。面馆，然后有山西炒菜的地儿，
1: 对，有个小炒的这个地儿，
0: 是吧？
1: 可以炒炒菜，吃这个特色。
0: 对，然后你要去一些比较大饭店，可能就是然后或者是商场，就可能因为它都是全国什么连锁店呀，就没有咱们山西特色。比如说，你可以去进食坊。
1: 可以，这个就
0: 然后
1: 你看这个名字就很山西，
0: 对，或者说去那个瑶都小馆儿，
1: 哎，
0: 都是我们山西菜，然后呢价格也非常实惠，然后又有我们当地特色的面食，又有我们山西什么过油炒过油肉啊，什么什么烤羊肉啊什么的，就是很多，是吧？
1: 很特色哈。去麦说小羊面馆，
0: 也可以，
1: 这个、是咱们这个本土的面馆，也是有一些炒菜，可以去带着朋友试一试哈。
0: 哎，我们推荐的这个，你看，概括了我们山西的特点。
1: 我对我们的推荐非常的认可哈，乡村小院儿，乡村小院儿是在哪里啊？去麦可以来说一说。
0: 对，你住的这个乡村小院儿，让我们感觉它是一类型，
1: 就属于这个
0: 就是
1: 家乐类型。
0: 对，然后不像是一个饭店的名字，
1: 有点像就是周末啊，带着家人去打卡的一种这种小院儿里头哈。
0: 对，然后或者如果说哎，比如说。如果再小一点馆子就是吃什么混炒，
1: 哎，米线，
0: 哎，就是有只有我们当地有的，
1: 对，包括这个什么牛肉饺子呀，这附近啊也是有很多这样的店。但午餐这个时间点其实可以吃的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是晚上吃的话时间长，
0: 我感觉他现在问应该是晚上吃，
1: 晚上吃是吧，那么就可以选择一个饭店，慢慢吃慢慢聊，时间久一点。城南有，城东也有，
0: 就叫乡村小院是吧？
1: 应该是。
0: 你看我俩就没去过。
1: 对，的确没有去过哈。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今天这个午餐时间点你们打算吃啥。
0: 现在吃。现在吃你的位置在哪里，是不怎么方便是吧？然后你像我推荐的就是在公园西街，就是彩虹龙街附近，就是什么都有。
1: 对，这边饭店很多，
0: 有，然后小窑面馆也有。
1: 对，有的有的。
0: 然后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瑶都小馆也在这儿，都可以吃。然后呢，还有牛肉丸子面。然后楼下小城羊串也好吃。
1: 对，是的，
0: 对。
1: 如果说你是在这个鼓楼南附近的话，可以去福利巷这边，也是中午饭店很多，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然后如果说你在商场附近，比如说万达上面有进食坊，
1: 有的，
0: 是吧？
1: 上圣宫上面有这个那叫什么剪刀面，
0: 对，岳师傅，
1: 对，也可以去吃吃我们这个剪刀面，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哇塞，然后去
1: 铝
0: 锅巷啥都有，
1: 一看就是在铝锅巷开店的。
0: 有啥？你家是哪个店？
1: 你家哪个店？
0: 可以直接推荐哈。去麦说福山波面馆也好多，也行。
1: 也行，对，那个面食确实是不错的。说到铝锅巷，我吃了一家那个米线，在中段，忘记叫啥名字，就他们家是包子比较出名，然后顺便吃了米线，就还可以。然后之前还有个什么麻辣烫之类的，有点像这个就是关东煮这类型，就把菜煮在一起。
0: 然后去鲁国巷也可以吃那个什么串串哈，那家串串也很好吃。它有我们当地特色，因为有一些我们当地的美食，比如说红兔那个粉丝丸子、粉条丸子，
1: 对对。
0: 然后它这个小料比较独特，是那种不是我们所谓的什么麻酱或者什么，它有那个它是。拌辣椒的青辣椒，青辣椒碎，就跟咱们以前吃鱼锅，你知道蘸那个，它是青辣椒碎，也不是很辣，然后很健康。然后，然后呢，他会问你要它的秘制小料，还是要什么普通的小料？然后选的串串种类也很多，可以鸳鸯，也可以单锅辣。
1: 是，各位可以去感受一把。去麦说福利巷吃饭的地儿也很多，对，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福利巷哈。到午餐时间点了，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今天午餐吃点

0: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这个不方很圆解说说干波呢？
1: 嗯，
0: 干波呢？
1: 来点虚的，喝点水是吧？
0: 你听听，你听听这个嗓音，够不够干？
1: 很干了。你要是来点湿的话，我们就来点可乐、雪碧、什么柠檬水，安排一波是吧？
0: 林芬朋友平阳说播累了休息休息是。真的嘿，毛毛山海说我喜欢这首麻雀
1: 哦，对，是李荣浩演唱的麻雀，
0: 你明天可以准时来，就是单点一首、啊、我们就不让它作为我们的 BGM， 我们就直接拿出来，
1: 我们把它当为 solo 单独为你点播一首歌曲、嗯、因为你很厉害哈，
0: 军峰
1: 就放了一个前奏就听出来了，
0: 军峰说让他去小样面馆了，然后我说哎，这还是个女生还是一个人、嗯、说不好吃就是你们的锅你也没说是一个人是女生，而且我们也没有说小羊面馆是谁说的，雀麦、
1: 啊、雀麦
0: 雀麦说
1: 这锅得雀麦来背是吧，不好吃雀麦你背这个锅，一般女生说实话
0: 我们
1: 单独吃一碗面，
0: 对，我不太喜欢、嗯、
1: 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面食、啊、
0: 你要是说是女生的话我们就推荐她去吃混炒了，张军米线混炒、嗯、来个凉皮儿或者弄个肉夹馍、嗯、是吧，我你这怪你
1: 没有表达清楚，但是也不错，你去尝尝嘛，万一他喜欢呢是吧，万一他正好就喜欢吃面食的，好嘞，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
0: 我们这个评论是
1: 跳了
0: 上不去。

0: 对对，是，我们可以把它重新启动一下。在午高峰时间段，也欢迎各位继续走进直播间来分享分享啊，今天你打算吃点啥呢？这个面食，说实话，我们山西临汾这个面食能吃的种类很多，我们食堂经常就是炒面加生炒面，就是面食加面食，碳水加碳水。
1: 对，因为我们只有周四是四菜，是吧？有四个菜，其他时间大部分都是主食，要么就是全是包子，
0: 哎，各种馅的包子，
1: 要么全是面。我们食堂的姐。哥没在看吧？
0: 有在看，因为齐德说人家经常会盯咱们这个节目，为了给他留饭。
1: 哦，
0: 他会在中间，
1: 人家一看不是
0: 啊，就不关注了是吧？因为那天跟他齐德上节目的时候，他专辑人专门办就打了一个电话说：“哥还有饭吗？我们下了节目去吃饭。”
1: 哦，
0: 然后那个哥说：“留着呢，你来吧。
1: ”明天中午你上去吃吧。
0: 明天可以安排哈，明天可以安排。明天周四我们是豪华套餐，到时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周四我们食堂有什么硬菜。
1: 对对对啊，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喜欢吃什么你的饭哈。
0: 对，
1: 也就是中午时间段有没有就是那种特别的喜欢和爱是吧？有些人就可能必须得吃碗面，
0: 哎，
1: 是吧？
0: 很多男士会有这样的一些喜好。
1: 对对对，他们总觉得不吃面就没吃饭。
0: 嗯，
1: 是吗？
0: 是
1: 这种吗？
0: 对，
1: 比如说带去吃个什么披萨，吃个什么西餐，
0: 不能接受的，他们是，
1: 然后就觉得吃不饱。
0: 嗯，我在旁边点碗面吧，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奇奇怪怪的哈。
0: 是，
1: 那北京时间12:23，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之前说到鼓楼西侧啊，环岛西侧交通流量大，目前是东侧西向东通行车略多，但是。已经没有拥堵了，就是单纯的车多啊，需要慢慢行驶。那目前呢，在科伟巷路段是车多缓行的，古城东路北城花园对面西向东有拥堵，广宣街然后呢是北向南车多缓行，车站西路东向西进广宣街路段交通流量大，建设路南向北车多缓行，在入口位置洪家楼南街全路段交通流量略大。那目前在平遥南街往东啊，这是接近小十字位置西向东通行方向车多，东关路西向东车多，迎春街北向南啊，解放东路位置，然后由北向南车多缓行，
0: 好嘞，
1: 体育南街，北向南车多缓行，哎，其实路段都正常，
0: 提示大家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咯。
1: 嗯，
0: 关注到米里杰涵说吃牛肉丸，吃牛肉丸蛋白质杠杠的，这个牛肉丸啊，其实说实话它有很多种。最近比较火的不是那个潮汕牛肉丸，吃起来很筋道，确实很有蛋白质，但是它不是属于我们这个山西临汾的特色。外地朋友来了，得先尝点这个本地特色，再去吃这些特色的小吃之类的。
1: 是的，是的哈。那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暂时就要告一段落，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
0: 我们先听首好听的歌曲哈。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俩得有个手卡
0: 啊。就是互相传递一下这个消息。
1: 对，然后下一句哎该我了，下一句该你了，然后下一个环节是放一首歌曲，下一个环节是说吃的。

0: 好的，继续回来。军方说牛肉丸子面觉得不值得推荐，不如推荐一家好吃的炒面馆。那女生真的爱吃炒面吗？嗯，这个咱也不知道哈，也许
1: 朋友吃完反馈一下，看看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面馆怎么样哈，嗯，听听这个外地朋友的反馈。
0: 然后林平阳说又要休息了吗？本来就要下班了，亲，嗯，你准备让我们干到几点？
1: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守候，祝大家用餐愉快喽！明天同一时间10:30不见不散，拜拜，
0: 明天见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泰州交通广播推荐的来自江苏泰州的原创乐队石川乐队，他们的风格以后摇、摇滚和民谣为主，成员为吉他和主唱石川、键贝斯小西以及鼓手小龙。下面来听他们的这首原创作品，叫《三斤六两》啊，讲的是大世界里小人物的世界观。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上海的石川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原创作品《三尖六两》。那么这首歌也是发布于那个病毒肆虐、战火纷飞的冬天，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可以对我们乐队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0: 石川乐队的三斤六两。陈梦揶揄烟火，人间旖旎值得。接下来继续来听来自石川乐队的作品《朝花夕》。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石川乐队。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朝花夕》。陈梦揶揄烟火，人间旖旎值得。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继续热爱生活。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是由临沂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临沂的原创歌曲，就叫《临沂》。主创团队有80后，有90后，都是土生土长的临沂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他乡漂泊到落叶归根。此曲《引方圆》和《边混安洞》是曾经有过北漂，演唱者杜雪迪曾经在南京学习和生活，监制张兆辉，成都是他的第二故乡。海报创意总监林宇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因为热爱将自己的往后余生交付给了林沂，所以这是一首新临沂人共同创作出来的临沂，它饱含了对于这座红色古城相同却又不同的深情，它是温暖的、人文的、烟火气的，同时又是神圣的。

色时光与风听，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热爱着这座小城，沂蒙历史与市井人间，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下面的歌曲还是来自山东，是由 FM96.9 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东营的原创乐队三伏冬热，主唱和吉他手三伏，吉他手刘淼，贝斯司志豪，鼓手是廖超毅，他们是深耕于东营这座工业城市的一支摇滚乐队，风格呢是 Indie Rock。 2019年建队，东营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四个青年啊，用音乐寻找着各自的人生出口，转身用敏锐的触角捕捉着时代的变化。首先来听他们的作品《垃圾》，这首歌着力于现今的网络时代，网络水军、无良媒体和无用信息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对此现象的抨击和呼吁大家的自觉啊，就在这首歌里了。

队的作品全部都是由主唱三福创作。他之所以叫三福啊，据说是因为是三伏天出生。他自称为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听过了这首垃圾，接下来来听这首100个去寺庙的人，讲的是香火旺盛的寺庙之前，每个去的人心知不同啊，很多人是善良的，他们祈求着，而一些人做了亏心事儿，他们也在祈求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新能源车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可到了保养维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犯

难了，是去 4S 店还是去路边的维修店呢？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保养有什么不一样？ 4S 店贵但是专业，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怕不靠谱，到底应该怎么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这个话题，从价格、专业性、质保影响到服务体验，全方位的对比分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4S 店的优势呢，第一个就是专业性。4S 店的技师呢，都是经过厂家培，尤其是三电系统这种核心部件，只有 4S 店专业的检测设备和维修能。店用的都是原厂正品配件，质量有保障，不用担心换到副厂件翻新。你在 4S 店保养维修，出了问题厂家负责，不用担心脱保。第四个呢是服务规标价，虽然贵，但是至少不会乱收费，而且还有休息区、免费洗车这些配。

0: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4S 店的缺点呢也很明显，最主要的就是贵。同样的保养项目 4S 店可能要比路边店差，路边店呢可能免费， 4S 店呢要收几百块。还有就是过度的推销，你去做个基础保养项目，养护项目，什么空调清洗、发动机养护、电池养护，很多呢都是没有必要。热门品牌的 4S 店啊，保养要提前预约，去了还要等，有时候呢等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跑一趟很不方便。

哈，第一个呢就是便宜，这就是最大的优势。第二个呢是方便，路边店到处都是，家附近修不用预约不用等。还有就是一些小问题，比如补胎、换雨刷、换灯泡啊，这个没必要专门跑 4S 店。对于一些简单的保养维修呢，路边店确实性价比很高啊。第一个就是专业性不足，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技术复杂，很多路边店的师傅修修轮胎、换换雨刷，涉及到电池、电机的问题呢，那就搞不定了。第二个呢就是配件质是服务没保障，路边店修完就走，出了问题维权很难。谁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五成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站57-2152-999。
1: 他钢筋铁骨，他无处不在，
2: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汽车的售后服务。我们来对比一下新能源和燃油车保养的区别。燃油车保养变速箱油火花塞刹车片防冻液一大堆，小保养要几百，大保养要上千。新车检查三电系统，换一个空调滤芯，检查刹车轮胎没有机油变速箱油，这新能源车保养应该要更便宜。可实际情况是呢，很多品牌的 4S 店新能源车保养更贵，这是因为工时费高，检测项目要收费。

0: 古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九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和人文底蕴，坚持地缸酿一杯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酒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这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
1: 宋江哥

0: 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
1: 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
2: 是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应来到开心杂货铺。
4: 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开心杂货铺的
5: 老婆烫了一头卷发回到家，兴奋地问了、老王仔细地看了看，夸赞道：你还别说，还真有点明星的风。
6: 哪位明星啊？
5: 老王正想着怎么应付媳妇儿，这个时候一旁的儿子说道：
6: 妈妈妈妈，牛顿。
5: 前几年的事儿了，儿子带到了公司，大家围上去七嘴八舌地问：
6: 你叫什么名字呀？女朋友啊？
5: 我说你们能不能问点有深度的问题，下面我来问问你们。
6: 说着严肃地问道：
5: 十五乘以二十七等于多少？赶紧谁回答。
6: 公车钥匙丢了，开锁的师傅居然要价100块钱，大头着暴脾气，
5: 安静静地停在地铁站门口，然后就躲在一边看着，期待有好事发生。
6: 过大头赶紧走过去，那人拔腿就跑。
5: 哎，等会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7: 铁柱有特别的吃虾技巧，虾丢进嘴里一转，壳是壳，食指。
6: 为此媳妇儿一直苦练吃虾绝技，终于有一天找到铁柱包给他吃。
7: 彪哥开出租多了，很快就在后排睡着了。
6: 彪哥心花怒放，心想这可不能怪我开了过去。
7: 等他醒来之后，一定不会发现我绕路多收了他20块钱。
6: 对面的女生频频看表，大头估计吧，这次像
5: 周末你有空吗？
6: 哦，这周末我要加班。
7: 这时哦，快递啊，那你送到3号别墅。对对对对，交给保姆就可以了。
6: 大头刚放下手，好像记错了，这个周末我不加班。
7: 现在大头正在纠结要不要告诉他。大头给一个小学同学打电
6: 话。是啊，怎么啦？
7: 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6: 哦，那没事儿。这儿啊，
7: 借我5000呗。
8: 您正在收，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
0: 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上高中的时候啊，
6: 你不好好学英语，以后你家孩子学英语你怎么辅导呀？那么贵，天天请，你请得起吗？
7: 那我就娶个英语老师当媳妇儿。
6: 什么？
7: 现在回想起来，阿豪更觉得当时老师的担心完全多
5: 字样啊。

0: 课堂上，老师向小王同学提问，这老虎向你扑过来，你会怎么办呢？
1: 我一枪崩了他。
0: 你没有枪。
1: 拿刀捅老师说，你想我死就直接说，干嘛绕这么大的弯子呀？来早了，于是在广场瞎溜达，累了找了个地方休息。这个时候旁边
0: 我才录了，你会死得很难看的，你知不知道呀？
1: 我说这位大叔录了呢。
0: 你小子还嘴犟，你看看你蹲在这儿才几分钟，说多了。
1: 王美丽朋友圈有很多微商商品，所以也没有想过屏蔽他们。
0: 昨天王美丽实在是忍不住了，四五个人私信她，不是推荐瘦脸仪，就是介绍瘦脸霜，或者是推销减肥。
1: 阿贵找包工头要工钱，要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一咬牙，
0: 星期之后因为吃的不好，阿贵瘦了5斤，实在熬不住，就
1: 太难了，一个星期瘦了好几斤。
0: 一听能减肥，阿贵媳妇还高兴了，家里不到一个星期，那家伙乖乖的把工资给结清了。因为啊，
1: 哥们儿快结婚了，让老王陪他去买贵大气上档次的大沙发，哥们儿觉得死贵，结果好说歹说，
0: 他说道，一看你朋友就是过来人，沙发和床一样重要，在床上吗？
1: 这个时候哥们儿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老王发黑的眼圈，大声，
0: 你看最贵的那款。
2: 更多精彩内容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当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拉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
2: 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一瓶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
7: 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个球友昨天来买了一只网球拍，今天又来买拍子，他好奇地问，不是我打坏的，我媳妇儿打坏的。
9: 哎呀，没想到你老婆
8: 说，哎，不是老婆厉害，是我的头厉害。别捡，一些有用的没用的东西都不舍得扔。大头劝他，家里用不着的。
10: 这个时候，老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道：“那你还好意思回？”
8: 王陪老婆在内衣店闲逛，看到一个哥们儿在挑硅胶胸贴，老王特别好。
10: 那个哥们儿左右看了一眼，凑过来说：“实不相瞒，这玩意儿贴的呢，颜色呀跟皮肤相近，不容易被发现。你要不要也买一对啊？”
8: 天前，铁柱公司给每个员工拍了一张工作照，摄影师说他的表情太木。
10: 你呢，就把我想象成你的媳妇儿，你平时怎么对她笑，就怎么对我笑。
8: 于是看，老妈说：“
10: 卑躬屈膝的。”哎，嬉皮笑脸，儿子你怎么？
8: 去年国庆放假前，老婆对铁柱说：“
10: 老公啊，
8: 好啊，听你的。”
10: 第二天，老婆领着铁柱去了乡下的娘家。
8: 不是说跟
10: 我报的是探亲团，团费30，这儿收据。老婆说完，拿出了两。
8: 怎么算旅游啊？

0: 什么项目都没有。
1: 怎么就什么都没有呢？东家，你说吧，你还想要什么项目啊？跟几个同事闲聊，放假之后去哪玩？
0: 这时候老板过来说，正好啊，环境好，配套设施齐全，不需要排队，也不会堵车，更主要的是没有强制消费。还
1: 一听这话，大家可是按耐不住喜悦之情，七嘴八舌的就开始问了。地方啊，
0: 老板把脸一绷，都来公司加班很高。昨天跟大家闲聊的时候说，
1: 这个月的房租呢比去年同期涨了2%。
0: 很安慰的说，哎呀，刚毕业这都2年啊，苦一点，咬咬牙熬过去就好了。
1: 小伙子一脸吃惊的表情，啊，我是收房租的，我4套房，洗干一下生活的艰辛。
2: 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
4: 猪马珍珠。
0: 铁柱和媳妇儿去散步，在公园里看到一对老夫妻，两人有说有笑，非常亲昵。
1: 看到这幅情景，铁柱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于是，
0: 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吧。
1: 哼，咋的？你也想坐轮椅啊？
0: 公司的妹子要买电脑，大头心想表现的机会来了，于是他疯狂的查数据的电脑优势和劣势分析了一遍，
1: 最后妹子只说了一句，啊，那个我
0: 儿子学英语单词老记混，气得老王要揍他。
1: 爸爸不清楚。
0: 你不要找客观理由，要多找自身原因。
1: 儿子沉默了，心不好。老板在看到屠刀的那一刻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知道自己不该好吃懒做，把肠子都悔青了。
0: 大头愣了一下说，所以老板，这盘已经发霉变绿的。铁柱特别喜欢玩游戏，一天他玩的正，
1: 你是我重要还是游戏重要啊？
0: 肯定你重要啊。
1: 那我在这儿，你为什么还要打
0: 击？但我敢打你吗？
1: 一次大头骑的时候在楼下碰到了他爸爸，他爸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机智的女朋友快钱，对大头说，谢谢师傅啊。
0: 大头拿出钱发动摩托声音，闺女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看上这小子了呢。当年白小雪天真烂漫，依偎在老公的怀里撒娇地问他，
1: 老公爱我了呀？
0: 老公安慰他说，放心吧，绝对不会的。
1: 没想到这么多年，真的，他从来没有钱过。
4: 不，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

0: 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7233-1810357-7233。月圆9-2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朱迪，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1: 这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里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
1: 那可是大事啊。
3: 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电影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好的剧本不仅能让电影彪炳史册，更美国高分励志影片《心灵捕手》则是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的第一部电影，他们的这部处女作让他们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直到今天，这一部描写青年人走过青春阴霾，解除封闭自首，释放心灵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心灵捕手》的故事。

0: 和本·阿弗莱克选择用演员的方式酝酿故事。动笔之前，他们先是一起及情节的发展构建人物，他们努力让对方开怀大笑，随后再想方，这也是整个过程之中最艰难的一步。为了让影片的对白更加睿智，塑造马特·达蒙饰演的威尔这个角色时，他们想到了很多问题，比如怎么才能速度呢？两个人起初想到把威尔的故事打造成为一部惊悚影片，二人决定一改初衷，拍出一部由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剧情影片，指的自然是罗宾·威廉姆斯。美国当地时间的2014年8月10日，享年63岁。由于他一直处于严重的抑郁症状态，他的去世引见名人的哀悼。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一名普通清洁工每天的任务是在与他同龄的大学生们放学潮水一般生间。他出生在贫民窟，在污水横流、治安混乱、肮脏工人生活的街区，人生的冷暖无常，出人头地的遥遥无期。幸好有一帮穷哥们和他在一起，彼此信任，每当独自一人，从而培养很强的自学领悟能力，特别是数学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站在空荡荡的校园里，他会对着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发呆。这一天，周围的酒吧闲逛，查克看到两位漂亮的女同学，就上去搭讪。
1: 你好，很好。
2: 你们常来这儿吗？
3: 我常来，
1: 常来
3: 我是说有时来。我有，你们在这上学吗？
1: 啊，是的，
3: 是的。我有时上这儿来，我想我在课上看你。
1: 什么课？
3: 历史课吧。我也许不记到什么许多的天才。哎，你好。
0: 这时，一个自命不凡的哈佛大学生走了过来，抽烟。
4: 那几个问题，不知道你对历史有什么看法？
3: 你干嘛？你是来检查上课情况的吗？
4: 你对那个课怎么看？
3: 怎么看？坦率地说，我觉得那课太简单了。对于我，
4: 简单在快到中午休息时的那节课。
3: 你说中午休息
4: 那节课对我很重要。我记得。我只是想和我的朋友说说而已，我没有别的意思。
3: 我们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吗？
4: 没有没有没有。南部殖民地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我的看法是，独立战争之前，南部当时早期的资本家，他们是农民又是庄园主，同时也是资本家。你对他
5: 听着，这当然是你的观点。
0: 威尔看不过去，过来挡在查克的面前。
5: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许还有斯雷蒙的时候，你就会用维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1740年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之类的事情来骗。你就会背诵一些乔治·伍德关于早期革命的乌德堡思想以及资本积累对于军队动员的影响。
4: 对的，因为乌德在很大程度上他低估了，
5: 乌德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人的社会声望对其。你是从埃塞克县的工作一书中看来的第98页。这我也读过，这种想法让姑娘们对你有一个好印象。你使我的朋友感到难堪。像你再过50年，你才会开始做自己的事。一旦你开始做了自己

0: 己绝对不可以改变。第一，就是别去抄别人的功。第二，你花了15万文钱就可以从公共图书馆里找。
1: 是啊，可是我能得到一个学位，可你卖卖薯条什么的。
0: 也许吧，但我的想法都是我自己的，到外面去解决一下。
1: 啊，是啊，我想没问题。我不怕你，不过
2: 走吧，我们晚了，快走吧。
1: 我的朋友非常聪明。
3: 一番唇切就走开了。而年轻貌美的女生斯卡拉对威尔一见钟情，她主动，日子一天天的过着，要是一直这样过下去的话，威尔的生命也就不会出现转折。兰博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道他和同事两年都没有解出的题目，希望那些杰出解。他失望地把题目重新誊写在了走廊上的黑板上，悬赏同学们一道数学题，轻易地在3分钟之内就解开了。教授发现了这个天才及心目之中的人才。在一次酒吧滋事斗殴之后，威尔被法院宣判后把他给保释出来，并且答应法庭把他教成一名健康合格的有为青年，就用了很多方法，希望他能打开心结，走进他的心里。但是很多被教为这个有着惊人高智商的小子洞悉心理而反遭羞辱，纷纷宣告威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他的大学同学以及好友西恩，希望他来这样的年轻人。西恩教授同样是一位性情古怪、深居简出的教授，阴影的困扰，他答应了兰博教授的邀请。这一天，西恩教授第一次见威廉姆斯饰演。
4: 威尔，这是西恩麦克凯尔。西恩，这是威尔亨特。
0: 你好。
3: 径直坐在沙发上。
0: 坐吧。好了，先生们，到点了，我们开始吧，去吧。
5: 还有你。
4: 那好吧。
3: 让西恩和威尔两个人。
0: 你好，你从南博士的哪里来？
6: 我是想问你，这些书是一本一本买的呢，还是像工具书一样那样成套买？
0: 你读过这些书吗？
6: 没有。
0: 那这些呢？
6: 恐怕没有。
0: 你觉得这些书怎么样呢？
6: 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评书的，都是你的书，你为什么不看？很多的事情。
0: 是的。
3: 威尔站起身，环顾西恩的办公室，这里到处
6: 美国通史第一卷。我的天，
0: 我们现在要过好事。别胡说，尽量别提这个话题，这样我会生气的。
6: 我说对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他抛弃了你，他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3: 威尔的脖子。
0: 如果你再对我妻子不尊重，我就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听懂了吗？
6: 时间到了。
0: 是的。
3: 西恩陷入沉思，很快就到威尔第二次心理治疗的时间。这一次，
6: 这是哪儿？你的冥想空间吧？这个地方真不错。坐，这段工作之余到此小憩，休息一下。
0: 有一天晚上。

0: 我一直思考到深夜才睡，突然睡得很香，从此之后我再没有想起来。知道想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你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
1: 谢谢。
0: 没关系。你从
1: 没有。
0: 如果你和我谈及艺术，你会滔滔不绝地讲每一本写艺术的书，你一定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他的生平与教皇的关系，他的政治抱负。可你绝对不能告诉我，在西斯廷教堂里会闻到什么气息。我摆下抬头仰视，如果我会给我列出你喜欢的女人的样子，也许你还和他们睡过几次觉，告诉我满怀欣喜地叫醒你身边的女人时的心情。你很强壮。如果我和你提起到战争，你也许会和我说，莎士比亚，亲爱的朋友，和我一起再赴战场，来没有参加过一场战争。当你的朋友将头枕在你的大腿上，那求助我和你讨论爱情，你会给我背上一首诗。帮助的女人，仅仅是那样一个眼神，会让你理解地只是为了你才将天使降于人间，救你脱离生命中的一个女人的守护天使，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你不知道。爱会穿越一切阻碍，癌症也无法使之分离。你也不知道，整整两个月在医院床紧紧握着他的手，医生不会将你赶开，因为他知道探视时间一词到失去的意义。因为只有当你失去了比你自己还重要的感情时，会心有所动。我想你恐怕不敢这样去爱别人。当我看着你的时候，男人，自信的男人，而是一个讨厌的毛孩子，不懂事理的毛孩子。你的确是个天才。
2: 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城三春野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81-0357-7233，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
1: 喜欢那一个午后的时光，推开鲜花，藤椅，书籍，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午后光阴子。

0: 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那午后光阴呢已经正式开播了，每天的15点到17点啊，节奏的去进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听听音乐，聊聊生活。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发现天气渐

0: 见情郎的同时，风力呢也有一些，所以此刻我们一些防护的，比如说一定要将我们的头盔的护目镜呢放下来，这样呢不容易影响我们的受到这个风力，还真的是蛮大的。
1: 对，虽然说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再加上这个风力的这种加持，就会觉得容易有点凉，但穿太厚了，比如说我们要如果说走路在这个户外的话，阳光一照，我们也希望大家根据个人的体质情况还有天气变化的一些情况，适时的去增减衣物啊。
0: 很好的心情，那我们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状况，也是我们大家去预判我们的出行方式还有我们的穿衣啊。那这两天呢，大家会发现天气渐渐变晴，去户外去走一走，感受秋天带给我们的美景和美好。那不知道大家最想去，还有两天就迎来我们的周末了，而且最近大家也关注了我们的中小学生义务教育，我们可能也会安排上日程了。
1: 对，今天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在我已经露面了，而且在中午这段时间的温度也是较为高的。那么根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云天气为主，受到高空槽的影响，那么在16号到17号天气呢将会发生一些，这次降水的是对于缓解旱情，为冬小麦的播种创造有利条件。关注外出的一些能见度，比如说天气的一些情况，对交通运输的一些影响呀，而且天气变化的这个节奏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
0: 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那是9到25摄氏度啊。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五级短时6到7级的东南风，市区温度呢是12到26摄氏度。虽然天气呢会，但是高温啊并没有下降。就是有朋友就会说，哎，好像去年的这个时节当中，这个穿衣方面呢，还是一定要保持我们推荐的洋葱式的穿衣法啊。早上比较呢，中午热的时候呢，再一层一层的脱，因为每天下午上班的时候都很纠结，说，哎，是不是还能再穿短袖？然后突然就发现，哎，不行，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就又变冷了。
1: 对，所以在好多羽绒服了，但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又能够看到，在我们身边还有不少的朋友依然在穿着短袖，而且在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多饮水，多健体啊。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晚间的时候我们比较发愁的那床上的时候，哎，怎么就睡不着呢？要干点什么呢？有朋友躺了半天说，哎呀，睡不着呢，我就起来。我说睡不着怎么办呢？找好朋友聊天，把好朋友呢也要叫醒啊。那么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你睡不着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好，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的标题呢也是一目了然的，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心的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在这个睡眠质量非常的快和高效啊，就一沾枕头，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有一些这个睡眠的一些困扰。要不然在身边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晚上的时候呢，怎么都睡不着，翻来覆去，9点钟就上床了，10点钟依然睡不着，哎呀，刷一会儿手机可能就会瞌睡了吧。但是没想到越刷越清醒，越刷越精神呢。
0: 就刷手机，彻夜刷，一下刷的刷的，哎。

0: 怎么天亮了呢？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哎，睡不着的是百以内，基本上就睡着了。但是对我们来数羊，可以数到成千上万只羊还没有睡，大家都休息了，没有人的地方，我就去打扫卫生啊。这一干呢，就干到了凌晨好几点后，才可以去安然入睡。那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听歌、写作文，还有一些朋友 QQ 空间，看看自己曾经发生的那些事情，越看越伤心，越看。

0: 时，这就是那种浅睡眠，就深度睡眠比较少。那有些朋友可以就是一夜都不带做梦的那种，一觉醒来就大天亮了，到了六七点钟的这个时间了，这可能就睡得好的话，确实会影响我们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的，你会觉得头昏昏的、脑胀的等等。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包括现在有很多朋友不是说是在这个受尿素，就是我们的饮食、运动，那还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睡眠了。
1: 是的，做些什么呢？我们刚刚分析了大概会有几种，比如说打扫卫生型、娱乐型。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午后时光当中，也让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你睡不着的时候都会干些什么？睡不着呢？还有朋友就说我不是一个怎么能够接受咖啡和茶的朋友。
0: 对，
1: 哎，可能也就会影响我们晚上的一个睡眠。但是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可能我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呀，最近等都可以来跟我们去聊一聊，让我们帮你解决一下睡不着的那些事儿啊。
0: 对，那如果说你情况，但通过自己的自我调整，然后现在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了，有这想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多数的人就是听我们的这个老一辈的就说了，说睡觉的心有没有长到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0: 在晚上如果说睡不着觉的话，大家都会通过数星星的这种方式让自己尽快的去入睡啊。这首励志的一些歌其实让你在听到的时候，特别是在你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去听，是不是越听越努力，或者说为了拼搏去做一件事情，那个艰难的那个过程就会在你脑海当中不断的去盘
1: 一路的时候越看越清醒。其实听歌的时候就像在听我们曾经的故事，也会有一些歌曲不怎么稀里糊涂的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所以也是让我们越来越伤心了。来自不是早上那两个美女了，我们全天呢从早上的7:30到晚上的19来跟大家进行见面和分享。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听见零分，那么点了关注之后呢，每档节目，
0: 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午后光阴节目。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15:00啊，是一档音乐节目，大家想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播放了一首很励志的歌，夜空中最亮的星。而今天在讲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在干啥，直播间的一些朋友们包括通过广播的方式就说一说有睡不着的这种经历吗，都可以在今天节目来讲述讲述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经历的，大家都会做些什么去改变这样的状态呢，都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那么也有很春风化雨就说了，说我去的是山西的广陵县啊，那是在我们的大同这边，也是他只要晚上不喝点8+1，这晚上换三个床都睡不着，甚是煎熬。
0: 对，
1: 确实有，无论是外出旅行或者是公务出差等等，他们会带床单、带枕头。那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到底是气味呢，还是这个床品的一个舒适了？
0: 对，到底还是就是不瞌睡呢，然后睡不着啊？你想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就已经跟我们日常的这种就是运动的这个习惯来相比的话，它的量要加，依然就是有这种入睡比较困难的一些朋友的话，那肯定会影响到第二天我们的出游的啊。
1: 每城市当中就说，哎，这个城市有很多很多的美食，都会担心自己会胖。其实不必担心，你每天的运动啊。
0: 对，你看 No 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的真好听呀，也让我动了心，让我非常喜欢。祝我们的听见临汾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或者说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午后光阴节目啊。多少少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吧。可能有时候有些朋友说我晚上睡不着，可能就是因为第二，我说你要上台去演讲呀，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最重要宣布结果呀，你这心里呢总是在这个睡眠质量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朋友说我明明白天就没有怎么去休息睡不着，还有一种情况就有一天我就是晚上睡得特别特别早嘛，然后9点钟我就睡着了，很淡呀。
1: 对，没有到第二天

0: 啊，不，已经到第二天了，只是还没有等到天亮了。
1: 醒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漫漫长夜真的是辗转反侧，让你好难熬啊。
0: 是的，有的发呆，又或者是起来做一些第二天的工作安排的事情呢，都可以去跟我们分享分享，度过这种漫漫长夜的。
1: 对，
0: 因为很多的朋友们都会有相似的一些经历，就是白天好像就是有很多觉得有一些事情要忙碌，反而到晚上去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怎么晚上睡不着了？这越想越睡不着啊。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大家入睡的时候，你比较这个用十来分钟就睡着了，但是就是你睡眠非常的浅，或者说非常的轻，家里稍微有一个动静，很多朋友说这醒来之后就不好入睡了。你看大家都在睡觉吧，你刷一手机，这屏一亮，好像我说你不看手机，你黑漆漆的一个人躺在那儿，就是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也确实是挺难受的。有些朋友说那干啥呢？走在客厅里不能一个人坐在那儿，还有点害怕呢哈，然后就会去做这个家务活，自己就忙的觉得瞌睡了，然后再去睡觉啊。
0: 是的，其实我们大人呢可能会有生活的一些无限的去回放，小朋友他们其实也会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睡不着，然后家里的容量没有达到啊，然后就说为了防止他们晚上没有睡觉，然后就会在白天的时候，妈妈就会说，哎呀，我遛娃已经遛出了一定的经验啊，遛到他们回去就是洗漱完了直接能够倒的量会更好一些呢，就是可能想的东西比较少，然后就能够开开心心的快点入点什么，或者是玩什么玩具，那时候呢也会想一段时间了。
1: 对，经常在孩子一起在小区里玩吗？那有时候呢会打羽毛球，还有踢毽子、跳绳呢。总之呢，还有打这个电呢给放完了，不然回去的话到十来点依然还是睡不着的哈。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呢，就听歌，戴上耳机，把这个音量呢调得轻轻的，一首歌，但是也有时候听着听着思绪就飘远了。
1: 所以说，你看歌曲的选择，还真的是觉得入睡有困难，那些朋友们选择音乐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这种轻音乐。我觉得更多的就不然你去听这个歌词的话，你就会想，哎呀，这歌词这不是唱的我吗？这越唱越感觉就是自己越着了。
0: 是的，还有一些爱喜欢爱音乐爱唱歌的朋友，在听歌的时候呢，还会有一种困扰，就是清醒啊，或者是听着听着说，哎呀，这要是现场的感觉怎么样？所以大家在晚上听歌的时候，这个音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苹果这位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现在我家老大今年呢是8岁了，老二呢刚好5岁。他说两个小朋友在家里闹翻，还没讲完呢，我已经睡着了。两个小朋友在玩的不亦乐乎啊。
0: 是的，再来看，实在躺不住了，就爬起来，然后去客厅呢倒一杯温水，然后呢就坐在窗边看一看楼下，吹一会儿风，然后再回到床上就更好入睡了。
1: 对，你看有小朋友入睡比较困难的啊，那小朋友睡不着的话，我真的是见过我们邻居啊，就是遛娃怎么全去午睡嘛，他说孩子们不午睡，这大人们也休息不好，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他睡不着或者什么，然后他就想了个办法，就骑着电动车
0: 对，
1: 把娃一带，然后在小区里转上桌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就瞌睡了，然后把娃抱回家就睡着了。
0: 对，当了妈妈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个真的是一个魔咒，在家里怎么都睡不着，只要一上电动车然后

0: 然后开始骑行转圈，然后你就是，哎，你觉得他晚上可能已经比较困了啊，他就各种跟你聊。假如
1: 觉得一天都是时间是非常长，但如果说你就是每次都赶着点儿的话，你会觉得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啊。
0: 确实是因为他就会每天晚上不睡觉，只有晚上才出来活动，那是他们动物的一个习性和生活的因的人，你是熬不过他的。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会跟我说，哎，早起三个晚，早上起来就会比较慌乱嘛。然后就匆匆忙忙，就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我练得起来早一点的睡觉，然后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的这个状态下做什么事情啊，这个
1: 当中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觉得我这一天20小时根本就不够用啊。你看早晨8点钟然后去，但如果说你把你就是每天睡觉的这个时间，起床的这个时间稍微那么提前呢1-2个小时够用啊。当然要早起的这个前提，那一定是晚上是要早睡你才能够去早起啊。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给我们一点 music 时间。

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朗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揽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后，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衣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2: 午后光阴的样子，

0: 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5，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多种方式来进行互动啊。这会儿如果说正好出行在路途当中的话，那可能大家会通过80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说这会儿你可以通过视频的搜索一下听见临汾，那你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现场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的午后光阴那么会跟大家共同的来聊生活，也可以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呢沉浸式的一起来对你的一些陪伴、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大家都会做花八门啊，
0: 对，
1: 干什么的都有。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去聊一聊，你有没有通过这种状况，还会有什么能够快速入睡的方法和小妙招，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对，生活当中的很多情况，比如说你的工作呀，还有你的生活，很多情绪很多念头会被我时间去思考，这些去细细想自己的过往吧，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反复纠结，还没有发神经的时候呢，可能就你一个人，这黑夜呢仿佛是自带滤镜的，它会放大我们内心所有的看，没有解开的一些心结，对未来的一种忐忑，还有那些藏在心底的一些怀念，可会涌上你的心头啊。
1: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深夜比较是特殊境一样，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会在这种状况之下，明明感觉到白天已经工作了，又开始宕机无限循环白天的一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那脑海当中

0: 不停的回放，越睡不着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现状，就是在每每到了夜晚的时候，就好像想睡，就想给自己留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去做一点点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可能就
1: 我妈妈或者说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还真的是这样啊。你看白天我们要在这个公寓的家庭，等晚上的时候呢，孩子入睡了，家里一切都安静了，那个时刻才觉得这是属于点呀。所以说呢，就会看一些手机，就舍不得去入睡嘛。有时候你过了那个困意之后，你再居然反侧，怎么都睡不着啊。
0: 那晚星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一到夜里就睡不着，担心以后的生活，然后越想越清楚，越想越难过，明明知道想也没有用，就是的一种朋友了。反复的去纠结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或者是担心未来还没有去发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稍事来改变一下自己睡前就喜欢的这个书，每天可以翻读那么一小会儿，可能大概就10来分钟、20分钟的这个时间下来的，那么同时呢，也会让你很快的来进行这个入睡啊。
0: 还有呢，很多的朋友说，那一定就是先将手机呢去关掉，然后呢，再躺在这个床上闭目养神。快，你看看，还是有一些所想，或者是有一些所需求，我们才会难以入。
1: 他说睡不着呢，就会怀念过去的，就会想起以前很久的朋友，会想起年少深夜的全部清晰浮现。这深夜的时候，这脑海就像过电影一样，一那么多呢，我们就累了就赶紧去睡觉啊，那困了也赶紧去睡觉，不要去内耗自己，也不要想改变了，所以还不如就是放心的安安静静的去入睡，这才是最正确的一种方式啊。
0: 特别容易放大情绪的一个出口，就是白天你可能觉得无所谓的小事，或者因为忙碌床上的时候反复琢磨，会让人变得格外纠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放宽一回想，那当然了，如果是工作等等一些任务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复盘是可以的，大家呢一定要是怎么做，然后就把它抛之脑外。就是一到了晚上的8、9点之后，我们把我都完成之后呢，就要给我们放空这个时间，让我们加速睡眠啊。
1: 对，其实睡眠我觉得还跟我们就是在晚上吃饭的这个时间会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就是你晚上用餐的这个时间下，也很难去入睡的。
0: 是的，
1: 有时候我们微微保持一点点饥饿感，不仅仅说有一很快的去入睡啊。
0: 对，那以前我们经常会哎，小朋友晚上不能吃太多，不然会翻来覆消化啊，不舒服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大家呢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晚餐时间的话呢，可能更容易去入睡了。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哎，为什么中午的时候我吃的越饱越容易睡呢？
1: 对，不过对于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就是人到中年之后嘛，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你身边有发生太大的一些变化？
0: 对，
1: 但唯独就是在腹部会有一些这个赘肉啊，那可能就是你刚人家不是说到了吗？就说要保持身材的这种良好的状态的话，那么一定就是瘫在那儿了，你可以活动上10来分钟的这个时间，20分钟时间，然后再去睡觉，这才是比较
0: 后的锅碗瓢盆，然后刚好让你去做一下这个家务，10几20分钟时间就过去了。
1: 对，
0: 如果发现又加上来了，晚上一定会睡得很好的。
1: 对，忽然会发现，哎，我妈这身材保持这么好，是不是就是常年
0: 真的

0: 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哎，家里做家务多的那个人好像反而是身材维持的会觉得肚子啊或者是中年发福，那就是太懒了，一定要把家务捡起来。
1: 有听友发来信息，他说主播，我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晚上不存在睡眠困难的情况，说喝了一些茶或者说点了一杯这个咖啡，那时刻我最难受了，就喝的时候就翻来覆去的，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啊。
0: 是的，建山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去写字。晚上的时候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去空间写的写的，就会发现哎，自己的这个练字呢技术呢会越来越提高。如果天天晚上都这么深夜去练字的话，那你已经变成书法大师了。
1: 对吗？
0: 对，
1: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去练字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刚开始

0: 是一般人模仿不来啊。
1: 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说，是不才这位朋友所说到的这个练字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到了，说喜欢去练这个瑜伽，这个练习或者说你的热爱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安静下来，能够尽快去入睡。但的啊，
0: 对，
1: 那比如说像你喜欢运动跑步，那大汗淋漓之后，很多人说那可累了，回来就立马就睡啊，就是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会分泌这个对多巴胺嘛，你就会非常的快乐。你那么快乐，
0: 出汗比较多，回来之后呢，休息片刻的话要冲澡，冲澡的大家就
1: 清醒了哈，
0: 又清醒，
1: 一首趁早。

0: 演唱的这首歌《很多事情忘了就好》，如果说是在深夜的时候你不断的去浮现，是否用的恰当，或者说曾经发生的一些往事你做的是否合理，那你会觉得整
1: 所以偶尔睡不着的时候呢，大家就不要想那么多，可以去安安静静去放空一下自己，比如说做一做家务，让自己劳累起来，尽快的去入睡，那也是屈指可数。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是心里一定有事情，也可以找家人和朋友去解开，那么就能够快一点的轻松入睡了。
0: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就是要睡不着的话你都会干些啥呢，或者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但通过自己，那如果说有好的方法的话，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啊。
1: 是的，其一了，催眠曲嘛，比如雨声，确实是睡不着的时候呢，我们会听一些说书啊，乐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0: 对，那同时他也提到了，他说我就喜欢你的这条丝巾，把这个丝巾再送给你啊。
1: 对，那么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大家呢在晚上幻想，所以呢才会有更多的焦虑和压力，越来越睡不着。
0: 对，
1: 所以就是放轻松，一定要放我们的这个睡眠啊。
0: 对，就是要趁早嘛，是吧哈？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一下梦琪听友呢，发开始内耗，想过去做错的选择，担心以后的生活，越想呢越清醒，越想越难止不住脑子啊。那为啥一到夜里就睡不着，就开始想这些事儿呢？这一白天的时候你多点的时间可以来复盘一下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工作吗？
1: 是的，苏念说，哎呀，安安静静的畅想旅行，幻想自己可以去很多的地方，在脑海里面就完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0: 那你这下这一晚上还能睡得更好吧，是这样吗？在梦时候经常会做梦，我之前呢也会去做梦啊，但有时候起来的时候就忘了我梦魇，但具体的一些细节已经不知道了。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做梦，但是一点点
1: 这种。是的，你看要像苏念这种，我觉得就特别好。可能前半夜在成都吃火锅，或者是小笼包啊等等，这一晚上全部都是美食美梦，那应该也是比较开心的。
0: 来看一下一番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主播，我倒是晚上的时候呢入睡，大概一看手表才3点多钟的时间呀，这个时间段再去入睡的时候又非常非常的困难。像这样的状况吧，就是你晚上可能11点12点已经睡着了，
1: 对，
0: 但是就是睡眠是醒来了，那个时候起床也太早了吧，才3点多钟就起床啊。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看手机，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大家一定不要去看手机，不要去看你的手表啊，因为这个屏幕一亮

0: 机灵，感觉你一下子就进入到白天的一种状态了，再入睡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困难了。
1: 是的，就看你会怎么去想。它可以把我们拽回很久之前的回忆，重温那些开心或者是遗憾的片段，也可以把我们推向还没有到来的明天，不停的去设想还没有发生的种种。
0: 有时候晚上我们的思考可能也会有温柔的，可以回想一下美好的往事，趁在深夜所想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人生的一些规划呀，包括苛责自己呀，就纠结已经改变不了的过去呀，那如果说再有一点点这种焦虑的情绪在其中的话，那正更加难以入睡了。
1: 是的，那么希望大家白天可以一笑而过的小事，不要变成我们夜里解不开的心结。因为很多人因为这样就越发的抗拒失眠，害怕夜晚的话，那就给白天空一点点的时间去预留。那在夜晚的时候呢，就把白天所发生的所有的太大的关系，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睡眠，让我们一笑而过。
0: 那就来听听来自那英的这首歌《一笑而过》。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
1: 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业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更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听见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4。那此刻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可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当然呢，也别忘了在路上有最新的，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大家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时间里去点播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那些深夜睡不着的时候你所干的。你说我的群主江漂亮没直播吗？那你上午的时候是不是错过了呢？江漂亮上午的时候，江漂亮主播休息休息吗？
0: 对呀、那你这个直播间现在是杨润和张旭，你还喜欢不？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走入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每档节目它设置是不同的，
1: 对，
0: 而且跟大家段，我觉得是一天当中能让大家节奏放慢下来的，也是较为轻松的一个时刻。那如果说这会儿你忙里偷闲，可以走入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一首好听的歌，或者说来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
1: 之后那个深夜，你都会做些什么？你是玩手机一族，还是娱乐一族，又或者是家务一族？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的经历。那么在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去分享一下在夜晚睡不着的那些歌曲和旋律，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
0: 对，小贾听友呢就发了一条信息，当中呢是有一天的晚上呢是完全没有睡意的，他后来想了想，可能就是在傍晚两个小时的茶，然后呢就导致呢晚上睡不着了，说那个一晚上真的是难熬，只瞪着眼睛就这么灰溜溜的过了一晚上的那个情景啊。
1: 是的。
0: 你看用的这个词灰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知道了，不敢喝这个浓茶，稍微淡一点的话，可能在白天早一点的影响不会特别的大，但如果说恰好就是在晚上喝了这个浓茶了，可能就依然比较兴奋睡不着。
1: 我现在很难有睡不着的时候了，他说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夜晚都不想睡觉，还会跟宿舍的哥们儿、他现在不管是工作忙到再晚，感觉真的就是倒头在睡，很累很累，再也没有年轻时候的那一种体能了。
0: 对呀、有很多这个人到中年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天大家可能休息休息呢，一下子体能就补充回来了啊，就会觉得干什么都非常的得心应手，休息了好几天感觉还是缓不过来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工作效率在有限的时间里呢，把自己的工作能够完整的漂漂亮亮的啊。
1: 近期睡不着的时候真的是只有音乐能够陪伴。他说歌单里循环过很多很多的歌曲，在夜晚的时候呢就偏爱那种能够治愈的娓娓道来故事的，他说像这种只有平凡啊，平凡的一天啊等等，他这种时候往往就会觉得人走过了这个半生自己啊。
0: 是，樱花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偶尔呢也会有睡不着的情况，但如果说一旦睡不着，我一般情况之下呢都会戴这个眼罩，我觉得还挺顶用的啊。看来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常会使用的，当然通过眼罩这种方式可能就会让你就给你营造一种晚上要入睡的这种情景，所以可能会加速我们的这个睡眠吧。
1: 走进他的这个卧室，从遮光窗帘到眼罩、耳塞等等，这个睡觉的睡眠困扰的一些朋友非常非常需要的，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都能够睡个好觉。
0: 之外还有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一些环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周边的这个温度，那可能就是热醒了，我觉得在这个季节

0: 的时刻，这可能是一年当中让大家最为舒服。然你盖上这个薄厚合适的这个被子，然后去入睡，再加上自家的这个窗，也在大家在很大程度上营造一个入睡的一种环境，可能入睡的这个时间会更短一些。
1: 困扰或者是有睡不着的这种情况，那么一定要及时尽快的去进行调整，去改变自己的用客观因素加上我们自我的这个调节，就能够睡个好觉啊。
0: 对，搭子，刚才朋友不是提到了吗？用这个眼罩，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喜欢听一些轻音乐，还有一些听那种轻柔的让你觉得很放松的那种歌曲啊，不管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后呢，能够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能让大家自己在每一天的工作状态而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啊。
1: 是的，小一就问我们了，为啥我一沾枕头就着呢？多幸福啊，多么好的睡眠质量啊。
0: 对，有多少人羡慕呢哈。
1: 对，我们都希望有这种状态，睡眠状态。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各位》。

0: 这是周杰伦早期的一首歌曲啊，名字就叫做《夜的第七章》。你看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平台当中大庙所有的周杰伦的众多歌曲当中呢最爱的一首了，说有一点点就是那种福尔摩斯的无限的一种猜想啊。对，说到这个福尔摩斯，我觉得不仅仅说现在很多这个小学生学生朋友们非常的喜欢啊，包括一些大人朋友们也喜欢看这种悬疑的一些小说，包括一些影视剧啊。
1: 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 A00你也给我们发来信号，年轻就是好啊，高不行了，我也不行了。
0: 有没有觉得周杰伦的很多歌你去听他完整的一首样啊，
1: 是的，
0: 就是这首歌曲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这种美感啊。夜深人静的时刻，大家可能会通过听歌的方式能让自己放松下来，渐渐的去入睡。当然也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选择那种轻柔的音乐，没有歌词的这种音乐才会达到这样的一些功效的。
1: 是的，我们也我们的很多作品，你看杰伦粉就来了，琥珀0357说杰伦杰伦，还有蒲公英的约定搞起来。那喜欢周董的朋友呢，可能会听过他很多很多的专辑，很多很多的歌曲。如果有现场的话，也一定会不远千里去奔赴的。
0: 是，那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你都在干晚上的时候会不会继续去听他的一些歌曲啊？有没有让你去听得越来越清醒了，中了，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总之我觉得每个人大家可能就是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吧，
1: 对，
0: 大家入睡的一些方式呢可能也不太一样，包括自我调整也是根据个人的一些情况自行的来进行这个调整的。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好身体啊。
1: 是的，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在你睡不着的时候都快点入睡的一个节奏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点的小妙招和小方法，让我们内心吧。
0: 对，好，那接下来就来听听琥珀这位听友点播的来自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0: 蒲公英的约定，这可能是生活当中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当然也唱出了很多人初恋的一种感情啊，觉吧，包括钢琴哽咽着，大提琴的一种低吟，唱分手的一种伤痛啊，把这首歌呢，有很多朋友称之为校园民谣的一个典范啊。
1: 是的，周董，周杰伦呢，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年少青春吧。他的歌啊，不管多了多久，好像都听，好像都有故事，他也能够唱出来我们的感触和一些回忆吧。
0: 对，
1: 那像蒲公英，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漫天飘散，那些懵懂的约定和过往也许就会像他唱的那样折过的纸飞机一样，随风飞去，一场预谋已久的风吹过，只留下飞逝的背影的一种感受了。
0: 对，热爱蒲公英，它安静的开放所有蒲公英飞行的一些地方，所以有很多人朋友就说了，说就想像蒲公英一样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人在很多时候之下，就是我们静静的去听一首歌的时候呢，那种代入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在去听蒲公英的这个约定啊。
1: 是的，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不知道大家还想要听到谁演唱的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我们静静的来聆听，度过这个漫长又很美好的午后时光，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和晚上的自己呢去和解，早一点的酝酿今天的情绪，让我们今晚睡个好觉吧。
0: 是，亲和朋友就发信息了，说以前睡不着呀，就特别的烦躁，神就算没有深度睡眠，身体呢也是在休息，不必苛求完美的一种睡眠，是这样的一些心态，可能你慢慢的就会调整好，然后慢慢的就会渐渐的进入梦乡当中，不会因为自己睡不着而焦虑和烦躁啊。
1: 是的，大姚就说了，深夜睡不着的时候呢，也会在脑去过的风景和家人朋友开心的瞬间，用美好的记忆去填充漫漫长。
0: 大家一个小提示啊，说不要在深夜呢做任何重大决定，他说这是我多年总结的经验，夜晚情绪太重了，重大选择要留给白天清醒的自己啊。
1: 我也只是偶尔失眠，就当拥有了一段独属属于自己的时光吧，当世界都睡着了，和自己安静的相处啊。
0: 是，你看就像很多人所说到的，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可能就可能

0: 很多人舍不得去睡啊，因为毕竟属于自己的时间就是那么一点点。睡不着的话，要提醒大家不要硬扛着，该调整就调整，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这几天呢，还要高度紧张的这种工作的话，可能这个身体呢就一下子吃不消了。所以希望到的话，那第二天可以在中午这段时间去补补觉啊，
1: 对，
0: 让自己的身体呢得到一个休息啊。
1: 那么接下来呢，就送给大家一曲《3分钟后一定睡》，一起来听这首歌。

0: 睡不着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听听这首歌，看看这样的一些题目是不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寓意啊。
1: 嗯，睡眠呢其实就是生活送给我们的温柔礼物，但是这份礼物呢不会每一夜都准时，当大家再一次遇上睡不着的夜晚，也可以少一点慌张，能睡着就好好休息，睡意所有的月光可以陪伴着每一个夜晚，也愿我们都能够善待黑夜当中的自己啊。
0: 然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

0: 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经。酒曲十二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您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一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单，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
1: 生活帮团解烦忧，
0: 2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

0: 护牙。
1: 嗯，就带了一个比较火的超长蛋挞。
0: 对，带了一个超长蛋挞就去了。去之后发现人家准备的这个晚餐也很丰盛啊，嗯，就没有机会打开。
1: 啊，是没有打开，
0: 就没吃到啊！
1: 我还以为你是说被别人吃掉了，嗯，然后自己没有吃到呢。
0: 哦，那倒没有啊。
1: 那么就是这个超长的这个蛋挞，您有没有哎吃到过？哎，嗯，觉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和这个你是没有吃到是吗？
0: 是没吃到，
1: 我是吃了，我吃了
0: 啊，
1: 我吃了两顿才把它吃完，就还是三个人分吃，
0: 啊。你看我就去那就很合适，是吧？嗯，就是。就朋友聚会就很合适啊，
1: 有三个人吃的容易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啊，
0: 这确实是啊。
1: 但是口感我觉得还是 OK 的，
0: 还是 OK 的，
1: 就是比我们普通要吃的这个蛋挞，它有一些不一样的，
0: 更爽一些。嗯，
1: 就它那个皮儿会更薄一些。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那个齁甜。
0: 哦，你吃的是哪家的？一股多的还是？
1: 哟，还能够说名字呢，
0: 嗯？啊，我就吃的那一家，我买
1: 行。啊，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叫什么？
0: 是
1: 网红产品。就过一段时间，大家突然就没有那么火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再再上了。
0: 没有那么，今年九月份啊，大家这个超长蛋挞呢已经火出圈了，是不是，啊嗯？我见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包括后来出了各种跨界，你知道吗？超长驴肉火烧
1: 啊，还有这个糖葫芦，
0: 啊，哎，对，就特别多。嗯，
1: 对，还有就是我见到过，就是在这个饭桌上，嗯，直接用这个签儿穿，
0: 哎，
1: 小龙虾的，
0: 哦，
1: 穿老
0: 长，超
1: 长
0: 小
1: 对小龙虾，嗯，就它不是我们以前是。
0: 今天感觉最近特别流行那种大串，什么大串的那什么烤油边儿。大串羊肉，
1: 就是一说起来，是不是感觉我们要去夜市了？
0: 对对对，要去烤串了，是吧？不久呢，有关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哈？有消息表，停售该产品，就刚才我们说的某多也没了，是吧？没有这个产品了啊，
1: 嗯，
0: 啊，超长下架了啊，这怎么回事呢？
1: 嗯嗯，来看一下，就是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0: 对，
1: 就是在国庆节黑店呢，也是陆续的撤下了这个主打的海报啊，
0: 对，
1: 还有就是一些什么小摊儿啊，嗯，也慢慢的就开始在这个下架
0: 了，是是是，
1: 就好像觉得 哎，这个风是不是已经过了？
0: 嗯，有这个商家表示来说，超长蛋挞上架一周已经售罄，目前呢已经更换为普通的蛋挞。啊，超长蛋挞的这种风已经过去了。那很多网友表示啊，说这个店里边19.8一个的超长，其实我觉得，这个，
1: 为什么你知道，嗯，就是很多人不会再买第二回
0: 啊，对，
1: 是吧？
0: 复购率不高。
1: 对，就是我说，哎，他就是能陆续的不停的再买，哎，
0: 是，
1: 我觉得这个他都可以再继续。像一个蛋挞，我们吃2-3回才能把它吃完，那口感肯定不如我们刚刚做出来的那个口感，不了回头客，嗯，那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0: 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超长蛋挞为什么火啊？其实我还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的人都会买，因为它这个产品本来它就不贵，本身不价值不高，奶皮子
1: 啊，
0: 那个，价格就很高了，是吧？然后
1: 奶皮子酸奶还是挺好喝的，而且现在依然有卖啊。
0: 不是，人家是那种奶皮子冰淇淋
1: 啊，
0: 或者冰糖葫芦 啊，这种是吧？
1: 嗯，
0: 就那种就一个冰糖葫芦上面粘，是吧？就这个流动量就不是很大，因为价格比较高一些。但是这个蛋挞这个价格不又，哎，
1: 嗯，
0: 你买一个然后凑凑这个热闹，其实也挺好。是吧？
1: 是，
0: 嗯，
1: 就是尝一下新鲜，
0: 哎，
1: 也没有问题。
0: 是啊，那
1: 但是我觉得还挺划算的。比如说我们正常去买一个得小蛋挞，我可能得2-3块钱吧。
0: 嗯，
1: 就哪怕是便宜
0: 的
1: 3块5块的也是有的。
0: 对，什么 KFC 不就是4块6块是吧？
1: 对，还有一些蛋糕店，它7块的都有。
0: 对，
1: 我前两天还吃了一个叫草莓顶的一个。
0: 嗯，那你主要是贵在顶。
1: 对，贵在顶，然后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不实嘛。
0: 哎。

0: 然后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比较合理的，
1: 比较合适的啊。
0: 嗯、
1: 主要它这东西本来就不
2: 液啊，加点糖。
0: 烤一下就可以了。
2: 嗯，对啊。
0: 不管怎样吧，但是我觉得，就大家有在看一下，哎，也不失是一种这个新鲜的体验，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还蛮开心的，是。
1: 这个忽然热度降低呢，啊，其实，这个也有一些质疑，比如说。这个超长蛋挞的质疑出现在这个929号呢，有关于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的吐槽呢，
0: 就是个别品牌吧。
1: 对对对，还有相关的客服品牌回应说，超长蛋挞呢并非所有门店都在售卖，具体看情况，制作工艺也不一定一致，是吧？
0: 对。
1: 哎，那除了口感争议之外呢，这个蛋挞其实吃一个，有时候一个还得俩人分呢，是吧？你买那么长一个，三个人吃两顿啊。哎，那有医疗机构就发布啊，说超长蛋挞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估算，相当于6到8个蛋挞。一个普通蛋挞的热量呢是150到200大卡，那一根超长蛋挞呢，可能轻松超过1000大卡了，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接近1000卡啊，对，
0: 就相当于我吃这一根，然后可能要相当于我吃了好几顿饭。
1: 你像我有段是1800卡啊，你要一个蛋挞吃1000卡，那我今天这一顿饭
0: 不能吃了。
1: 而且它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咱之前不是还有一些这个产品，比如像脏脏包，你吃过这个吗？就是我在咱们周边吃过。
1: 巧克力脏脏包，
0: 就是它这个掰开之后，它里面流出来那么多巧克力，你吃这个玩意儿，我只能吃一口。
1: 对啊，比如还有之前流行什么黄油年糕。
0: 昨天我刷到了一个这个视频，上面有一个吃的，它本来是羊排还是排骨还是什么类的东西，
1: 哇、
0: 这个知识，我说妈呀，这个吃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啊？
1: 哎，以前咱们升龙不是有一家就是这种嘛，是吧？然后就是卷卷卷，一个芝士火锅一样，是吧？卷卷卷卷卷，然后吃。
0: 就是我是不太能够接受得了这个，因为你看我们
1: 热量炸弹是吧？
0: 对，有时候你看接受一薄片那个芝士，比如我们在家里头够了，完全够了。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先前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办公室吐槽，我发现问题所在了，是吧？是因为你家人就吃不动，
0: 就是我就不会吃这种特别。
1: 你家人吃不太动，所以你家全家都吃不胖是有原因的，
0: 是有原因的，就是饮食选择结构上可能
1: 对，
0: 就不会让他进家门。你看，还有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
1: 奶皮子冰糖葫芦，
0: 但是奶皮子酸奶在我们家是常吃的。
1: 哦，那个不一样，那感觉
0: 那个不一样。
1: 对，哎，我前两天看。只有一根啊，然后它搭配的不是山楂，它不是山楂，那个东西一看你像现在这个季节，然后草莓穿糖葫芦，然后再配一根一条奶皮子，你想想它的价格得到什么个境界，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个奶皮子它的保存其实是非常非常挑环境的，是吧？你看，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不管是奶皮子酸奶也好，还是什么东西，它必须要冷藏，还有有的东西它可能是需要冷冻的，那如果说我们就弄到这个冷藏冷冻的这个环境里面，你放上几个小时，我们就可想而知，
1: 那糖
0: 就是正常的。咱们现在这个好像也化不了这个，
1: 这个季节化不了，
0: 就夏天好像也不太能化得了吧？就除非你在大太阳底下晒。
1: 但是那对对是的啊，那糖葫芦店早上不开门，我之前问他，
0: 什么叫没开门？
1: 他太阳太晒了。它是第二朝东边开的，然后它只有中午才能开。
0: 我选好，应该搞一个这个遮阳的地方，才能够保证它的这个糖葫芦不被晒。
1: 它就不开门，它夏天啊，他说晒的就没法保存，然后中午开。
0: 或者是说，大家伙一看，这个柜子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就一般我们买那种小糖葫芦的时候，人家前面不都有柜子吗？
1: 是，
0: 然后就各式各样的，
1: 展示柜，必须是玻璃的，是吧？
0: 对，一定要漂亮，然后我们才有这个去购买的欲望。
1: 那就问题就来了，是吧？如果太阳直晒你的展示柜该怎么办，是吧？
0: 这

0: 管怎样，大家有没有印象当中觉得吃了一段时间好像就没有了的这个产品
1: 啊，是吧啊、想问一下我们的莫，哎，莫来到了直播间啊，有莫这好久不见了是吧，
0: 莫每次都要给这个好没有吃到一些现象级的产品，
1: 哎，可以来聊一聊是吧、
0: 就是他也是一个比较
1: 会吃啊，
0: 会吃，
1: 对啊，莫明天、明天一块培训啊，我给头说一下
0: 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期间零食必卖。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
1: 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金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群电话03572152999。

0: 这是的表情。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都市生活圈。
2: 嗯，我是个 rapper。嗯，
1: 来两句。你说这首歌是吧？我还以为你要来两句呢，哇，给了我一个惊喜。结果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聊一些和上午节目内容不一样的东西。
2: 是的啊，是反差。

0: 超长蛋挞、嗯、
1: 对，超长蛋挞。
0: 嗯，这个段我们聊点什么呢？
1: 这个段我们聊点红果短剧，是吧？
0: 短剧吧。
1: 啊，行，短剧啊、嗯、我跟大家透露一个这个那啥啊、
0: 嗯、
1: 就是一个秘密，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八卦啊，是吧？就是我们也特别喜欢的一个男主播，是吧？就是我们不说他的名字了，刷短剧啊，
0: 这有什么好八卦的？
1: 然后他妈妈就要求他给他买老花镜啊什么之类的、嗯、就方便他刷短剧啊、嗯嗯，
0: 然后呢？还有下文吗？
1: 然后就是如果今天看孩子时间比较长呢，就会让他早点回家，是吧？
0: 嗯
1: 啊
0: 啊，这个八卦真的好冷啊！关于这个短剧降制，
1: 啊、对，那
0: 你是跟着看了两集吗？嗯、
1: 不是，啥意思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段像短剧内容，
0: 然后都已经那个无法正常表达，没有办法表达出正常的这种、
1: 嗯、
0: 就是这趣味性、
1: 啊。为了验证，我刚刚上班前我就看了两集
0: 短剧，然后脑子变得迟钝，
1: 对、
0: 啊，停不下来，
1: 是这样。是吧？我有个系统，然后系统，你知道这个也挺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就一起吃、
0: 嗯，
1: 已经吃得很腻了，然后想去外地吃。
0: 嗯。
1: 然后那天就刚好一起开车去那个
0: 多远的地方，让我看一下多远。
1: 去运城啊、
0: 嗯，
1: 去新疆吃铜火锅啊。其实那个我觉得不算运城，
0: 还好。
1: 对、
0: 嗯，
1: 然后因为有外地来的朋友，我说带你去运城吃，他特别开心啊、
0: 嗯。
1: 结果很近，是吧？然后路上就聊这个，一个2001年的、
0: 嗯、
1: 一个就是弟弟啊。
0: 嗯。
1: 都是亲戚嘛，就弟弟表弟啊、
0: 嗯、
1: 然后再聊，忽然他说你脑子里有一个系统，然后我们所有人都懵了，说系统两个字儿，你知道、
0: 嗯、
1: 然后他说不会吧，我跟你们这个有代沟，怎么说了一堆啊、
0: 嗯、
1: 然后后来发现他说的是系统啊，怎么、
0: 嗯、
1: 啊，我觉得他就看多了，是吧？就像今天我们一样，我们有个系统，是吧？我们的系统呢，这个要求我们是在这个16点哎十之前，我们人数如果达到500，是吧？我们系统就给我们奖励200人。
0: 我就想笑的这个反应，你绝对是看了无数集的反应。
1: 哎，那如果用一句话证明你看过短剧啊，比如现在你可以来一句，一句话证明你看过短剧。你看我刚才说很看过，是吧？我脑子里有
0: 一
1: 个系统，
0: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那很简单呀，
0: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很简单呀，是吧、
0: 嗯？
1: 哎，我发现今天大家都在囤，避寒的物资，御寒物资，大家在囤那个散热的囤冰块儿。嗯，
0: 然后这说明什么？
1: 这不是短剧内容吗？那天我
0: 霸总爱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咱们刷的不一样是吗？然后
0: 系列不一样，推的不一样。
1: 对啊，我看都是那种，是吧？我们这过两天遇到极寒天气啊，我们在最近大家都在疯狂囤积物资的
0: 好了解了，
1: 是吧？
0: 确实变迟钝了。
1: 对，你看我们就说，
0: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好像停不下来
1: 、哎、
0: 停不下来，
1: 因为你不需要停，他就帮你一直往下刷了。嗯，
0: 就不停的给你推，
1: 你不需要用手停，除非他跳广告的时候你能停一下，
0: 嗯，
1: 啊，你看两，
0: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你看完了一部什么类型的，
1: 是、嗯，
0: 他会给你推
1: 同
0: 类型的，
1: 对，然后这部完了，他会直接下一部第一集开始演。然后你有时候反应过来说，哎，已经看三
0: 下一步了，
1: 三五集了都已经啊、嗯，
0: 而且现在更新非常的快，
1: 对，
0: 比如说他一季就有这100集吧、
1: 嗯、对
0: 啊，然后过了
1: 你一季没看完，
0: 第
1: 二季出来了，第
0: 二季就又出来了，
1: 哎、
0: 然后更新的非常快，而且现在有很多、除了这个真人剧之外呢，还有这个 AI 剧，
1: 啊、
0: 还有漫剧，
1: 是动画的吗？
0: 对、
1: 嗯，哎，这你说的比我高的动画的，
0: 对，人家叫漫剧
1: 啊，很专业、啊，
0: 漫画的漫剧
1: 专业、
0: 嗯。
1: 那我明天有一个这个，
0: 我是。是要看你们的成果的，我这个参与感不是很强。
1: 这个窍门、嗯、
0: 什么窍门啊？
1: 这是我们高敏
0: 看短剧的
1: 高敏高我的，对，看短剧窍门，高敏高我的、
0: 嗯、几倍速啊？
1: 不是，就是你这个短剧这个 APP 呢，你不要登录。
0: 嗯

0: 嗯，
1: 就会出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你这个号没有登录过，它就没有
0: 这样，
1: 是吧？
0: 就是我们每次它其实是绑定了一个账号，嗯，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不绑定账号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给你推广告。
1: 哎，就反正是没有广告的。
0: 是因为它这个广告，它每次推它都是有一个终端的。
1: 是，他估计是，
0: 比如说我们投了多少多少客户的广告，对对对，他有一个终端，
1: 嗯，
0: 你如果说嗯，所以说就不会给你投。
1: 嗯，
0: 好，完了我也试一下，完了我也试一下，
1: 嗯，
0: 就大小时。
1: 对，嗯，那我是后来发现的，因为我看的比较少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没登就。说回来啊，说这个短剧这个事儿啊，最近呢有这个不少网友发帖说，刷完高密度啊，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然后很多网友晒出使用时长是吧？比如说有一日均短剧时长就显示在十小时，嗯
0: 嗯，这个时长其实蛮长的。
1: 对，
0: 嗯，
1: 我一般都是短视频啊，是我特别喜欢抖音，嗯，是吧？抖音平台是我这个忠实的伴侣，对，我一直停留在抖音平台当中，是吧？
0: 嗯，
1: 给我推流到500吧，
0: 就推流到500，
1: 嗯，280，嗯。
0: 就咱能不说这个数吗？我们来看一下各个网友他们的这个反馈吧，好不好？
1: 哎，网友们的反馈，
0: 有的网友说什么来着？他说，嗯，他说我大概就是受害者，昨天晚上睡前看了一部剧，然后放下，结果12:30才开始睡觉。
1: 哎，那你真厉害是吧？你睡觉上床挺早呀。
0: 就刷了，他可能一部也没多长时间，一部能刷个40分钟，
1: 哎，
0: 就一集电视剧的时间，可能一部就刷完了。
1: 那我觉得你上床也挺。
0: 才开始躺床上刷。
1: 哎，我有一天特别神奇啊，就是，然后现在这个不是刷抖音的时候也短剧的，
0: 对，他也会出，
1: 也会看
0: 推荐，
1: 对，也会看，然后就一个引子，一个他那个叫什么？那个一般在视频里面叫什么呀，啊，那个叫钩子是吗，
0: 嗯，
1: 啊，你就看，然后看完之后就
0: 下一个钩子，
1: 对对，然后有一天半夜喂奶5点多起来喂完奶。然后拿手机看下时间，你打开手机第一下你会先打开抖音，
0: 嗯，
1: 对吧，打开抖音第一下就看那个短剧，然后你看天亮了，直接，
0: 嗯，
1: 啊，也挺头疼是吧。
0: 你看像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就感觉自己真的是学习剪辑啊，
1: 嗯，
0: 我要看书，我要健身，
1: 对，
0: 就以前呢不看短剧，每天还会看看书啊，健个身什么的，这个脑子越来越傻了。
1: 我觉得你不是傻了，是自律太不自律是吧。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种就是特别碎片化的一些这个情况之下，
1: 嗯，
0: 我们可能看了很多东西，
1: 嗯，
0: 然后感觉，就是，
1: 不知道看了个啥，
0: 对，你过完之后再去回想一下，
1: 嗯，
0: 感觉好像没有一个是对你来说有印象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完一段话，我们最少就能够记住那么一两句比较精髓的东西。
1: 是的，
0: 但现在好像记东西也没有那么的迅速，
1: 哎，能记那么个金句出来是吧？
0: 就金句都记不住了。
1: 嗯，对啊，那可能是年龄的问题。
0: 不专注了。
1: 嗯。
0: 不专注了，
1: 年龄的问题吗？
0: 不专注了。
1: 那有医生表示啊，说这个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激发多巴胺，让大脑持续兴奋，超负荷抑制的话呢，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就不会变得疲惫，而且非常就是并不是真。你可能这个脑子在经历了那么多刺激之后，你处理日常的比较慢节奏的这种生活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积极了，对吧？
0: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
0: 不专注了，
1: 嗯，
0: 专
1: 注力，
0: 比如说你的专注力啊，理解能力啊。
1: 对，
0: 暂时会变得差一些，让，
1: 哎，
0: 你感觉好像是变笨了。
1: 对对对，
0: 其实并不是说哎我们智商下降了。
1: 那还有统计显示啊，说2026年的8月，在中国的月度使用时长排名起呢，达到了41.8%啊，其中呢是短剧呢是很高的啊，短剧比抖音还高
0: 5到10分钟。
1: 对啊，就是平均网友的使用时长，居然短剧会在125分钟每天，就是说2小时每天。
0: 它是平均
1: 的一个数值，居然到2小时，就是很高了啊。
0: 对，而且还有很多人就直接一天刷10个小时。
1: 哎，那确实
0: 哇，他真的是不用工作，什么都不用干，他连饭都不用吃，我觉得
1: 吃饭的时候看嘛，是吧。
0: 啊，对，吃饭的时候和他可以共同存在。
1: 对对，你看比如说，就是我觉得咱们这个工作还好一点是吧，因为每天必须有2个小时时间让你强制在这里刷不了短剧。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在看抖音呢，我们在抖音直播，就是你抖音是开着的，得开一个吧？
0: 那你不，你也不是刷抖音嘛，是吧？
1: 对，我们是关注啊，
0: 创造。
1: 但是我觉得也确确实实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专注力啊、耐力啊等等，就是很多这个确确实实会让我们受到一些影响。
0: 哎，是的，专注力确实会有影响，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控制自己的这个。对啊，你这真的会降低一些专注力和耐力，对吧？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看了短剧之后也是快的，但是还会有很多人选择1.5倍
0: 哦，
1: 两倍和三倍速，
0: 对啊，我一般我看不了那么快的，因为我脑子跟不上。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看的一些长新，
0: 是
1: 去看这个长剧，慢慢的，然后说话，然后等它的节奏。
0: 是，你没觉得最近那个电都短了？像以前我们
1: 压缩了，
0: 我们以前看什么《甄嬛传》这些都是60集、70集、80集左右。
1: 我记得非常清楚，《甄嬛传》是78集，
0: 78集啊，
1: 因为我两刷了。
0: 对啊，我也两刷了，
1: 两刷甄嬛了吗？
0: 我在这个抖音这个讲剧里边啊，
1: 也刷了，也相当于刷了。
0: 我知道剧情了哈。
1: 但是你看，就是很多这个剧，以前我们在刷这些剧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细节，
0: 哎，
1: 就很多这个细节它很有韵味，
0: 对，是吧？
1: 对，然后现在这个短剧它不追求，
0: 是
1: 说哎，我们这个说话的语气语调呀，我们某一个小的
0: 是
1: 看情节和结果啊。
0: 对，现在都是那啥，那叫什么？系统给你
1: 给你做分析，就是分析你这个人可能对什么感兴趣。
0: 来看上上豆豆啊，欢迎，
1: 这是
0: 欢迎豆豆，
1: 先看到我们的朋友
0: 啊，欢迎这个道法这位朋友说这个那是怎么把你惹了？
1: 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些路段？他是
0: 我俩这会儿没骑电动车，
1: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在路上出行的时候，还是大家伙都自觉一些啊。
0: 是，人家电动车比车啊，
1: 我也绿牌。
0: 我前天发明那个新词，不知道是不是跟新鲜搭档的时候说的，是吧？对吧？然后呢，这个前天我身边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买了一辆二手旧能源。是吧？
1: 好样的，
0: 蓝牌儿，
1: 好样的，
0: 对，没毛病是吧？
1: 没毛病。对了，但是我们在这儿就说到这个事情，我今天还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从很多的这个路段有一批这个
0: 新的抓拍摄像头，
1: 对，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0: 是一下就瞬间回到了
1: 它有一个岔口，但是它是需要礼让行人的。
0: 是，
1: 那如果说你没有礼让行人，
0: 没有礼让行人，
1: 要被拍了。
0: 是啊，你就只能开旧能源了。
1: 就开什么能源都不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
0: 对啊，
1: 大家如果说呢有想跟我们聊到关于这个短剧的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互动起来，
0: 分享一下啊，可以在我们的抖。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这个几分钟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景区开
1: 要注意是吧？啊，知名景区啊，
0: 你给咱知名介绍一下。
1: 咱们临汾有个知名景区，
0: 知名景区，
1: 对对对，其中之一是吧？
0: 某知名景区。
1: 对，举个例子啊，然后说能说吗？这会儿
0: 能说。
1: 在2026年的10月15号，明天开始呢，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开闭园时间有调整啊，调整为早晨的8点开园，晚上的17点停止检票入园。其实这个壶口也是非常棒，晚上就5点多去了。其实你像现在5点多啊，你都天都黑了，还看啥？
0: 现在6点了，快
1: 啊！所以说还是早点去比较合适，是吧？提醒各位，最多半小时我就出来了。是吧？你感受一下，
0: 就是大家
1: 重在体验。
0: 就去的话，还有很多人就
1: 对，重在体验嘛，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儿童这边呢，就6周岁以下含6周岁身或身高1.2米以下的这个儿童是免首道门票的，
1: 这是一个优惠政策，是吧？那学生呢，7周岁含7周岁至18周岁含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在校生，凭学生证和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可享受首道门票半价优惠。老年人护照等有效证件呢，可以免首道门票。残疾人凭智力残疾1级或2级肢体残疾，可以免一名陪护人员免首道门票啊。那现役军人及家属、父母、配偶及子女、退役军人及警察的遗属持有效的证件及本人身份证免首道门票。其他行业，全国人民警察凭人民警察证及本人的身份证免首道门票，全国在职消防员凭消防员证和本人的身份证免首道门票，全国省级以上的劳动建功标兵、青年5次奖章获得者及3级英才凭荣誉证书、记者证原件、导游证、摄影证，省级以上协会颁发的和本人身份证免首道门票，持教师资格证和其本人的身份证享受首道门票的半价优惠，持医师资格证、护士资格证及本人的身份证享受首道门票的半价优惠。那在这里要温馨提示各位，山西黄河和自助售票、网络售票等方式让您能够购票无忧。为了保障您的财产安全， A 售票平台和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微信服务号的一个订购门票，谨防上当受骗。那通过网络购票的游客呢，入园前请提前二维码刷身份证或扫码进行入园，无需纸质门票，持证见面景区的电话啊，来进行咨询。电话呢，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
0: 微公号上去搜一下。
1: 对啊，好，那这个呢，就是关于壶口瀑布这些优惠的政策啊，大家可以来根据您的这个选择来去前往，其实值得一看啊，非常棒的一个景区，是吧？不去的话呢，就感受不到黄河壶口的那种震撼。

0: 曲啊。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广告了。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的，广告期间会临时闭麦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个好听的歌曲了。

0: 是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但是呢它依然是需要大家特别留心的，比如说它设有一个斑马线的这个路慢行停车让行，
1: 对，注意安全啊。那继续来看互动消息，朋友说蛋挞我还没吃着呢，就要凉了吗？目前
0: 还没舍得吃呢，我估计你要
1: 买到，
0: 你要买的话就不太好买了，
1: 不像当时
0: 那么
1: 火热，
0: 对，没有之前那么好买了，
1: 是，其实味儿一样，吃普通
0: 也
1: 行、也
0: 行、
1: KFC 好吃啊。
0: 就其他的也好吃啊，还有这个叫琥珀的朋友，他说，超长蛋挞没凉，你看抖音上，是全切五刀挑战，
1: 哦、
0: 那这个
1: 切五刀蛋挞吗？这个我还没刷到过哎。
0: 它就是一种这个游戏挑战
1: 哦、
0: 哎，但是很多这个实体店确实没有之前那么火爆，因为我们之前去买的时候，它确实需要排队，
1: 忙碌对吧？你看我们一说这个上午晚上人就多了，你看多好是吧？好，
0: 一到下班的时间，大家伙都出。
1: 好消息啊，就是在这个周末。啊，这周六周日可能会有一条消息，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的全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和下半年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呢，将10月24至25号举行。日前呢，临汾市公安局的交管支队发布了温馨提醒，还要注意啊，这个10月25号，考试那一天呢，还有临汾的半程马拉松啊，所以说各位考生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不要因为这个马拉松影响到你到达考场的时间啊。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考试的时间安排吧。10月17号到18号，专升本考试上午9点到11点30分，下午呢是14点30分到17点。
1: 哎，那高起专和起本的话呢，是在上午9点至11点，下午的14点30分到16点30分。全国成人高考的考点设置有9个考点，分别是临汾市山西省临汾市第一中学校、临汾市第六中学，还有临汾同盛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二中学、临汾市第三中学，还有临汾市第五中学校，以及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以及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啊。那是看到有一些路段，比如说这个师大实验中学，还有这个第一实验中学。

0: 中学，还有以及临汾市第一中学校，是吧？这都在这个马拉松赛的附近啊，是吧？同盛
1: 啊，都是在这个鼓楼北，
0: 是
1: 吧？鼓楼北这一段，
0: 鼓楼南北还有滨河路这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这个出行啊，各位考生要注意一下。好，那在10月24号、25号上午的9点至11点半，下午的14点半到17点的是下半年的高。

0: 那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尽量避开这个通行考场周边道路，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减轻考场周边的交通压力。建议考场呢提前这个熟悉考点的位置、周边环境以及乘车路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考试期间呢，考点周边路段所有的车辆呢是减速慢行，禁止鸣笛，礼让行人。那积极配合执勤民警现场指挥疏导，避免将车辆集中停放在考点周围，尤其门口，影响正常的通行。同时要提醒各位考生要这个认好准考证。最后交警也是祝愿大家可以超常发挥，我们也祝愿大家啊。当然其实看到这个比如说成人高考的考点是临汾市的同盛实验中学，而这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呢是在临汾同盛中学，这两个学校大家一定要区分开啊。
1: 对，它不是一个地儿 啊。
0: 南同盛北同盛，大家别走错路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说是汾河新区的建设怎么样了啊？就这个您问的比较宽泛啊，因为这个新区建设我们大概来看一下，截止到这个十月份的最新的进展。你看路网的骨架这边的快速中环、西中环，就是姚天大街这边已经成型了。然后片区内部的规划一街、规划七路等多条这个主干次的这个正在招标施工。
0: 是的。
1: 然后滨河西路向西去进行辐射，跨汾河桥梁打通了东西两岸，河西河老城区呢将会更加的便利啊。那么九横八关于这个路网的骨架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临汾的奥体中心这边是吧，推进当中，所以说您说这个建设怎么样了，您是想了解哪个方向的建设，路网的建设，还是这个改造的这个情况，还是哪个项目的这个建设，也可以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0: 我前两天路过这边啊，我发现这个新修的高架桥在这个西边的那条高架，新修的那条高架桥啊，然后它下边的道路已经修得非常的好了啊，然后就是以前想不到的那些路段啊都已经修得非常的通畅了啊，包括在马坞村那边啊路修得非常好了已经啊。
1: 它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可能这个路网骨架的建设大家是非常明显能够看到的，
0: 是
1: 吧？是
0: 的，
1: 是
0: 的。
1: 就是你看像这边的什么规划一街、规划七路等等，很多人不过去的话好像都没有走过。然后之前的时候我真是没有走过这边，然后前段时间去转了一下，就真这个路当时这边也通了，就很多人不太知道，就再往西的这个方向，比如像临汾一中，就是这个高中的这个再往西边走的那边那些路，也都通了，我觉得还是蛮顺畅的。
0: 对对，就通了很多新路啊。那当然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之前去直播的，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关注这个临汾的美食嘉年华
1: 啊，延期了是吧？
0: 对，延期到月底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还可以去的话，可以去吃。我最近听说那小渔村那个羊汤排队排的比较厉害啊。然后
1: 我去吃了，我是在那个国庆假期去吃了。
0: 华门这边也有啊，大家去小渔村排的非常长，现在然后我觉得如果嫌远了，不是在金店嘛啊。我们可以直接来这个华门这边来吃，也是非常方便。
1: 就是晚上去，可能这个
0: 现在还好，我那天去了，
1: 各摊点都还都会出来的比较全。中午去可能很多摊点会不开。
0: 对对对，但是排队不跟国庆比少很多，
1: 很多，
0: 所以说你会很快的吃到你想吃到的好吃的美食。所以
1: 对，
0: 波糕，
1: 波糕，对，排了个波糕，波糕排的时间比较长，
0: 一般波糕就排队，
1: 他做的太慢了，
0: 是
1: 不像其他的这个像那个什么面食类的，人家他其实很快，是吧？
0: 对对对，你早晨去闷闷吃吗？闷闷吃波糕。
1: 还有这种，还排了一个那个春卷，春卷也有点慢。
0: 小活动春卷。
1: 对，但是这个离咱们还比较近。
0: 我上次去春卷不排队，好像。
1: 我那天去的时候正好还排了一下队。
0: 对对，羊肉串好吃啊，我发现那边。
1: 我也吃羊肉串了，
0: 好吃啊，
1: 还不错。
0: 对，
1: 就是它分筋
0: 几种分，它分几种类型的，一种东北烧烤，有一个咱们临汾本地烧烤，还有一个是那个西安和那个兰州那边的那种撒辣椒面，
1: 应该是没有吃成，但是。就是卷的旁边那家，不说名了。春卷旁边那家，就是卷的旁边那家，不说名了。春卷旁边那家
0: 是，不知道
1: 老五家。
0: 我吃的老三，
1: 老三。

0: 我也觉得店里边可能比
1: 那个好吃是吧？
0: 对，
1: 而且一个是量可一个是、一个是汤，它可能煮的时间更久一些，是不是？
0: 我觉得料不一样可能是啊，但是那个小鱼那个羊汤确实不错啊，就是人家量很大，跟店里差不多，我觉得是可以去那儿吃的啊。味儿很浓，就是跟我们平常吃那个什么老四啥的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但是味儿不太一样，汤没有那么白，但是羊。但是羊膻味很重啊，如果大家、
1: 接受不了的话，
0: 接受不了，其实也不，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吃羊肉味的啊、我觉得羊味重我爱吃啊，
1: 还有
0: 喜欢的风格不一样是吧？
1: 他们这边有，就是咱们当时你看那梨汁儿，你
0: 哦，现榨嘛是吧？
1: 不是现榨，就是这个一瓶
0: 临汾优选的、
1: 对，优选了喝了一遍、
0: 然后你觉得哪个好喝？
1: 都还不错，你看沙棘汁、还有这个山楂那个汁儿，还有一个那个连翘，反正正好是嗓子不太舒服，
0: 那太巧了。
1: 那个连翘就是它有那个药味、有点像那个凉茶的那个口感。
0: 为啥你去人家就给你喝啊？我们直播去都不用，
1: 我们买的呀。
0: 啊，你买的呀？那有的没必要买呀，是吧？那山楂的不是咱发过吗？就
1: 咱不是发的梨汁吗？
0: 哎，没发啊？
1: 是不一样的吗？可能我去领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吗？
0: 那是上一次，不是这次
1: 啊？上一次
0: 上一次不是里边有梨汁和山楂汁吗？
1: 哦、
0: 两瓶梨汁，两瓶山楂汁。
1: 哦，对对对，
0: 花生豆，
1: 对对对，对对对，是上次是一个大箱的那个，
0: 对
1: 啊，但这次是这个一整箱的，
0: 一箱
1: 啊、我忘记了，
0: 是吧？
1: 好像想起来了，光记得这一次的了。好，接下来我们一首歌休息一下，好不好？
0: 对啊，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公屏互动啊，我们是一直在互动当中的，所以大家可以一直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互动起来啊，朋友们。

0: 好，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
1: 我还以为你要喊麦呢。
0: MC 喊麦啊。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也不算
1: 好消息，
0: 就是稍微涨价是吧？
1: 涨价了能叫好消息？
0: 根据航司的通知呢，在10月10号开始呢，这个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啊，800公里以上航线呢是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上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上涨10元。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燃油附加费呢，因为油价的调整是吧，可能燃油附加费呢会有所变化啊，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那如果各位在最近有出游计划的话呢，这个燃油附加费就已经公示是吧，已经有涨价，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啊。
1: 提前去了解一下啊，尤其呢是经常坐这个飞机的朋友啊，
0: 经常出游的朋友
1: 是
0: 对，
1: 要关心一下这个事情了。
0: 好的，那稍后呢我们要跳播的是广告的时间段啊，会临时闭麦给大家分享好听歌曲的时间，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的公屏当中来一起来留言分享，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听音乐。

0: 对我们的古建是非常影响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在你比如像去小西天，我们的这个悬塑，正常情况之下，很多人去拍照都是不能够开闪光灯的。
1: 哎，是的，
0: 还有就是不能够用光，是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景区内它其实是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这里是有一些规定的，一定要遵守啊，要遵照执行。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分享。
0: 怎么出镜了呢？
1: 来说下一条消息啊，就是关于地震啊，地震方面的消息。山西省的这个地处呢，咱们汾渭地震带啊，地质结构比较复杂，是吧？防震救灾呢，也就是这个重要的长期任务。近日呢，我省印发了山西省15的防震减灾规划，提到到2030年将构建成智能化的地震立体监测网络，也就是全域秒级预警、分钟级的速报能力呢，也是持续的巩固啊，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啊。在14-15期间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国家地震这个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实现了分钟级别的地震速报向秒级地震预警的跨越式的发展，总体功能与性能呢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在2024年的7月起呢，正式向社会提供了地震预警和烈度速报的信息服务。我省呢千余个监测站点24小时不间断的捕捉大地震大地的震

0: 动，可在震后10秒钟内呢向重点区域推送啊这个预警的信息，10分钟内呢完成全省的地震烈度的速报，为政府的应急指挥啊公众的避险也是抢出了宝贵的时间。通过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还有IPTV 的电视啊预警终端，这个国产的比如说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等国产的主流手机厂商呢均已经获得了中国地震局官方授权，免费向用户提供权威地震预警服务，在手机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功能开启后呢就可以使用。接到地震预警后呢要根据预警信息提示的震中位置，还有预警级别预估的强度，还有预警的级别以及还有这个地震波到达的时间等要素，来结合自身的所属场景来科学的避险。其实我觉得非常棒了啊，因为在这个之前去年吧啊，去年
1: 就是手机能够接到这样的一些提醒，
0: 对，7月7、8月的时候啊，就接到了一个这个地震的提醒，你记得吧啊？然后手机就忽然就弹出消息，然后还有一个倒计时啊，地震波到达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啊，对，
1: 就是
0: 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好规划，对吧？
1: 对，就是应该算是应急的前多少秒啊，
0: 哎、
1: 我们能够
0: 对
1: 迅速的做出一些反应、啊，
0: 对，帮助到我们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也是说，想推荐一首歌曲啊，就是《爱无时差》。我们来帮您搜索一下，哎，稍后会为您播送一下这首歌曲《爱无时差》，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到7点钟结束哈、啊。没有问题。他要选择的叫什么文林的，就不同的版本的是吧？
0: 对啊。
1: 我们找一下，但是你这个版本还不见得能够找得到啊，我们先来找寻一下，之后来为您播放。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了哈。
1: 感谢各位锁定啊，来看风月白说小郭没穿秋装呢，学学人家都穿。
0: 不是，你看你这个，我给你念一遍行吗？他说小郭啊，穿秋裤了没呀？还学人家穿这个露脚踝的裤子呢。从哪儿看到人家小郭穿露脚踝的裤子了？
1: 意思是你觉得我这个我穿的薄了是吧？还是
0: 还是在哪儿见着他了？

0: 今天穿的非常厚，我这个衬衣外边还有个外套啊。我今天就是这个晚上比较冷啊，为了御寒是吧？
1: 这个老白非常的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0: 你像我们平常，我们都跟别的主播不一样，我们都不这么晚下班啊，没有这么。
1: 就刚才还在说，我说一年当中可能上不了两次，一次两次这个下午的时间段。
0: 是我们都是在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才上班啊，
1: 就是非常热烈的跟大家相见啊，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0: 嗯，你不像你看高敏每天早晨六点多就得
1: 天还不亮
0: 抵御寒风是吧啊，然后这个每天下午这俩主播每天就是抵御这个
1: 披星戴月
0: 啊，披星哎，你这词儿好是吧？有文化真好。少看短剧。
1: 你看这两天看了两天短剧，这个脑子这个系统打开不了，
0: 跟
1: 不
0: 上
1: 是
0: 吧？
1: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哎，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我们每天下午是吧？这个节目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开播啊。然后呢，这两天我们主播会临时更换一下，你们喜欢的主播呢会在过两天再回来是吧？
1: 我们也是大家喜欢的主播。
0: 是是是啊，再预告一下，我们别的节目不需要听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早晨八点半的那期节目，就非常的好。
1: 就明天早晨一定要锁定关注一下。
0: 好，拜拜各位，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日常的生活中，加班、喝咖啡、上网、通宵，这些活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熬夜也为女性带来了大大的黑眼圈。如果一再的放任这种情况，那么美丽的双眸也就不再璀璨了。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与大家分享一些应对黑眼圈的小窍门，希望可以帮助各位丽人摆脱黑眼圈的困扰。首先我们要做好预防，避免黑眼圈的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足够的睡眠，注意饮食的平衡和保持健康。美美的睡上一场好觉，其实绝对是事半功倍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要学会急救。如果你的黑眼圈只是因为偶尔的睡眠不足而引起的话，那么就可以将一条热毛巾敷在眼部，包括两侧的太阳穴，要确定完全覆盖在眼睛的四周。大约敷20分钟之后，毛巾的热力就会促进血液流通。接着再用冷毛巾同样敷30秒到1分钟，令毛孔收缩，然后再涂上眼霜。如此一来，去黑眼圈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其次就是我们要注重日常的保养，黑眼圈一旦形成就很难去除，所以我们更要加强日常的保养。其实眼霜也分早晚，日间的眼霜具有保湿和抗氧化的功效，能够赋予眼周肌肤紧致和滋润。夜间的眼霜呢，则是具有滋养和修复的功效，在夜间这个细胞比较活跃的时候，给予眼睛周围更多的滋润。再者，我们要注重密集保养，当然光靠眼霜的日常保养对付黑眼圈是远远不够的，丽人们还需要淹没式的密集型保养，每周1到2次，促进血液循环，回复晶亮的眼眸。除此之外，食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A 能够对眼球和眼肌有滋养的作用，所以呢，经常吃一些富含这两种维生素的食物，对于消除黑眼圈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常见的食物比如鸡蛋、芝麻、胡萝卜、海带等等，都是消除黑眼圈的优良食材。下面雨飞再向大家推荐几种熬夜也可以喝的果汁。第一种，加适量的苹果、胡萝卜、菠菜和芹菜切成小块，加入牛奶、蜂蜜和少许的冰块，用果汁机打碎，制作成营养丰富的果蔬汁，美味可口，又可以有效地改善黑眼圈的情况。第二种，将香蕉、木瓜和优质的酸奶放在一起打碎，营养丰富，而且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很多能量。第三种是用2个猕猴桃、4个橙子、1个柠檬所组成的新鲜果汁，其中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机能，还能够美容养颜。第四种是把3个柚子剥皮之后榨汁，1串葡萄打碎成葡萄汁，再加上2勺蜂蜜， 酸酸甜甜的别有滋味，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第五种是用一根新鲜的黄瓜、500毫升的豆浆、三片薄荷一同打碎搅拌之后制成清凉的黄瓜汁，消暑又解乏。除此之外呢，晚餐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鱼等等，或者是补充一些葡萄籽提取物，或者是含有甲壳素的保健品，以有利于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同时可以消除黑眼圈，使得皮肤白皙红润。搭配以外用的含有胶原蛋白、甲壳素成分的护肤用品，对熬夜一族摆脱黑眼圈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的。最后啊，雨菲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种素食主义的方法，这个素食是速度的素。每天晚上做完面部的彻底清洁之后，薄薄的切几片黄瓜片敷在眼皮上，10分钟会明显的淡化黑眼圈，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许多人会纠结于自己爱对方多一些，还是对方爱自己多一点，那么为什么不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呢？而势均力敌的恋爱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位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他身边的故事。环环是第一份工作时的同事，一个明眸皓齿的姑娘，平时恬静少语，多数时间都是在默默地做表格，只有在午饭或茶水间聊起男友刘先生时，她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眼睛里熠熠生辉。在他不止一次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我仿佛已经认识了刘先生。他是一名环境设计师，是环环大学的学长，品学兼优，阳光俊朗，家境富裕。当年环环从众多女生中脱颖而出，抢得了刘先生的青睐，他拿出全部的精力来爱他，并以他为傲。那年植树节，阳光清新明朗，同事们都出去到后山植树了，我身体不适，在办公室里写新闻稿，依稀听到有女人抽泣的声音。我绕过走道，看到环环趴在办公桌上哭泣。在她断断续续的诉说中，我走进了她的爱情。上周，刘先生通过层层考核，过关斩将，进了省设计院。环环帮他订餐庆祝时，他提出了分手。他不明白原因，哭着去挽留。刘先生态度冷冷，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环环不思进取。他俩在一起三年里，环环只是出了学校，然后做了个文员。三年里，他从一个设计公司的助理设计师做到部门经理，然后又坚持不懈的努力进入了省设计院。一个不思进取没有追求的女孩，不值得他爱。虽然我知道再多的言语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安慰了环环许久。我衷心地希望这个善良的姑娘能早日好起来，迎接大好的春光。可植树节过后，环环便辞职了。刚失去爱情，然后又丢了工作，真的不知道她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前些天，朋友锦化给我发了几段长长的微信，讲述了他刚刚经历的爱情。锦化今年27岁，自己做服装生意，是个温婉漂亮事业独立的姑娘。帝君是家人给她介绍的第二个男朋友，听介绍人说，帝君家境富裕，他爸爸是某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通过家人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第一通电话是帝君先打过来的，他的声音温暖而又有磁性。两个陌生人在异乡的晚上通过电话聊了半个小时。帝君和锦化不在一个城市，他在 A 城，而他则在 B 城。不过两个城市距离很近，也就是60公里左右，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帝君不止一次说来 B 城看望锦化，但无奈于工作太忙。锦化是那种一腔热血的姑娘，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她等不及帝君了，自己买了车票去了 A 城。快到车站时，给帝君打了个电话，帝君很开心来车站接她。第一次见面，在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当中，锦化第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干净利落的短发，黑色风衣，显得比照片上更加时尚帅气。锦化觉得自己早就过了相信一见钟情的年纪，但见到帝君的时候，他却听到了心中有烟花盛开的声音。帝君风趣幽默，对锦化关怀备至，带他吃过饭之后一起看了美人鱼，然后帮他买了回程的票，依依不舍地道别。帝君说2周后会去 B 城找锦化一起滑雪。他等着等着，约定第二次见面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帝君却未再提及。锦化背着包包又去了 A 城。
这次帝君依旧去车站接了他，吃饭、看电影、道别，跟上次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景华清晰地感觉到帝君热情的背后有一层拒人千里的冷意。一个月后，帝君始终没有来碧城。那天景华下定决心一定要一个结果，于是第三次去了 A 城。景华在车站打电话，帝君不接，他再打，他那边一片忙音，他躲着不见他了。

从来没有认识过吧。景画看过信息后又一次红了眼眶，我们能不能回到陌生人，再重新开始认识彼此呢？他回，可那边再无消息。我想说，他不爱你，便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他就是个中央空调，对谁都暖，对谁都一样，而你根本没有遇到对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长久牢固的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半年前我在羽毛球馆打球，意外地遇到了环环，她白衣黑裤，轻盈的身姿，神采奕奕，看到我满眼笑意。我俩坐在球场边的凳子上聊了起来。环环说，她那次辞掉工作，原本是想逃离这个城市，在离开之前来了一场旅行，在旅行过程中遇到了辉子，他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们俩聊聊旅行，聊聊美食，聊哈利波特，聊指环王，聊村上春树，聊岩井俊二，欣喜地发现两人之间可以有很多的共同的乐趣。辉子家境普通，长相普通，收入也不及刘先生，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生这条孤独而漫长的道路，最重要的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给你心与心的陪伴。两人也在今年年初牵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我看着环环眼睛折射的光，感受到了她切实的幸福。昨天跟景画聊天，我问她，你有没有看《太阳的后裔》？景画说，作为追剧达人，这么火的剧我必须得看呢。我问，你喜欢这部剧吗？他说喜欢，特别喜欢，因为剧情不拖沓，进行的如急行军作战一样迅速，不像之前的韩剧剧情进展之慢，着实的让我想帮着他们去表白。我笑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我真的很喜欢柳时镇和江木烟之间的爱情。作为军人和医生，他很优秀，但是他也不差。人与人之间的隐秘联系有时难以阻挡，他要来便来了，只要三言两句的对仗就能认出彼此。他们的爱情少了矫情和扭捏，喜欢就坦坦荡荡地说出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太阳的后裔》？也许正是因为最好的爱情就是势均力敌。最后景华说，我也想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想想我们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跌倒爬起，流眼泪，遍体鳞伤，甚至身心俱疲，可是我们依然相信爱情，相信承诺，喜欢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因为我们独立坚韧乐观向上，一如从前。亲爱的景华，愿你下一场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是长久牢固，是白首不相离。我是雨飞，感谢您关注收听本期的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节后综合征的症状呢，轻则是神情呆滞、哈欠连天，重则是头晕眼花、腿抽筋、腰酸背痛、犯恶心，仿佛呀被假期吸干了所有元气。躯体呢虽然来到了岗位，灵魂呢永远在路上。对于职场人而言，节后前两天不适宜安排重要工作，需要从简单的做起，逐渐的适应工作环境。另外呢，节后综合征群体呢需要得到关爱，毕竟呢他们面临的是从天堂掉入人间的心理落差，假期有多美好，上班就有多艰难。坐在工位前的职场人，就算什么都不干，内心也是备受煎熬的，键盘上的每一个键呢仿佛带电，令人迟迟下不去手，毕竟电一下的感觉不好受啊。这节后综合征的患者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万事呀就开始拖延，除了下班啊可积极呢，一到点马上打卡。这患者这么做呢，可能是为了营造一种假期仍然存在的氛围感。当然还有一些患者呢是丢三落四的，办公用品一样不带。仔细想想，这和上学时忘带书忘带作业的应该是同一拨人。有人说能把自己带来上班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节后一天请假的人是数不胜数的，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拼凑一个小长假。而返岗后最令人崩溃的环节就是打开邮件了，你会发现未处理的事情简直是堆成了山。难道我一整年没来上班了吗？平时每天搬砖不觉得有多少事儿，几天不来呀感觉样样离不开你。吃了假期的甜，你就吃不得工作的苦，尤其是节后所有的苦都一起来了，什么咖啡、功能饮料，就差常备速效救心丸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我们不仅有节后综合征，还有周一综合征、周日下午焦虑症，总之就是不能上班，唯有休息才能缓解。众多的节后综合征的患者呢，熬过返岗的前后两天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节前的工作状态，同时呢又陷入了期待周末和下一次假期的憧憬当中，如此呢是循环往复，时不时还会幻想啊，一觉醒来就退休了，这得多好啊。当然这是白日做梦啊，如果真想做到呢，枕头垫高点有可能会梦到。亦或者呢是突然多出几个法定节假日，多香啊，是不是？这种梦呢也不太好做。虽然一般人节后才开始焦虑，但有的人呢过节期间甚至节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比如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就开始发愁明天要上班。更夸张的是呢，还没放假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假期稍纵即逝的忧愁当中。这假期啊对于这类人而言就是悲喜交加，与其说患得患失的假期，还不如是心平气和的去上班呢。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会在假期当中突然醒悟，也许在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会突然想起自己的职场人身份，想起的后果就是会不断的思考一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要不辞职算了，当个自由职业者也不错。反应更迟钝的一些人呢，会在假期结束的前一天顿感悲伤，充满了不舍和失落。 当然了，更多的人呢只是单纯的不想干活啊。如果工作岗位上没有需要做的工作，那么节前节中的焦虑呢也不会存在，不做事自然就不用焦虑了。我焦虑啊是因为我的工作太重要了，问题的根源就在这儿呢。遗憾的呀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全天下你都找不到啊，银行卡里也不会凭空出现工资，所以工作呢是逃不掉也离不开的。每当假期的最后一天来临时呢，都会产生上一秒还在放假的一些错觉，中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过完的呢？啊，快到不真实。有人说这类症状啊多发于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多上几年班就麻木了，而这时呢会有一堆人跳出来现身说法，表示这病没法治，话头来了也没用，除非延长假期。一颗想放假的心呢可以不受任何因素的干扰，看清现实之后呢，有些人就开启了假期的补救计划，抓紧时间去玩，提前补觉啊都已经是小打小闹了。还有患者呢开始尝试民间偏方，求神拜佛，幻想假期可以充值。那么患上节后综合征的职场人还有救吗？答案肯定是有的啊，咱们就梳理了这么一套节后的自救指南，除了减轻这种焦虑感呢，还能够快速让大家进入打工的状态。首先呢是这个心理的暗示法，就是通过不断给自己洗脑上班的好处来转移不想上班的情绪，列出上班有必要性的100条理由，从而树立了职场正能量。心理暗示法的优点就是能够短暂的忘却工作烦恼，但它的有效其实有限的啊，白天抖擞的工作完之后，夜晚躺在床上你就可能会 emo 了。第二种方法是时间规划的方法啊，就给节后的工作日安排满计划，通过细分目标的方式来分散节后综合征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这类方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实，充实到呢没空去想假期已经失去的事实，等到反应过来呢，身体和灵魂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

但第三种就是食疗了啊，假期里面我们都大快朵颐啊，这个时候突然吃到了朴素的工作餐，也就加重了节后的失落感了。因此想要管住职场人的心，首先呀你得管住职场人的胃，另外呢假期身上长的肉也会使职场人产生一些身材焦虑，清淡的食物呢有利于恢复身材，可谓是一举两得。那最后一个就是四肢的复健法，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家每天躺着，这四肢都快退化了，对不对？重新调动一下，出门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运动中分泌的多巴胺直接消除上班的焦虑。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运动能够包治百病啊，这个理念永不过时。不仅能够带来饱满的精神状态，还能减轻假期中胡吃海塞的负罪感。虽然节后综合症对每个职场人都不太友好，但正因为有这种情绪化的衬托，才显得假期格外珍贵。人们可以把最想做的事儿呢放到来之不易的假期当中，成了每个工作日的美好回忆。只要合理调节自己的心态，节后综合症就无法伤人太深，百毒不侵的职场人才能够以最平稳的心态迎来一个又一个假期。毕竟世界上最短的距离是假期开始到假期结束，眼睛一闭一眨，假期就过去了。哎，一会儿再见。

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啊，好困呐，我是谁？
1: 你是无敌。
0: 我在哪儿？
1: 你在床上。
0: 啊，你是谁呀？
1: 我是谁？你连我都不知道了吗？
0: 我该知道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无敌呀。
1: 对了。
0: 什么就对了？我问你，你是谁呀？
1: 你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0: 我回答什么呀？我回答，我是问你，不是你问我。
1: 不管你问我还是我问你，答案都是一样的。
0: 那咋能一样呢？你都给我绕晕了，你到底是谁？
1: 你是谁呀？
0: 我是无敌呀，我不都说了吗？
1: 我也是无敌。
0: 你跟我同名吗？
1: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0: 那你躲哪儿了？你给我出来。
1: 我没躲，我就在你脑子里呢。你别拍了，你一拍我就晕。
0: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完了，我是不是疯了？
1: 兄弟，你别墨迹了，赶紧起来吧，上班要迟到了。
0: 啊，已经要上班了吗？哎呦，我怎么记得昨天晚上我还在跟家人推杯换盏吃年夜饭呢？
1: 快醒醒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的闹铃定了6个，10分钟响一次，我再眯一会儿吧。
1: 兄弟，这已经是第6个闹钟了。
0: 啊，已经是第6个了呀。哎呦，这意味着还有半个小时就要打卡了。糟了，赶紧，我是穿这件衬衫呢，还是那件卫衣呢？哎呀，哪件更帅呢？我不知道了。
1: 哎呦，你随便穿吧，你穿哪件都跟帅不沾边。
0: 那我就随便套一件吧。刷牙洗脸总不能省略吧？
1: 洗什么脸，刷什么牙呀？工作都快没了，还要啥脸呢？没钱吃饭了，你刷啥牙呢？
0: 那我就直接出门吧。
1: 你倒是跑起来呀，只剩1分钟就迟到了。
0: 我不是一直在跑吗？怎么从单位大门到地铁口有这么远的距离呀？可累死我了。
1: 也不看看这几天放假你是怎么过的，除了吃喝就是躺在床上抢红包刷手机，去的最远的距离就是洗手间，一天下来步数不超过50步。你刚才穿裤子的时候没觉得腰围紧吗？
0: 会不会是这条裤子缩水了呀？
1: 腰是松紧带的，况且这条裤子从年前到现在你就没洗过，这都过了多少个月了？
0: 我没洗过吗？
1: 哎呦，你别嘀咕了，你就是没洗，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还不知道吗？赶紧打完卡就工作吧。
0: 好吧，还好没有迟到，我都跑死了。我先歇会儿吧。
1: 歇够了吗？你那个方案可是10点前要交的哟。
0: 10点才交还来得及，我先去个洗手间。好舒服呀。趁现在玩会儿游戏吧。
1: 喂，你蹲这么久腿不麻吗？万一坏死了可是要截肢的哟。
0: 没这么夸张吧，马上，我这一局马上打完了。
1: 现在已经快9点了，抓紧工作吧。
0: 啊，马上，别开始催我了嘛，真的是，我这工位感觉好脏啊，我还是先打扫一下再工作吧。
1: 打扫完可以开始工作了吧？
0: 马上，我这抽屉里还这么乱呢，不利于工作，我先收拾一下吧。
1: 又过去15分钟。

0: 可以开始工作了吧？
1: 马上马上，我还要开电脑呢。
0: 嗯，哎呦，看着这个新闻，哎呦，又有新瓜。
1: 吴铁，你到底干不干活呀？马上马上。
0: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看了很久的无线耳机，今天有个秒杀，我得赶紧去抢。
1: 又过去15分钟，你是不打算干活了吧？马上马上。
0: 哎，同学群里有人抢红包，哎呦，这老王还挺大方，发了500的红包呢，我给他回个表情包吧，谢谢老板。
2: 哎，老李，这个表情还挺有意思，哪下载的？给我来一张，看看你们谁有。嘿嘿，
1: 别斗图了，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交方案了。马上马上。
0: 你别说马上了，这马估计都快死了吧，赶紧干活吧。
1: 别看了，干活。
0: 万一是老板发的啥重要消息呢？
3: 行吧，那你看吧。
0: 我看看啊。也没啥特别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今天交方案。哎，我关注的直播要开始了，我先进去等着，刷刷视频吧。
1: 把手机放下，立刻开始工作了。
0: 马上马上，就看5分钟。
3: 你看看这时间，哎，这还挺有意思呢。
0: 有意思吧？
3: 不是，你别滑那么快，我没看完呢。
0: 你看这个更有意思。
3: 哎，确实挺有意思。
0: 糟了，老板来电话了，
3: 完了，我的方案。
4: 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送各位一段话啊，假期结束前呢，需要大家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不要熬夜，坚持早睡早起，有利于克服该疾病。提前的做一些心态的调整，心情的调整，避免出现心情焦虑，也有助于改善症状。当然了，保持运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小赵给他个机会，学校快考试了吧，我现在要是在学校里要命也考不上，功课全忘了。他心里舒服了，他也有比不上我的地方，他的功课都忘了，我在这一点上比他强。他说起学校的事儿来，一边说一边吃东西，顺手的往口中放，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了。他又

0: 不要点心，不，不能再吃点心，应当请一请他。请他什么呢？不知道，也不好开口。不吃点心，不饿，况且也该回学校了，快考试了，被熟人看见，再说也不好意思。可是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来是和他商议天真的事儿，就是被父母看见也有的说，又舍不得走了，呆呆地坐着，脸上不由得发热。看着水边上的小蜻蜓飞了飞，落在莲花瓣上，落了会儿又飞起来。南边的大桥上来来往往不断的人马，像张活动的图画。桥下有几只小船，男的穿白，一弓一弓的摇桨，女的藏在小花伞下边，安静浪漫。一阵风带着荷香从面上吹过，他收回神来看他一眼，他的眼正盯着他的小窝，两人的眼遇到一块儿，定了一定，轻轻地移开。茶坊来收拾汽水瓶子，
1: 我们划船去。
0: 我该回去了。
1: 咱们不吝这小破船，上董事会去借好的。
0: 他未置可否，可是由他拿着小伞。船停在树荫下，他还打着小伞，看水中的倒影正在自己的面部上浮着几个小鱼。船上玩了半天，决定回学校去，可是小赵拦住他，非去一同吃饭不可。不好意思，可是赵先生绝不拿自己当个小学生看，而是用成人对成人的那种客气劝留，所用的话正是父亲留客吃饭时用的那些，又不好意思拒绝。人家拿成人待我，怎好和人家耍孩子脾气？去吧。要菜要饭，给饭钱与小账，小赵的神气与态度都那么老道自然，绝不像中学生那样羞羞愧愧地从小口袋里掏钱。秀芝觉得处处比不上他，他懂得一切。吃完饭，无论怎样该回学校了，赵先生也不再拦阻，并且依着他的主张，二人在园内就分了手，他往南，他往北，他没坚决的要求陪他一同出去，大方体谅。一离开他，秀芝觉得身上轻了好些，走得很快，似乎由成人又回到欢蹦乱跳打篮球的女学生，可是心里并没忘了他，有点怕他，又说不上他的毛病在哪块儿。一块吃汽水，划船，吃饭，一个梦境的实现，心里确实受了刺动。他不可怕，为什么怕他呢？他没说一句错话，他没偷偷地拉我的手，他不是坏人，他多么温柔。一边走一边思索，走着走着忽然立住，恍惚似乎丢了什么东西，摸了摸身上，想了想，什么也没丢。水里的影儿现出自己的伞，蹲下照了照脸，还是那样胖胖的，笑窝悬着点红色。跟他在一起是没危险的，妈妈老嘱咐小心男人，那要看是哪个男人，跟好男人一块玩玩有什么损害呢？立起来向后撩了撩头发，身后走着一对夫妇，男的比女的大着许多，男的抱着个七八个月大的胖娃娃。秀芝爱这个胖娃娃，愿意过去把娃娃接过来抱一会儿。结婚一定是很有趣的。看了看那个女的， 不见得比自己岁数大，小细手腕可是乳不鼓鼓的，小妈妈胖娃娃好玩。胖娃娃转过脸向秀芝笑了笑，跟着嘴里啵啵了两声，他又不好意思了，向前抢球似的跑了几步，跑到白塔的土基上找了块大石坐下，心里直跳，也有点乱，口中发渴，跑下来喝了两碗酸梅汤。小赵心中也没闲着，眼珠在心上炒豆似的直跳，觉得自己的那颗心确实有用，眼力也不差。老眼，赶明儿真该给你配副眼镜儿，真有你的，可是太嫩，恐怕中看不中吃啊。管他呢，先玩一玩，买熟货起码就得200出头，还得费功夫调教，这个货太嫩点儿，可是只费两瓶汽水与一顿饭呢，不用训练自来美。时代是他妈的变了，女学生是比陈货鲜明，无论妓女怎打扮也赛不过学生们去，白布小衫也好，旗袍也好，总比姚姐们好看。小赵，你得尝口鲜的，不要落伍，不要辜负了时代。衙门中那群玩意儿哪儿懂得这个？小赵，你是聪明，凡事无师自通，买陈货钓姨太太你会，玩女学生你也会了，谁教给你的？妈的，赶明儿不上教民巷约个洋妞才怪，用心没有不成的事儿。哼，叫老吴玩那个破货去，小贼，至多再叫你玩上一月，我要不把你送到五殿阎罗那儿去，我是头蒜，我叫你先和方墩离了婚，然后再把那个破货弄回来卖出去，哪怕赔几块钱卖呢，赌的是口气。你等着，小贼，不叫你家破人亡，连根烂，算小赵白活。至于老李那小子，比吴太极更厉害点儿，可是你还能比小赵霸道？我的弟儿，我叫你不和赵先生、赵老爷、赵大人合作，敢和我碰碰，切，瞎了你的狗眼！敢不在赵科员面前打招呼，而想在财政所做事，切，临完还诚心找寻我，不许我弄张秀芝儿，我看看你的。秀芝儿弟儿已经到了手，你的250元咱正花着，张大哥的房子不久也过来，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先叫方墩上衙门跟你闹个底儿掉，然后叫他上你那儿住个一年半载，你有所长的门子，哼，咱看看到底谁行，等你免了职，咱才和秀芝结婚，给你个请帖，跟小赵较劲，不知好歹。你知道小赵赵老爷将来有什么发展呢？就凭秀芝一个人，我就能做所长，你大概不信。那么你也许不知道市长凭着什么做市长，你哪能知道，我的宝贝儿，你等着看小赵一手吧。谢谢你的250元，专等再谢谢你来送婚礼，别只写副喜脸儿，伙计。小赵去吃了两杯冰淇淋，心里和冰一样舒服。老李带着英在外边足玩了半日， 心中很痛快，也

0: 没向衙门里请假，也不惦记着家里，只顾和英各处玩耍。他看明白了，在这个社会里只能敷衍，而且要毫没出息的敷衍，连张大哥那种郑重其事的敷衍都走不通。他决定不管一切，只想和英痛快地玩半天。吃过了晚饭，英已累得睁不开眼，老李不想回家，可是又没法安置英回去，他爱怎闹怎闹，把小孩子放在家里再说，闹得太不像样，我还可以出来住旅馆去，没关系。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马少奶奶拉着铃在门口立着呢，太阳落后的余光把她的脸照得分外的亮。她穿着件长白布衫，拉着铃，铃穿着个小红短袖褂子，哎，像一朵白莲带着个小红莲包，老李心里说。铃跑过来拉爸，英扑过马婶去。
2: 你们上哪儿了？一去不回头。
0: 他问英，自然也是问老李。他抱起铃来，啊，我们玩去了，家里不平安，就上外面玩去。他的语气中所要表示的我才不在乎都被眼睛给破坏了。他正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绝不与语气一致。他也承认了这个，不行，不会对生命嬉皮笑脸，想敷衍不在乎，不会。他知道他也明白这个。李太太在屋里躺着呢，英进去报告一切，妈也不搭理。
3: 爸，你给我买好漆没有？
0: 玲审问着爸。爸忘了，忽然的想起来，哎，玲，你等着，爸给你买好吃去。放下玲跑出来，跑到门洞，马上奶奶把门对好，正往里走。
2: 您又上哪儿？
0: 他往旁边一躲。
4: 啊，我出去住两天，等他不犯病了我再回来，受不了这个。
2: 这才瞎闹呢。
4: 怎么？
0: 他的声音很低，可是带着怒气，好像要和他打架似的。他愣了一会儿，
2: 为我，您也别走。
4: 怎么？
0: 这个比他的前人柔和着多少倍。
2: 妈有信儿来，说快回来了，一定得吵。
4: 怎么？
2: 他一定带回那个女的来。
4: 信上说的？
2: 不是。

0: 老婶儿。他点了点头。好吧，您还出去不？
1: 啊，出去给玲买点吃的就回来。
0: 他开开门，进了些日落后的软光。门外变了样，世界变了样，空气中含着浪漫的颜色与味道。财政所来了位堂客，身子是方块，向上顶着个白球，像刚由石灰水里捞出来，要见所长。传达处的工友问什么事儿，白球不出声，工友拒绝代为通报，脸上挨了个嘴巴。工友捂着脸去找所长，所长转开了眼珠，
2: 叫巡警把他撵开。
0: 继而一想，男女平权的时代不宜得罪女人，况且知道他是谁啊。
2: 请赵科员拜见。
0: 小赵很高兴地来到会客厅接见女客，美差。及至女客进来，他瞪了眼，吴太太，
3: 好了，你叫我来闹，我来了，怎么闹吧，你说。
0: 方敦太太坐下了，工友为是保护科员，在一旁侍立，全听了去。
2: 李顺，走。
0: 赵科员发了令，
2: 这。
0: 李顺很不愿意出去，可是不敢违抗命令。
2: 大姐，你算遭到家了。
0: 小赵把李顺送了出去，关上门，对方敦说，
2: 不是叫你见所长吗？
3: 他不见我，我有什么法呢？
2: 不见你，你就在门口嚷啊，姓李的，你出来，你把吴科员顶下去，一人吃两份薪水，还叫我们离婚，我跟你见个高低，就这么嚷啊，嚷完往门框上就拴绳子上吊，就是所长不见你，你这么一嚷还传不到他耳朵里去，他知道了，全所的人都知道了，就是所长不免他的职，他自己还不滚蛋，你算糟透喽，见我干嘛呀？
3: 我没要见你啊，你干嘛出来呀？
2: 嘿，糟心哦，你赶紧走，我另想办法，反正有咱们没老李，有他没咱们，走吧，家里等我去。
0: 小赵笑着规规矩矩把方敦太太送到大门，即官派的鞠躬，
2: 哈哈哈哈，再会吴太太，回来我和所长详说就是啊，哈哈哈哈。
0: 转过脸来，李顺儿，这儿来，你敢走漏一个字儿，我要你的命。小赵非常的悲观，成败倒不算什么，可气的是人们怎这么饭桶。拿方敦说，就连衙门外嚷嚷一阵都不会，怎么长那身方肉来着呢？头一炮就没响，要不怎么这群人不会成功呢？把这手交，到时候还弄砸了锅。小赵很愿意想出一种新教育来，给这群糟蛋一些新的训练。你等着，他告诉自己，等小赵做了教育总长再说。老李和太太没正式宣战而断绝了国交，三天谁也没理谁，他心中可是并没和太太较劲，他一心一意的希望着马先生回来，看看人家这会浪漫的到底是长着几个鼻子，心中有所盼望，所以不说话也不觉得特别的寂寞。除了这件事儿，他还惦记着张大哥，到底小赵是卖什么药呢？天真还没有放出来。张大哥太可怜了，整天家把生命放在手里捧着，临完会像水似的从指缝间漏下去，单单的捉去他的儿子，哪怕一把火烧了他的房呢，连硬木椅子

0: 都烧成焦炭，张大哥还能立起来，哪怕是穿着旧布衫在街上去算命合婚呢，他还能那么干净和气，还能再买上一座小房。儿子另一回事儿。奇怪，那么个儿子会使张大哥跌倒不想往起爬？假如鹰丢失了，我怎样？老李问自己。难过是当然的，想不出什么超于难过的事儿。时代的关系，夫妻间的爱不够，张大哥比我更布尔乔亚。算了吧，看看张大哥去。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所以学无止境是吧，多听我们应急时刻。我们接着说，刚才呢说了一个冷知识啊，挺冷，就是绿灯啊闯了也是违章。那还有一种啊，您比如说啊，在这个路口一看红灯，我刷一下我的朋友圈，一高兴啊，一点赞，哎，后面的车滴滴我，一抬头，哎呦，前面的车都走了，就剩了我了，赶紧一通操作，哎呦，不小心把电源摁了，哎，熄火了，哎呦，后面又接着摁呢，赶紧我这就点着了火，然后呢又急得挂档，什么一通操作到跟前了，哎呦还好，但后面已经很不高兴了啊。有的人就说呀，说你这迟迟不走，要是严重了那也是违规，它有这么严重吗？
1: 道交法明确的规定啊，我们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的这种指示来行驶，或者按照交通警察啊这种那个指引来去行驶。首先来讲呢，像您所说的，一是看手机或者是拨打电话，这就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了。这个是就会造成你注意力这个分散。但是如果前面是绿灯了，因为某种原因啊，都不是你的这种主观上的原因，或者是你故意的别着后边这个车堵着，而是因为就是一些其他的，假如机器故障啊啊，那么这种情形来讲呢，可能是不能算你是这个违章。
2: 对，你可以申诉。
1: 哎，你可以去申诉啊，确确实实啊，这个车你是突然间灭火了啊。但是如果是你长时间的去占用这个绿灯的这个通行这个车道，你不走，那么你就是属于没有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来行驶，这就是属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
0: 一般来说，比如反应没过来啊，就像您说的违章在这看小手机呢哈，结果一抬头，哎呦，发现人都走了，赶紧我也赶紧走哈。我觉得哈，一般3秒5秒也就够了。你要说呢，你就不允许别人有一点疏忽和分心，就使劲摁喇叭敦促他，甚至用喇叭批评他，嗨，又何必呢啊？谁还没个打盹的时候？但是有的人就特过分，哎，你一摁他还故意的，怎么来劲？来劲让你看点双实线，对，我就不走哈、啊，你跟着我，我还就等着这红灯快到了我再过，这有点恶作剧啊！我拖你5到10秒钟，哎，但是他也在动，那。它算不算违章？
1: 就是一个违法行为来讲判断的，并不是光靠法条就能够判断的啊。

0: 要经过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根据现实的这种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确确实实来讲它起步慢了慢速的往前走，那么这个还不能算是违法行为。那么如果是绿灯了啊，你就必须得按绿灯来正常的去通行，如果不通行这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听您这么说，这绿灯亮了一直不走，或者说长时间的故意不走，还有点那故意的意思哈，压着后面，它也是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的一种违法行为，也要扣分和罚款吗？
0: 现在一般有的地方来讲呢，现在已经就采取实施这个处罚的这条了啊，
1: 因为各个城市有不同的实施条例
0: 啊。然后呢，有一些行为来讲呢，有的城市来讲呢，就是在这个条上就有的就是直接探头，直接就是我就罚款，然后我就扣分。我们所说的来讲呢，就是说在绿灯亮起的时候呢，由于某种原因，那么这种原因如果是故意的，那是肯定是违法行为。如果确确实实他是个新手，某种原因身体不实啊，
2: 身体不实
0: 啊，对这个来讲呢，突然间迷糊。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就需要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如果确确实实认定他是有违法行为，具体处不处罚呢，那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所以法律也是一个具体的处罚行为，也是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法律问题。
1: 对，你说这个犯罪啊，他得故意，但是你要说他是故意，这个事儿就特别麻烦。你比如说无意过失，我也不想把人碰了，结果把人碰了，法律呢惩处是非常轻的。可他要是故意，那起步就是3年，因为你是故意的哈。要说他故意压着后面，我觉得啊，其实呢，摄像头也能拍下来。对行为进行分析嘛哈，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我就是这个一通操作哈、乱如兔，每一步都错了、是疏忽，真要把您拍下来了、您提个行政复议、把这个情况说明说明，说主观没有故意，就是嗨没经验或者当时啊急了哈，我估计可能呢这个罚款是不是或者行政处罚也能撤了啊，当然我不是交警哈、我估计呢把这个还是有把这个具体的情况说明的这个机会的。
0: 对，你像后边的车也很多也装了这个行车记录仪，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足以认定了嘛。
1: 那您看哈，在其他城市，有的城市对于这个问题，它呢，因为可能中心城市的路段它受不了这个拥堵，它就希望你快点过，或者有的人他就喜欢在那儿看手机哈。杭州一位司机呢，就是看手机，迟迟不发动车子，绿灯亮起7秒钟以后，哎，他这才通行，交警就给他现场扣了2分，罚了150。哎，您说杭州这实施条例还带50块钱的，150的罚单。听您这意思，绿灯亮起迟迟不走，极有可能要按照不按交通信号灯行驶来处罚和或者扣分，是吧？
0: 对。
1: 那我估计啊，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多长时间不走就违法。那您也不能过这个正确的情理的这个范围。
2: 对。
1: 我认为啊，3秒钟以上这就有点过分了啊，5秒、7秒以上这就有点故意了啊。但是呢，不绝对。您要是真有什么情况，电子眼拍了也别怕，您把那是因为疏忽的这个原因申诉一下哈，提起一个行政复议也是可以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都是那些啊，大家以为知道了，哎呦，这拿了罚单扣了分儿没了钱，才知道哦，还有这么个规定啊，这种冷知识非常受大家欢迎啊。未来呢，我们会继续做系列的节目，为您答疑解惑。另外呢，相关的知识内容，我们也会把它浓缩起来，像一个应急安全的小胶囊一样送给您，您拿着吞啊吞下去，您放心，这知识您就有了。那张律师，我们俩就再给您说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汽车呢过红绿灯啊，过红绿灯的时候，有的堵啊，或者是前面也慢啊，过了一半变成红灯了。
2: 对，
1: 有的时候啊，司机师傅，您刚才讲了，你要中间查了，你就别走了，你就连线都别过。那您说这个车它就不好退回去了，它该怎么办？
0: 闯红灯这种行为是一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已经是红灯了，另外的方向的这个车辆已经是开始进入路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急于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就是说，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突然前轮过了，发现已经闯了红灯了。
1: 我几乎天天能见到这种情形的司机啊。
0: 这个时候应该是立即停车，
1: 立即停。
0: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算闯红灯的，因为从闯红灯来讲呢，它是探头要拍3个照片啊，一
1: 个
0: 前轮过，后轮过，
1: 哦，
0: 最后你后轮你车辆已经过了路口了，
1: 哦，
0: 这个来讲
1: 得3张，得连贯，
0: 对，
1: 只有1张。
0: 一张他判断不出来啊，因为前轮刚过了，前轮过了，这就属于越线停车了，越线了。啊，就已经闯了，但是这个不是法律上来讲那个认定的是闯红灯，你马上去停车，这个时候来讲呢，
2: 是对的，
1: 但它也是越线哈，
0: 对，也是违章了，也是违章了啊，但是你后轮也过了，后轮也过了之后，但是没有前行，这时候你发现确实一下红灯，因为有的时候来讲
2: 堵，
0: 对，一是堵了，另外一个来讲呢，灯可能你认为的

0: 说来讲呢，车速比较快。
1: 如果这个前后轮全过了，我也停那儿了，这
0: 马上停
1: 啊、
0: 这个也不算是闯红灯，对你马上停
2: 一下。两轮都过了，
0: 对，
2: 马上停。
0: 但是你要是如果继续前行过路口，这个就算是。
2: 那我停斑马线了。
0: 你停到斑马线上了，你也就是停到那儿了。这个是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它比你闯红灯扣六分就要
1: 轻得多。
0: 越线停车就是没有，也是没有按照交通标志、交通信号指示灯和交通标线的这个行驶，你违法停车了。
1: 对对对
2: 哦，对对对，有一种说法、说呢，交管部门的这个地上的这个线，它要得到两对信号才能确定你是越线了哈。一对呢是前轮，一对是后轮。如果你前轮过了，后轮没过，不会认定。今天听您这么一解释啊，实际上它是三张照片的意思。
1: 对，
2: 那没有第三张照片，第二张那肯定不能认定。但是有的司机啊，之前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技术问题，他就担心说，那我要退回来了，是不是就又有一对信号了？我不亏了吗？被误伤吗？
0: 对，你退回来，在路上来讲，你倒车来讲也是一种这个违法的行为。
2: 哦，
1: 就是
2: 明白了，就趴那儿
1: 不允许。
0: 对，你就停到那块儿，接受越线停车的这种。
2: 那今天的这个情况给大伙儿说了，希望呢在路上再碰到两轮过去了，一看，哎呦，情况不妙，变红灯，我退回来，您别退了，您就骑在那上面。那我们俩给大伙儿把您的刚才的这个意思啊总结总结，就比如说啊，遇红灯车身全越了啊，那您就停。
1: 对，
2: 如果呢车辆呢全身越过了停止线后，您没再继续移动，没事儿，是吧？就不算闯红灯啊，
0: 不算闯红灯，
2: 但
0: 是
2: 呢算越线，有事儿，有小事儿没大事儿了哈，就属于越线停车了。嗯，
1: 对对对，但是总比你就硬是又开一下，或者硬是又倒一下，要好的多的多。
2: 是，
1: 其实有一些规定啊，都是为了咱们好。遵守规定呢，对于自己安全，对于路人也安全，所以大家一定要想通这个道理哈。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先跟您侃到这儿了。
2: 张律师，谢谢您，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是《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啊，当然作者了就是徐悲鸿。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北京画院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周老师你好。
1: 朋友们好。
0: 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其实它里面内容非常的详实哈，它汇集了徐悲鸿在各个时期的文章书信，比方说这里面有他的经历和游记，还有他的谈艺录，还有中外艺术之发展与展望，因为他是教育家嘛，美术教育家嘛，还有徐悲鸿的书信集，徐悲鸿的书信集，所以呢，也是通过全方面的立体的来展示一个更为丰富的徐悲鸿吧。
1: 是的，我觉得这本书编的还真的是蛮好的，就是他其中引用了很多的就是徐悲鸿自己的一些观点哈，然后还有包括徐悲鸿对于艺术的一些看法啊，这本书还是我觉得是各位那个中央美院的前辈啊都会读过，他以后的同学们也会继续读的一本书。然后我觉得徐悲鸿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他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当时的眼界很开阔，他当时就是说中国不仅仅需要那个要画家啊，不，艺术不仅仅是对于艺术来说，然后他觉得那么像蔡元培也说以艺术带宗教嘛，对吧，这样的观点，那么他觉得包括像这个标题就为了人生而艺术，这是很博大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要需要艺术啊，艺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人生的一部分一样，那对于他当然更是这样，那么他希望有艺术院校啊、有艺术美术馆，有博物馆，同时有研究的那个机构这样的，所以他很希望在那样的一个社会当中能够建立这样的一套美术体系啊，然后他也为之而奋斗了。
0: 是因为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32岁这一年回到了中国，开始在国内投身于美术的教育工作，然后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其实徐悲鸿啊，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聊一聊，他其实真的提携了很多的晚辈，
1: 是吧？他确实是很厉害，他首先是在那个南京教书啊，所以这上面也说他是金陵三杰当中的一员哈。
0: 对，
1: 其实金陵三杰真的厉害，因为作为南京人为南京说两句话。
0: 就是、周老师是南京人、啊。
1: 对，然后就是南京曾经在艺术方面啊，特别是近现代的艺术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还是挺重要的。像张叔齐的那个画的小写一样，就是非常的好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因为南京也是国都嘛，就是民国的国都。当时的中央的一个院校就在那个南京哈。那么当时那个徐悲鸿先生啊就住在那个南京，南京他后来造了一个小楼，是3层的一个小楼，叫做在富后港的6号啊，他之前还在丹凤街居住过啊，这些地方我都好熟。然后所以他对南京还是挺有感情的。那么他在南京的时候，从南京开始啊，他就不停的去提拔一些后辈啊，例如像吴作人啊，然后像吕思柏、张安志、傅抱石、华天友、蒋兆和，你就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位教育家的那种很博大的胸怀。那么不仅你是学西方的油画的，还是你是制印的，还是你是那个学中国画的，他都可以那个只要你的艺术做得很好，他都可以帮你一把，他都愿意去为这些人出力。
0: 确实帮助了很多出身贫寒的艺术家啊。
1: 是的，
0: 资助他们去上学，然后去给他们推荐，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教育家，本身确实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他是很多人的知音。那个时候他你们像你很厉害，就是他不仅仅自己是院长，他后来吴作人也是院长，那么所以这是2位院长。那么而且这一些人我们可以看到徐

0: 俊宏提携他们真的没有太没有什么私心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出身贫寒啊。然后当时傅抱石好像在见到他重庆的那个时候正在失业，做学徒啊，做散工，然后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人，然后他就是靠一个硬谱，然后啊靠自己的画作真正的打动了徐悲鸿啊，他就是真的是可以的。然后包括像华天友也是这样。那么蒋兆和更是很贫寒的出身，就没有什么学家庭的背景的。然后吴作人他的时候曾经他吴作人真的是吴院长是那个徐悲鸿先生一手就是说帮助他的，一直在帮助他。那么之前包括他提携他让他去学习，然后后来他到那个也进了国立巴黎的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就是徐悲鸿上过的那个学校。然后后来又由于经费不足，然后又让他去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然后特别为他申请到奖学金，让他在那边好好学习。然后他就到布鲁塞尔，然后毕业以后，然后担任了也曾经担任过中央大学的艺术系的教授，后来到北平艺专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徐悲鸿先生真的是在这方面目光非常的长远，他是有教无类的，他是真的是可以去他可能自己出身的就比较平安，他很能体恤这样的一些学子们的求学之心吧。
1: 对，感同身受哈。另外呢，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说一说徐悲鸿和几位名人的故事哈。其实咱们之前也聊过。第一个呢就是泰戈尔，因为我看到在他的履历当中啊，他接受过泰戈尔这个邀请去印度办画展。
0: 是的是的，那是在1939年，然后那个时候抗战已经爆发了，他曾经去过印度。他其实徐悲鸿在他一生当中和南洋的这个关系还是蛮多的，他经常去南洋，然后也得到南洋的资助，他在南洋包括新加坡呀、这样的一些地方他都办过一些很重要的展览，然后而且是卖过很多画，而且很多画他都是捐赠了，他的后来有一些费用啊或者什么的他是捐赠给国家，所以也可以看到他是真的是一个比较有家国情怀的一位艺术家。
1: 说说齐白石先生啊，他也比较崇拜齐白石先生。故事是这样说的哈，因为也是看了一些书籍啊，一些传记，就是他在1928年的时候啊，留法回国，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为了将中国画发扬光大，他一直在寻找有绘画天赋的人啊，就是冥冥之中啊，有一次机会。
0: 对，他就遇到了齐白石。当然徐悲鸿先生和齐白石的这个相遇哈，或者说他们的相互的赏识，其实近几年有不同的版本出来就是说近几年有很多的研究出来，因为包括对于中央美院的校史的研究啊，然后还有徐悲鸿本身，还有齐白石的一个研究，那么他有很多材料出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当然也有说是徐悲鸿去邀请那个齐白石的。
1: 对。
0: 那么还也有说是那么齐白石其实之前也来过嘛，因为林风眠做院长的时候就邀请过他。然后也有其他的包括还包括很多细节都是跟那个书上包括徐悲鸿的传书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1: 你说跟我看的故事也不太一样。因为我看到过就很多版本了。
0: 对，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但我觉得不管是哪个版本，这两位艺术家的这种惺惺相惜是真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不管是细节是怎么样，但是徐悲鸿先生是邀请到齐白石，真的邀请他然后去教画的。徐悲鸿因为风潮嘛，他3个月他就又只能返回上海，他不能够在北平继续待下去。那么齐白石是心里面很难过，他给他画了一个月下寻归图，这张作品也藏在北京画院哈。然后是一个老人杵着一个拐杖背对着画，好像逐渐要远去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他很少画自画像，齐白石基本上不怎么画自画像的。然后那张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就好像他在思念一个遥远的人的。然后他说其实他讲的就是思念徐悲鸿，而且他那个题诗里面就是讲那个白皮松啊什么什么的，就是白皮松外那个晚风吹啊，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对于时局的一个无奈啊，那种心情都是跃然纸上的。然后还有他还曾经讲徐悲鸿的时候

0: 就是江南青胆读徐君啊，就觉得徐悲鸿真的是挺了解他的艺术的，挺赏识他的，也不觉得他是野狐禅，也不觉得他是一个湘潭老农民，哈哈，就是还挺认可他的艺术。那么齐白石应该是感到很温暖的吧？我觉得真的，到了北平以后哈。齐白石除了《陈师曾》以外啊，《陈师曾》是把他的作品在20几年的时候带到了日本啊，然后一下子海内竟知老画家。除了《陈师曾》以外，那么徐悲鸿对于齐白石来说，绝对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贵人。
1: 好，这是跟齐白石先生的一段佳话哈。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些书信啊，就是《为人生而艺术：徐悲鸿自述》这本书中有一些书信，比方说还有跟徐志摩。有过书信的这个往来是吧？
0: 那是公开的书信，
1: 这是公开的。
0: 对对对，
1: 就因为叫致徐志摩四封。
0: 对对对，
1: 他们两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不一般。其实我觉得研究现代美术啊是很好玩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嘛，所以各种思想都是非常的激越的，各种思想都迸发出来了。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或者是那时候的有识之士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寻求救国之道。那么他们的方法是不一样，他们的路径是不一样，他们的一些认识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争论，所以真理永远是从争论中诞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看他当时的言辞是多么激烈。
1: 致徐志摩四封，咱们就分享其中的这么一段吧，哈。
0: 好的。
1: 这是徐悲鸿写给徐志摩的啊，都姓徐哈。
0: 对。
1: 志摩兄，中国有破天荒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可云喜事，值得称贺。而最可称贺者，乃在吴塞尚、马蒂斯、伯纳尔等无耻之作，除参考品中有一二外，这颜色已经很激烈了。
0: 这个是非常
1: 无耻之作了，都已经。
0: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艺术家也是很坦诚啊，
1: 很坦诚，
0: 非常的坦诚，就是把自己的意见啊，非常清晰明白的告诉对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对于油画或者说西方艺术有两个观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那个历史已经比较清楚了哈，就是说因为徐悲鸿去学法国的学院派的时候，其实学院派已经在没落了。那么学院派那个时候像古典啊那些艺术的高潮已经都过去了，像大卫啊什么什么安格尔等等都已经过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在欧洲兴起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在欧洲兴起的是连印象派都很传统了，然后都是后印象派啊，高更啊，然后像一些梵高啊，然后还有那个点彩派啊，然后还有更多的一些那个现代派的那种艺术在里面了，然后未来主义啊等等的都。后来是慢慢的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徐悲鸿其实他在欧洲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这一方面，他一直是在画室里面认认真真老老实实，我觉得很兢兢业业的去画素描啊，去练习这样的一个传统哈。那么他觉得那些啊像大卫的那种或者是塞尚啊那样的一些艺术，他都是外门邪道，是画商们去掀起来的，他觉得不应该引到中国来，不应该去，不符合当时的国情。那么，对于徐志摩，包括像刘海粟，包括像后来的林风眠啊，他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说，那我们既然已经到了欧洲，我们就要学最新的西方艺术，我们不要去学很古老的、很陈旧的，我们要学他们最先进的，对吧？如果用艺术有一个发展论的话，那么是不是在最后的就是最先进的呢？对吧？那么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学现代派？这是两个观点。然后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和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就是很有趣的。
1: 他们就相当于是在公开的刊物上开始对峙了。
0: 对，他们的辩论是很公开的。
1: 就相当于现在比方在微博上互相艾特了。
0: 是的是的。
1: 这属于文艺大 V, 然后互相之间开始这个对战了，相当于。
0: 就是相互之间的一个那个交锋或者说是一个论战。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学术性的呀，挺有趣的。因为那个时代远去了嘛，所以我们看清楚那时代，我们 今天也会有很多的评价啊，但我觉得有一个

0: 评价是很好的，就是说有人说他对，有人说他不对啊，也有人说徐悲鸿对啊，然后也有人说是徐志摩对等等。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要做历史的一个后来居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要看到他们是在那个历史情境中讲话的，他们并不知道后来的发生啊，他们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对当时的情况或者说当时的国情或者当时的发展做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合适的一个解答，同时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奋战啊，这个是很真诚的。
1: 就是因为他本身的认知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然后他跟另外一个人的认知是产生了巨大矛盾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其实就学术问题啊，就是思想问题。

0: 他们都是这样的。
1: 智谋兄今日得禁毒大文，其回护塞上，可谓禁文之能事。但地有一问题，欲兄举塞化五福杰作，并详示其中优越卓绝之点。然后后面我就不读了哈。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们其实都是很认真的人。
0: 然后就是就当时真的很凶，而且他们用古文，你看徐悲鸿先生是用古文写的。然后其实这个还是蛮厉害，就是完了以后，真的由于这种争论哈，对于西方艺术的研究在中国慢慢走上正轨，或者有更深入的一个研究啊，那么大家都想来探讨一下嘛，对吧？
1: 是，
2: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3: 书是知识的海洋，
4: 书到用时方恨少。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请到了周荣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为人生而艺术》啊，来自徐悲鸿的自述啊。这里面的文章全都是徐悲鸿写的。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的画也都是徐悲鸿的画。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如果你想研究徐悲鸿，其实这本作品，我觉得大家是肯定要看一看的哈。
0: 一定要了解一下，因为徐悲鸿先生他的艺术思想啊，和他的艺术作品一样，就是重要啊。包括他提出来的一些思想，敬敬畏之广大啊，这样的啊，这样一些思想都是很重要的。对于今天来说，我们都很有启迪意义，包括。它很长远的，像，做当时没有美术馆嘛，全中国都没有美术，觉得美术为什么要有美术馆？那么他当时就说，美术教育是很重要的，是对于人的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觉得应该是要为中国来建美术馆。而他不仅有这个想法，他身体力行。他就从欧洲去买那些材料，那然后买一些著名的画啊，然后注意收集你们像齐白石的好些作品也是他被收藏起来的。那么收藏起来是为什么？他是说待国家而收藏啊，将来这些东西都可以进入博物馆的啊，艺术记忆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因为没有艺术啊，没有哲学啊，在。非常的苍白，在相对于其他的民族的话，就可能会比较苍白。那么他就是很有这样的长久的眼光。
1: 他确实，你看，比方说，在1947年也发表了《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啊，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一些重要的文章。
0: 对他思考的很多。
1: 爱思考的人。
0: 他对中国艺术就是有很有高度，他始终站在那个高度上去思考中国艺术的方向和走向。
1: 对，没错。其实我们确实也需要这样的人嘛，然后就是美术教育家。啊，你们的老校长，啊，老校长
0: 是的，是的。
1: 老校长呢，在1953年的时候啊，因为脑溢血病逝了，享年是58岁。按照徐悲鸿的遗愿呢，将他的作品1200多件，还有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家作品1200多件，包括图书啊、画册呀、碑帖呀10000多件。全都捐献给了国家。
0: 他是确实是很有用心的。然后他对于中国美术的一个那个进程啊，我们可以说真的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也奠定了我们中央美院啊，在这样的一个美术界的一个那个历史哈，和一个那个一直以来的一个位置啊，让我们作为后辈学者都觉得应该要好好学习这样的一个前辈啊。他其实他作品也很厉害。就他自己在当时在民国时期，如果想要去创作一些作品的话是挺难的啊，因为颜料很贵，然后画布很贵，而且还有一些像模特儿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啊，在民国时期做油画创作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如国画创作那么简便。但是他即使是这样啊，徐先生啊，他还是包括创作像《九方朔》《田横五百士》啊，《昔我后》啊，这样一些很重要的啊，很有历史感的作品。所以说，可能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们更加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更加有艺术的一种对于社会的一个贡献。

0: 啊，他们例如像那个田横五百石，就是希望那个鼓起大家的那种民族情感、救亡情绪啊，包括敦煌豪这样的一些作品啊，就它有很多历史题材作品，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在中国以前不是那么多的，就是说是文学，所以他很注重文学啊，然后包括历史题材，他希望建立中国的一种历史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我们今天看到像杨飞云老师啊，像等等很多的名家依然继承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者继承了他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哈、所以他们的绘画当中也会有那种体会到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啊，对于人物的非常精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描绘，这都是从那个受到了徐先生的一个启发
1: 是
0: 开始。
1: 因为徐先生的作品呢，也是融古今中外的技法于一炉啊，也显示出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和他的艺术修养，在我国美术史上应该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今天我们一期节目呢，相当于也是纪念一下徐悲鸿老师。也非常感谢钟老师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资深饮食行业专家杨洋。欢迎杨洋。
6: 姚山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好。
1: 杨洋老师每次一来都是带着这个美食，就是哪怕一听描述我们都馋得不行。
6: 自己也馋。
1: 自己也馋吧。
6: 自己也馋。
1: 今天说这个蟹这话题，
6: 嗯，
1: 您就特别擅长做蟹。
6: 这个不才做过几年了、
1: 哦、
6: 啊，这个除了常规的一些做法，做了一些醉蟹、
1: 嗯、
6: 啊，这个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这么一种吃法。
1: 嗯 嗯，什么腌的呀，什么醉的呀，糟的呀，
6: 对对对，生腌、生呛、醉、糟，这各种方式、嗯、啊，我们都尝试过。
1: 嗯，
6: 然后现在到这个吃大闸蟹的季节了嘛。个人认为大闸蟹的吃法还是比较多种多样的、
1: 嗯、
6: 虽然它的原味就已经很完美了，但是好东西这一个口味再好吃架不住多吃它也腻、
1: 嗯、
6: 所以说加点别的手法进行二次的加工、嗯、啊，除了蒸之外，您可以做比如说拿这个蟹来毛蟹炒年糕啊、
1: 嗯、
6: 包括说去做一些微微有些辣味的呀，再包括像我说的做一些醉蟹。
1: 嗯，
6: 像个人这个有点小小的这种偏爱啊，认为醉蟹这种做法它可能是我认为是最能够

0: 锦上添花的。
1: 嗯，
0: 因为有些其他的做法过于的下调味下调料，可能会遮住了这个蟹自身的这个顶级的鲜味。
1: 嗯
0: 啊，所以说醉蟹我认为可能还是更加的能够锦上添花，不喧宾夺主。
1: 嗯，我们北方人说话有一个句话叫什么原汤化原食哈。
0: 哎，对，有这讲。嗯，
1: 所以其实啊，这个东西来源于哪儿，那当地的做法一定是最适合它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实话，南方的朋友尤其江浙一带的朋友是最开始提起来这个吃大闸蟹的风潮是从这儿兴起来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做法上其实咱们是不是应该也遵从这一块这些朋友们的做法。
0: 出处，我觉得这个要想吃到，因为实际上这个咱们所说大闸蟹现在统称了，大家看见这河螃蟹或者是湖里的河里的江里的
1: 都叫大闸蟹，
0: 都管它大闸蟹，这个叫法实际上不是很贴切。
1: 嗯，
0: 真正的大闸蟹指的是阳澄湖和太湖之间它有一大坝。
1: 嗯，
0: 哎，是这个坝两侧，就是经常能爬到，是那种它的腿有劲儿嘛。
1: 嗯，
0: 大坝比较光滑，它能爬到那上去晒太阳。
1: 嗯，
0: 然后它还能会，就这一带的，或者说这两个湖里面的，可以说称为大闸蟹。
1: 嗯，
0: 上我们可以称它们叫河蟹或者湖蟹。
1: 嗯，
0: 学名叫中华绒毛蟹。
1: 嗯，
0: 啊，是这个东西。
1: 就是这个品种，
0: 啊，
1: 这一类品种的蟹。
0: 对对对对，统称
1: 。
0: 对，实际上从北到南都有。
1: 嗯，
0: 那咱们说东北。这个锦州盘锦稻田蟹，是吧？非常的好。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江苏啊，这个包括江西湖北，很多蟹苗是从盘锦过来。
1: 嗯，
0: 在盘锦的蟹苗，它的品质，它的等于是根血统好，但是它要拿到这个江浙，拿到湖北这种水域，再来去生长喂养，它的效果长出来品质好。
1: 哎，
0: 但它做法呢，这个咱们当地讲究蒸也好，或者是少加一点点水，加一点姜啊，加一点这个简单的调味，直接在锅里面，北方就相当于像糊一样，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半煮半蒸，
1: 嗯，
0: 这种方式做出来的都是没问题，这吃原味儿。
1: 某些人一边讲已经一边在咽口水，
0: 是是是，我天，没办法，就
1: 把自己馋的不行，
0: 哎，我尽量克制，尽量克制。
1: 所以其实就跟香槟产区的气泡酒才能叫香槟一样，
0: 对，
1: 特别的地方产的湖蟹，我们才能叫大闸蟹，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刚才杨洋哥提到了，就是在太湖、阳澄湖这一带，
0: 嗯
1: 啊。湖域产的蟹我们叫它大闸蟹，其他我们只能称作湖蟹或河蟹。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海域产的蟹叫海蟹哈。
0: 啊，对对，啊，
1: 说实话，这个提到这个蟹啊，北方人咱们做法粗糙一些，不像南方那么精致。南方的朋友经常就会一蟹分不同的部位好几做，哎，尤其前些日咱们那个美食的自媒体扣扣哈，
0: 啊，
1: 还说呢，哎呀，我在家的乐趣哦，就是拿擀面杖把这个蟹腿里面的肉赶出来。
0: 哎呀，
1: 我说天哪，我顶多一条蟹腿我就够了，就烦得不行。
0: 可以体验一下，可以体验一下。那就像这个咱们说做蟹啊，这个吃蟹的时候，咱们最普通现在有个3件4件的小工具。讲究一点，最起码得有蟹八件，蟹钳、蟹剪、蟹钩、蟹针，这一大堆东西。更讲究的啊，号称有64件的，这个也只是有耳闻，但是没有亲眼得见。
1: 嗯，
0: 凭我的这个这浅显的这个学识和认知，确实我想不出来还有这么多种东西，它是什么形状，什么东西，到底是怎么吃，它到底是怎么给螃蟹身上招呼，确实我是想象不到。但是通过这个能够体现出来，咱们江浙，特别是包括上海这边，他对吃的这种精致，这种敬畏，一点不糟践，真的是特别的值得我们借鉴。
1: 对，
0: 咱们北方人吃螃蟹拉乎，
1: 对，
0: 各嘴里七十咔嚓3-5下完事儿。
1: 这腿儿我都不会咬，嗦一嗦，
0: 哎，
1: 里面好多肉都没出来，
0: 就是
1: 又咽口水了，
0: 太拉乎，他就是。踢你，这样不太好，哎，这样不太好。这个还是体会吃的这个过程，这个乐趣。
1: 嗯，
0: 你不能光想着就咽那一下，进嘴嚼两下那一下，这个过程，把它放慢，放慢，体验这个蟹肉跟蟹身分离的时候这种精致，然后入口细细的，你干的时候越小心谨慎，你吃的时候你会越珍惜它，你越会细细的品尝蟹的鲜，它的美味，它的口感到底在哪儿，这样你就在意了。
1: 嗯，
0: 你 特别轻易得到的，你就不珍惜了。
1: 对，这还有人生哲理在里头哈，细细品味你剥皮时候的这个过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其实我们提到九月、十月啊，这个也是一般每一年其实都是中秋前后的日子嘛，
0: 嗯、
1: 所以是菊香蟹肥，所以咱们中国人祖祖辈辈都有食用螃蟹的习惯。公蟹吃膏，母蟹吃黄，是各有风味。螃蟹的食用其实有很多讲究，所以今天其实和大家主要分享一下吃蟹这个话题。当然了，螃蟹应该怎么吃，就刚才我们提到北方人大部分习惯上就是就吃中段或蒸一下、
0: 啊、
1: 煮一下，然后中段可能花长点的时间。
0: 蟹身您指的是
1: 蟹
0: 身？
1: 身
0: 子
1: 对、
0: 啊，
1: 腿儿什么的，可能也就是缩吧缩吧什么，就不是特别讲究。而且性格上缺少点耐心的朋友啊，可能都不用什么蟹钳啊、蟹脚这些，觉得撸起来麻烦。像我，啊，像很少我外面吃海鲜，因为我懒，并不是不喜欢这口。所以再加上这个蟹呀，一蒸煮一般就趁热吃，一旦特别凉的时候，其实味道也不如就是有水分在里面的口感。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有的时候蟹钳和蟹脚就可以把这个腿里的肉顶出来。
0: 是的，这个，你看你并不是很粗糙的一个人。
1: 哦，就是轻易不开始，你知道。
0: 是这样啊，这个吃蟹，咱简单就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就说到那儿，想到哪儿咱聊到哪儿。这个蟹吃蟹的时候啊，特别不管蒸的还是煮的，弄熟了之后，吃的时候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建议，就是先吃腿儿后吃身子。有的人呢，客人呢，咱们朋友愿意吃这个螃蟹，直接的咔嚓掀开，您看看我这到底肥不肥，着急，对吧？要看看到底我这黄够不够啊，我这膏满不满啊？愿意先掀盖。但是我个人建议啊，还是先吃腿儿。这个螃蟹腿分三节，我们叫大腿、小腿和肘尖儿。
1: 嗯，
0: 肘尖儿呢比较尖利，这个时候呢，这个您要想小心一点的话，特别刚出锅的蟹啊，趁热的时候。轻轻的把爪尖一掰一拽，它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个蟹是鲜活的、新鲜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蹬这个爪尖的时候，就能把小腿里边的肉都带出来了。这个为什么先把爪尖蹬下来？第一是别吃的时候别扎着您，先揪它。第二呢，就能把小腿里的肉就给取出来，直接的先愿意蘸醋少点一点点醋，不愿意蘸醋直接入口。第一口着急嘴急的先尝尝到底这个蟹够不够鲜，够不够鲜，够不够甜。
1: 嗯
0: 啊，这个甜实际上是鲜的一个
1: 鲜甜肥美的甜。
0: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感觉，并不像吃糖那么甜啊。
1: 这个人又咽了一下，
0: 咽了哈喇子了。哎，然后您再把那个，要是说带着这个吃蟹的工具，带着那个小剪子的话，咱们可以用这个小剪子把这个大腿都绞下来。如果没剪子，您就直接掰，没毛病。然后把这个小腿已经没有肉了的小腿您可以蹬下来，然后把这个大腿的两侧啊，有剪子用剪子，没剪子您上牙两边一咬，咬开了它，拿这个小腿往这个大腿里头一顶，
1: 嗯，
0: 就不用你那擀面棍了，
1: 嗯，
0: 直接就能把大腿里的肉就能顶出来，
1: 嗯，
0: 前提这个蟹一定是新鲜的蟹，
1: 嗯，
0: 是活的蟹，
1: 嗯，
0: 这个特别好操作。您不用说，有的客人可能吃起来确实，那个不是很擅长吃螃蟹，可能慢慢还有抠吃啊、包啊，实际上不用啊。这个熟练的、娴熟的，可能一嘬，使劲跟吃田螺似的一嘬，嘣，他能把这肉能嘬出来。您这就不愿意这么嘬、不雅观的，您拿这个小腿一捅，把腿里肉捅出来了。
1: 嗯，
0: 八个腿吃完了，大钳子揪下来，您后吃。为什么吃大钳子太费劲？一会儿蟹身凉了，鲜味也不好了，这个时候你再吃蟹身，掀开蟹盖，然后把里边的黑膜，它的心、肺、鳃去掉。蟹心呢比较难找，它是在这个蟹黄那个黑膜的下边，一个呈不规则的一个六角形，那蟹心寒性最大，那个也去掉。然后在它的这个蟹的身上有两个白色的三角形的那个东西也不能要，要去掉。然后就是蟹的胃，在这个蟹壳里边。但这是这个真正顶盖肥的蟹的时候，你都看不见它的胃了。这个时候，这个胃呢，您可以拿大手指头一捅，也能捅开；拿筷子轻轻的挑，也能挑掉。
1: 嗯，
0: 啊，把它去掉。然后蟹身上有些带黑皮的，咱们北方说不那么仔细，你就直接吃没问题。有点略略的苦，
1: 嗯，
0: 略略的苦。
1: 嗯，
0: 然后 讲究点的，你把黑皮儿给它去掉，然后再慢慢的体会，
1: 嗯，
0: 然后拿小勺或者拿筷子先把蟹黄吃了，吃完蟹黄咱再吃蟹身里的肉，最后您再吃那大钳子解闷，咔哧咔哧的。
1: 哎呦，这一套，
0: 哎，
1: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一
0: 没有十几二十分钟这。

0: 这些干不完。
1: 我怎么觉得我那个一嘴下去全咽下去了，好像没有，还把这个蟹的五脏还要取出来。
0: 要取掉，要取掉啊！一个呢是它有的是像它的胃嘛，里边还是存留的是它的一些排泄物，包括它的蟹腮那个两边小牙子似的，那个它是过滤那个水里面脏东西的，
1: 哦、
0: 也要去掉。然后特别是蟹心，蟹心的寒性很大。啊，虽然我就像我们吃蟹都会蘸醋蘸姜，姜的作用是让驱寒的，
1: 嗯，
0: 包括有紫苏，对吧？还有包括现在我们买蟹的时候，都会给大家配姜茶，
1: 嗯，
0: 在店里在餐饮的餐厅里面，像比如我们餐厅里面都会给顾客配姜茶，
1: 嗯，
0: 现在大家买到的这些礼盒或者稍微讲究一点的，都会给大家带那个小包小袋的那个姜茶，您拿开水一冲，
1: 嗯、
0: 啊，喝一点。也是去寒性的，
1: 嗯，
0: 蟹毕竟是有点寒凉，
1: 嗯，
0: 身体这两天说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对吧？可能是有老病根，或者说是这两天就是身体不太好，觉得哪儿不对付，这个时候咱尽量别吃河蟹，
1: 嗯，
0: 啊，它还是有点会勾这些这个病，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以先忍一忍，
1: 不能贪嘴啊，
0: 对，好，而且好吃也别多吃，
1: 对，
0: 这行，就跟过去那前几日那照片似的。阳澄湖的人民，上海的人民，实在是日子没法过了，在若干年前，对吧？
1: 嗯，
0: 这一桌子大闸蟹只能吃这个度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是没辙的时候，咱生活条件再好，再好吃东西也别多吃，哎，
1: 哎呦。
0: 忍，
1: 我现在有时候后悔啊，想想以前就是吞了多少不该吃的部分。
0: 哦，还讲这个呢？
1: 对，我记得刚才您说是分解要20分钟，所以我一般吃饭的经验啊，
0: 嗯、
1: 就如果一桌上下来一份大闸蟹什么的，
0: 嗯、
1: 我一般不会早早去啃，我先拿一只在盘子里存着，
0: 摇着，对，摇着。
1: 就先存着，然后我先吃别的菜，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知道这东西一开始包，等你想起吃别的菜的时候，桌上已经精光了。
0: 而且这个，而且啊，这个。你要在外边吃饭啊，一般上蟹的时候，他、
1: 嗯、
0: 不会太早上。
1: 嗯，
0: 今天比如说您今儿六个人吃饭，可能没准点四凉六热。
1: 嗯，
0: 咱有这讲究，对吧？
1: 嗯，
0: 弄个汤，弄个主食的。
1: 嗯，
0: 凉菜吃完了，热菜可能先上个汤，讲究点的。
1: 嗯，
0: 就或者是先上个别的菜，也一般情况下不会给您先上大螃蟹、
1: 嗯、
0: 大闸蟹。
1: 嗯，
0: 我有这么一句话叫“一蟹上台百味休”。
1: 嗯，
0: 就说这螃蟹一上了桌了。吃完之后你再吃别的菜没味儿，
1: 不是味儿，别的都暗淡了，
0: 它的对它的这种鲜香会吃别的食材，这是自身的啊、
1: 嗯、
0: 是没法比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您这好，四个凉菜吃完了，喝两口酒，大螃蟹上来了，哥几个噼啪一吃，后面那几个菜吃完了都觉得哎，这是他们家就螃蟹还行，其他菜不怎么样，实际上不是、
1: 嗯、
0: 是因为螃蟹太强了，它
1: 太
0: 强了，哎，
1: 太鲜美
0: 太鲜美太鲜美、嗯、而且为什么说吃螃蟹得人别多，三两个好友，两三好友，边聊边吃。要光您自己一个人，抠抠吃吃的，慢慢的，这有点太什么，就得讲究三两好友，烫壶好的花雕酒，弄个小螃蟹，再弄两三个下酒的小素菜，
1: 嗯，
0: 边包边吃边聊天，
1: 嗯，
0: 小斟小酌，
1: 嗯，
0: 把这个包螃蟹的这个乐趣，这种体验感体现出来，
1: 嗯，
0: 哎。就让真是享受生活，就像咱们一样、嗯、乐享生活。
1: 哎，没错。看看这个听友朋友啊，刚才听完了杨洋一提到这个蟹的话题，大家都按捺不住了。齐、哎、峰就说了，我就爱吃清蒸螃蟹和香辣蟹，最爱的是去海边的时候和渔民出海、
0: 嗯、
1: 打捞上来，直接在船上直接做，那真是鲜啊。今年还没吃螃蟹呢、
0: 嗯、
1: 您看您这俩做法啊，
0: 嗯嗯，
1: 清蒸这就咱北方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一个吃螃蟹的办法、
0: 嗯嗯、
1: 香辣再新鲜，那个味道一
0: 折了，
1: 带
0: 了，折了，
1: 您这个新鲜度浪费掉了，是不是？
0: 嗯、
1: 咱们说难听点、
0: 嗯，
1: 您上冰柜买这个冻的，回来香辣蟹，你都不会觉得它不新鲜。
0: 嗯嗯，
1: 是吧？所以咱们香辣这个做法，尽量还是在这个食材没有那么新鲜的时候的一种烹饪。
0: 对对对，我个人不建议，因为这个重油、重辣、重口味、重太咸的东西，一定会折掉本味。
1: 对，
0: 我们还是要尊重食材的本味，我们吃是吃它的本味，
1: 嗯，
0: 像我光吃调料味儿，就像。比如说了，上次这个咱们也聊过，上猪我最蟹的，爱吃这味儿的话，爱吃这味儿的话，得把这味儿腌得特别透，调料下得特别重，你吃不到蟹的香味儿了，
1: 嗯，
0: 那就没有必要去醉这个蟹，
1: 嗯，
0: 你就醉我，像我说醉个毛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爱吃调料味儿，您都醉那毛豆，毛豆可比螃蟹可便宜多了，
1: 对，
0: 毛豆，那个大芸豆煮熟了，您泡我那个醉蟹那汁儿里头， 对，包括这个春天的时候，春蚕豆绿的那个，泡两三个小时就能吃。
1: 嗯，
0: 那泡时间长了还不好呢。
1: 对，因为
0: 毛豆多泡会儿。
1: 对，蚕豆入味儿哈。
0: 对呀、啊，蚕豆、大芸豆也好吃。
1: 嗯，
0: 大芸豆煮熟透了，往这汁里一泡，哎，特别好吃。
1: 我觉得但凡是有营养、口感上单吃的，你有没那么喜欢的，您都可以泡酒里。嗯、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提味儿嘛、嗯，吃螃蟹和大闸蟹的时候，您觉得如果想喝点带酒精的饮品，
0: 嗯，
1: 什么最大？
0: 还是黄酒。
1: 黄酒。
0: 黄酒。
1: 啊、
0: 黄酒。
1: 花雕。
0: 花雕啊，什么加饭都可以。
1: 嗯，
0: 这个而且咱就别说是什么品牌了，
1: 嗯，
0: 年头越沉的越好，
1: 嗯，
0: 这是肯定的，
1: 嗯，
0: 而且这个黄酒大家有的朋友讲究说我加点姜丝，我加点话梅，我烧开了它，然后也不太建议，
1: 嗯，
0: 那不太建议，可以烫一烫，然后略加姜，也不要加多，加话梅，您这一瓶这一坛可能是有的是一公斤的，有的是一斤的，得有500克，有500毫升、1000毫升的，您烫的时候少加2到3颗话梅就好了、
1: 嗯、
0: 而且你得搁那个外面挂着白霜那种咸口的话梅、
1: 嗯、
0: 啊，您别说这个我这个特别特别甜，那个跟哈密杏似的那个，那不行、
1: 嗯、
0: 那个味儿就差了，就差了。
1: 嗯，主要就是最早的经典款没那么多口味的时候的咸话梅。
0: 对对，而且您别烧开它，
1: 嗯，
0: 见热就得，
1: 嗯，
0: 个人建议50度上下，
1: 嗯，
0: 您就可以关火了。您就别说烧开了它，所以烧开这个酒味全跑了。
1: 咱们热一下呀、啊
0: 哎，
1: 是为了烫一烫酒，是吧？
0: 对对。
1: 其实不加热，您就把它，比如放在一个热水盆里放一
0: 会儿，隔水烫，这叫烫，
1: 哎、
0: 咱不是烧开。
1: 对、
0: 哎、
1: 对，一定
0: 都完全可以了。
1: 然后呢，当然了，我们就是北方人也一样，配这个汁儿的时候，三合油啊什么的，加点姜末、
0: 嗯。对对对。
1: 然后现在有条件的话，咱们买点紫苏叶，
0: 紫
1: 苏叶，紫
0: 苏叶，嗯，
1: 包括像海鲜的刺身类，其实你配着点紫苏叶子，
0: 嗯、
1: 很多人认为日本刺身店上来的时候搭着那个刺身下面的叶子是配菜，
0: 装饰啊，认为是装饰啊、嗯。
1: 其实那真的是让您吃的啊。
0: 对对对，这个口味再配上这个。咱就不能说配芥末，要配那个山葵，
1: 嗯，
0: 真正的鲜的山葵酱，山葵的这个磨出那个泥、
1: 嗯，
0: 然后再配上鱼生，
1: 嗯，
0: 再配上紫苏，
1: 就是辣根儿哈，
0: 对，不是，不能叫辣根儿，反正我们还管那个
1: 生辣根儿，
0: 对对对对对对，鲜的那个
1: 鲜辣根儿，
0: 专门去磨出来的那个泥，嗯、
1: 就你咬的时候咯吱咯吱的，
0: 对，有一点这个小咀嚼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它并没有那么辛辣，
1: 嗯，
0: 但它是能够锦上添花的，
1: 嗯，
0: 能够锦上添花，
1: 对身体有益。
0: 嗯，
1: 看看朋友们的短信，刚才呢被我们夸了的这位特别会吃的朋友啊，发了几篇文章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啊，是人家搞了一个特别洋气又浪漫的一个山顶吃蟹的机会，
0: 嚯，
1: 和好友们
0: 山海之间、
1: 哎、
0: 山上吃海货。
1: 简单一下，因为他写的比较多这个故事、
0: 啊、
1: 因为是个一个小小游记，然后基本上就是准备了一锅的梭子蟹，跑到山顶，人带着电磁炉一加热，
0: 哦，在山上，山底下带来的活蟹上山上，
1: 山顶看着夕阳
0: 啊、
1: 哦，这估计
0: 这螃蟹没死吗？这还是冰鲜鲜、
1: 哦、
0: 是活的吗？
1: 您看，您这说的都是技术层面
0: 啊、哦。对，我这想着是山底下爬山爬半天，就是螃蟹真是死了不新鲜了，蒸着会不会不好？
1: 你说，就咱们这个姑娘们一般重关注力都放在哇，好浪漫，山顶吃蟹 哦。然后杨洋哥听到的是，嗯，会不会死啊？
0: 关注点
1: 怎么处理啊？
0: 对对对，别不好吃了。
1: 对，钢铁直男就是这样表达。哎，其实话说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放眼尘世外这位朋友发来的啊，虽然是一个小游记，说带着朋友上山顶看夕阳的时候，
0: 嗯、
1: 把这个梭子蟹夸一蒸，挺浪漫、
0: 嗯。
1: 但是吃蟹其实有一些讲究的，
0: 是的，
1: 比如说三五好友打算带着蟹出去郊游的话、
0: 嗯，
1: 有什么注意的没有？
0: 真是要带着螃蟹，这个挺特殊的啊。像比如说像醉蟹，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醉蟹是熟醉蟹，
1: 嗯，
0: 您可以带着直接走，只要半道不坏，不特别高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您要真想就吃这个鲜活的，我个人倒建议，因为我不知道您这爬这山是真是说海拔是不是200-300米，有2钟头上去了，问题不大。要真是爬一个特别高的山，早上起来爬，中午才到山顶，这个时间过长的话，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蟹的品质有影响？如果真是对这个蟹有影响的话，我倒建议在上山之前，保持蟹的鲜活的时候，可以先蒸熟它，
1: 嗯、
0: 蒸熟或者煮熟、
1: 嗯，
0: 然后您带熟的上去，
1: 哎，
0: 二次加热，或者您就吃凉的都没关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个蟹，它的口感口味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嗯，
1: 最好是先处理一下
0: 对
1: 哈。
0: 不，海蟹咱们现在说能吃冰鲜的，就刚死的海蟹没问题可以吃，但是河蟹啊，包括大闸蟹所谓的，一死了，咱确实是就 不要吃了，因为它会很快的会产生这个身体里的一个霉变，产生毒素。
1: 嗯、
0: 海鲜还好啊，毕竟海水里的还好、哦、啊，就是刚刚的挂掉的这个还能吃，
1: 刚刚挂掉
0: 还能吃啊。

0: 所以我建议还是弄熟它、
1: 这位朋友说了，坐着缆车上去的。
0: 哦嗨，
1: 那没多高，
0: 关键没多长功夫，没多少功夫、
1: 您看多长时间内，比如说就是生着的时候带上去、就甭管咱是什么交通方式了，多长时间以里的、
0: 能保持它的新鲜是吗？
1: 对，
0: 那得看您放您这个蟹
1: 是
0: 您这螃蟹是拿网兜提了上去的，还是说您有一个特制的恒温的一个小的保鲜箱，对吧？有那种不插电的小保鲜箱子，这个我确实我不知道。
1: 看您的这个运输设备是什么？
0: 对，是温度，关键是这个蟹的周边储存的温度啊。您要说是10度以下，那没问题。
1: 3-4个小时，
0: 我觉得都没问题。您要说就常温20多度、30度了，拿网兜提了这上山，爬了6个钟头，您别吃了啊。
1: 您别说，网兜现在都不好找了。是吧？
0: 是。
1: 希望大家这端上桌的时候一定要遵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小建议啊。非常感谢听众朋友陪伴，也感谢杨洋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即将播出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呀，军长有事吗？
5: 有事儿，你们把这杯酒喝下去。哎，喝下去。吃菜啊，我这又想这吃啥菜呀、您瞪眼珠看我，我们也不好意思，是不是？这平时这关系那都是嫡系，那还用唠吗？出生入死在一起呀、军长您怎么了？振宇啊，还有玉佳呀，你说这太原城能保得住？即便保得住，又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保卫这个太原呢？这老百姓哥们遭多大罪呀、战场上死那些，谁家没有父和母？谁家没有兄弟姐妹？你看人家共产党。

老百姓有地，明白吗？人家老百姓能捞到，所以啊，我决定投靠共产党。所以啊，我决定投靠共产党。说完这句话。

0: 你们二位啊，啊，今天晚上想办法穿越烽火线，就是最前线，拿我一封信去找徐向前或者找胡耀邦，明白吗？行。本来我想这个事儿派一个当兵的去，就是派一个亲戚，但是我怕分量不够，对人家共产党不尊重，就得派你去了。有这个胆儿吗？哎呀，军长啊，这是你给我拿封信，你要不给我拿这封信呢，我跟你说吧，过些日子有好多弟兄们都想过去偷偷的投靠共产党的军队，是吗？看来我走这步很正确，那今天晚上你们就开始行动。就这样，那么王振宇和王玉甲两个人要穿越前线去找共产党。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30军的军长黄乔松准备起义，投奔解放军，他觉得这是唯一的一条光明之路。那么在1948年10月31日，黄乔松派遣他的谍报队队长王振宇和这个谍报队员王玉甲是穿越前线啊，有两军对垒嘛，穿越前线来到了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8纵队阵地。咱们这个解放军战士在这个战壕里突然发现那边哪俩人啊，穿的便装，弄块白布，搁一竹竿挑子，是半夜来的，天上皓月当空。这排长在这个阵地里头用望远镜看了半天，来俩人好像老百姓吧，老百姓可能是在太原城跑出的老百姓，我要开枪看怎么事。借着这个很亮的这个月光啊，使劲的摇这块白布，那意思你可别开枪啊，我们是来跟你们接洽的。喂，什么人？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是代表。代表谁呀？代表黄乔松啊。什么代表？把手举起来。两个人把手举起来了。这个排长啊，带领几个战士，在离这个战壕几步远的这么一个距离，由他战壕跃出来，到切记一看，一看这个穿的这个带的啊，这个打扮

不伦不类，你是干什么的？哎呦，我说，我呀，找你们首长，你是干什么的？我一不是商人，我是个军人，我是三十军的谍报队队长，我叫王振宇。这个名说出去了，这是我的队员，我们奉三十军军长黄军长之命，有密事找你们的长官相谈。这事儿不能不报啊，况且人家还把证件拿出来，拿出个大信封来，这里边是我们黄军长啊，这个给你们首长的一封信，我们见你们最高长官谁呢？徐向前。别人我们都不想见，我们就想见这个徐向前的最高。哎，他想我找那最大的官，那这得马上往上报啊，这不是小事儿。立刻禀报徐向前司令员。徐向前一听，怎么的？来俩人要见我？黄乔松派来的。徐向前喜上眉梢，看起来啊，劝降的那封信起了作用，立刻啊就接见这个谍报队队长。谍报队队长王振宇见到徐向前司令员，打了个立正：“长官，哎呀，这立正打的徐向前差点乐了，怎么的？他一着急啊，啪来这立正，你想能不紧张吗？王振宇也是个标准军人呢，但是久慕徐向前司令员大名，这领兵一见面还有点紧张激动，所以这个立正打的哆里哆嗦的。首长，可找到你们了。”哦，把这个黄乔松的这封信递上来，徐向前一看，真是盼望已久啊。好，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呐，非常欢迎你们，坐下来谈。这就开始坐下来谈。随后呢，这天没亮啊，王振宇他们得回去啊，得趁没亮之前回去，如果让这个阎锡山等人发现了，还麻烦了，所以赶紧往回走。徐向前呢，就给这黄乔松写了封信，回信一封，并把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还有高树勋将军都找来了，连夜进行了会谈，进行商谈呢。那么会谈结束后，决定由八纵参谋处的处长靳夫前去太原城跟黄乔松会谈，直接让这个靳夫同志随了王振宇进城和黄乔松商谈。这有徐向前的信，咱们这边再派去一个代表，这表示咱们的诚意。这个三十军起义那是个大事儿，甚至能达到这个太原城不攻自破，一下子抓住阎锡山，坐地就把太原战役解决了。那么就这样，靳夫同志呢就随同王振宇进城了。哎呀，天没亮啊，三个人又摸回来了。哎，赶着王振宇见到了黄乔松，这黄乔松啊，直打把这个王振宇打发走之后，一夜没睡，能睡得着吗？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实在睡不着了，站起来了，披上衣服给地上来回这么溜达走动，一会儿把墙上地图打开，折腾。卫兵进来了，军长，王振宇回来了。啊，在哪儿呢？在外边，立刻叫进来。王振宇进来了，振宇啊，怎么样？不但我回来了，军长，中共派了一个代表是靳夫同志也来了，真的。请把靳夫让到，先是热情款待，当然了。

这事儿他不能吵吵把火的，是吧？大吵大嚷的啊，中共来代表了，大热烈欢迎，你知道吗？万一那厨房炒菜的是个奸细，汇报的就麻烦了，只能秘密的。因为有很多细节啊，这个靳福同志和黄桥松将军深谈了一天一夜。那么黄桥松拟定的起义计划是什么呢？说谈什么呢？得谈这个起义计划呀，怎么这个行动方针方法呀，这么大个事儿可不能胡干呢。最后把这个计划拟定出来了。什么计划呢？以换防休整为名，对30军进行调动，用一个团从这个东山前线到太原小东门开辟一条走廊，引导解放；用一个团占领其他各个城门，断绝严军内外联系；再用一个团直扑太原，随进公署，活捉严金山，命他让阎锡山下命令，让这个严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这个任可就拟定完毕，计划拟定成功，下一步就要行动。解放军代表靳福同志啊，和这个30军的军长黄桥松谈得非常投机，这个起义计划全都拟定完了，两下商量了一阵儿，觉得都很满意。那么11月3日，黄桥松亲自把这个靳福送出城外，啊，亲自送出城外，他以什么名义啊？说我去检查这个前沿阵地啊，他去检查前沿阵地去，那军长来了，啊，前无后用的，啊，这个小轿车多少辆，吉普多少台，那就把这个靳福同志藏在车里，带着前沿阵地来，亲自给送到城外，到前沿阵地这儿，这可以，也可以走了。这还不算。还派遣王振宇跟随这个靳福是再次来到解放军的阵地，和胡耀邦同志进行起义谈判。那么在于这个徐向前司令员研究之后，解放军基本同意了黄桥松的起义条件和起义计划，但只希望30军迎接解放军入城，那么入城后的战斗任务全部由解放军来承担。另外呢，徐向前司令员在回信中提出啊，解放军步兵师呢，均为3团制，没有旅机编制，没有这个旅机的编制，没有旅长，请30军最好照此编制啊，来这个拟定一些计划。那么就在这一天，黄桥松向深受信任的第27师师长戴炳南宣布了他的起义计划，并安排了任务。黄桥松有这么一个嫡系哥们儿，啊，那真像生死弟兄一样。此人叫戴炳南呢，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那是黄桥松的手下一师长，戴炳南。这个戴炳南是1905年出生于山东。说你怎么说这个戴炳南你使这么大劲儿呢？他有事儿啊，啊，他要没事儿我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呀？对不对？这个戴炳南可是这章节里的关键人，你就往下听吧，啊，听完之后你肺都得气炸了。戴炳南的父亲叫戴宪斌。这个戴宪斌，哎呀，可了不得，有名，曾经在这个段祺瑞、唐继尧、阎锡山等人部下呢当过参谋，啊，代参谋，还不单当过参谋呢，还当过副官，啊，还当过副官。所以这个戴炳南他爹，跟着这个段祺瑞也好，啊，好多这个大军阀混的时候就很有名。

戴炳南的弟弟，他的弟弟啊叫戴炳林，在原三十军军长卢楚义手下担任营长。这个戴炳南自1932年起啊就跟随这个黄桥组，32年呢，现在什么时候了，都快解放了啊，那你说两个人能不铁吗？铁到什么程度？有那么几次战斗，黄桥松都救过这个戴炳南的命。那是自己手下呀，有一次跟小日本打仗的时候，这个戴炳南哎坚守阵地，黄桥松一回首撤，哗，这部队就由打这个阵地往下撤，撤到了指定地点。黄桥松一看，一查点人数，哎，这个戴炳南呢没回来。那个阵地啊是个山头，边上有破庙，这小日本已经如狼似虎的往这个山头上包围上来了啊。这个戴炳南呢没跟上部队，掉队了，怎么他受伤了，藏在这个破庙里边，一口枯井里边。这小日本哗把山头占领了，把这庙也围上了，开始搜。这黄桥松可不干了，大部队返回，杀一回马枪，说什么得把这个戴炳南救出来，用二马投塘杀回来，夺取了阵地，占领了破庙，枯井里找到了戴炳南。这一次还有一次，往外冲突围的时候，这个戴炳南身受重伤，黄桥松打的已经战士没几个，战争异常的，黄桥松就背了戴炳南跑，救命是吧？所以啊，这个戴炳南这样给黄桥松跪下，叩头地说：“大哥呀，小弟这命是你给的，给了几次？”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没有二心，如有二心，炮炸雷轰，天诛地灭，我不得好死，让我头发烧了长大钉，脚底板呲呲呲流脓。你看看，哎呀，赶紧起来兄弟，咱们都是好兄弟啊，这话不要说过了，日后在一起好好干，报效国家就可以了。那你说起义这么大的事儿，黄桥松跟谁说呀？能不跟几个知心朋友说啊？那这个戴炳南那是深得黄桥松的信任和重用啊，那是一手把戴炳南提拔起来的，从这个营长，哎，一开始是个小排长，给提拔到营长，营长提拔到团长，团长提拔到旅长，旅长提拔到师长。十几年共事的情谊师的黄桥松对戴炳南深信不疑，深信不疑。32年就认识，两个人就在一起。这是1948年，你看看，这年头在那儿呢。啊，说这事儿我必须得跟这个戴炳南好好商量商量，有些细节，你看我决定了，我跟我好兄弟再商量商量，看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所以把戴炳南给叫来，在家还炒了几个菜，哎，那这里边呢又有王振宇作陪，外边连龙一条，戴炳南风风火火的跑进来了。大哥，找我有事儿。炳南呐，坐下，有事儿。咱们呢，喝上一杯。黄桥松一想，我还别快人快语，我这领兵一说出去，得把他吓着。你什么事儿得弯转周折点。这个起义，这是个大事儿啊！毕竟戴炳南为国民党效力这么多年了，

0: 所以他对这国民党还有一定感情，那得跟他讲清楚。来来来来，喝一杯。炳南，忙得怎么样？大哥，形势不太好。我看咱们这个部队虽说配备精良，有吃有喝，但是士兵们情绪极其低落。不说咱们三十军弟兄们情绪低落呀，就连阎锡山的部队的情绪也很低落，因为各个战场节节败退。咱们这个国军一碰上这个共军，他不就怎么地，马爪腿儿就不好使。你看这国军一见到共军他就哆嗦，这当兵的就像吃着什么药了似的，一提这个共军，特别这还有什么徐向前，这大名鼎鼎啊，这都是共军那边的虎将，那都是这，所以整不住怎么整。炳南呐，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啊，咱们三十军的兄弟们，谁家没有姐和妹，谁家没有父和母啊？啊，肩头扛一脑袋出来打仗，父母在家盼望儿子前线归来，做父母的心咱们应该理解啊。既然我把弟兄们带出来了，我就想让弟兄们安安全全的回家，见到父母，见到妻子，见到儿郎。大哥，那您有什么高招吗？有，我决定投靠解放军，投靠共产党，咱们在太原起义。就这一句话，黄桥族万没想到是引来杀身大祸。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戏曲从元代兴盛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深受人们的喜爱，许多经典剧目都是经过历史的考验流传至今。那么今天我们要欣赏蒲剧《风筝园》，就是这样一部戏。它是根据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的《风筝误》改编而成，又被称作丑配。原作呢还被京剧大师梅兰芳改编为京剧《凤还巢》，久演不衰。该剧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每个人物都有其独特的性格，而且大团圆的结尾也符合传统的欣赏习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欣赏由运城蒲剧名家主演的蒲剧《风筝园》。旧时穆公子进京赶考，名落孙山，解放风筝解闷消愁，风筝断线，落入一贵家豪门。豪门中的程小姐巧借风筝贺诗其上，引发了程雪娥、程雪燕姐妹与才子穆居易和朱桃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阴差阳错的巧合以及风筝题诗联姻、冒名溢价丑配、洞房赔罪试验，引发了一场才子配佳人的爱情故事，最终以风筝为媒，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发生在程家的后花园，姐姐程雪燕性格开朗，爱玩耍不爱读书，还劝说同在花园读书的妹妹程雪娥玩耍绣球。这时候一只风筝落在花园，妹妹看到风筝上写的小诗，心中顿生好感。这时候放风筝的人前来讨要，程雪娥便贺诗一首表明了心意，然而这只风筝的题诗也成为一场误会的开始。

下，

0: 你可认识这个？
1: 凤姿，凤姿，哎呀，认识！方才我和妹妹在花园玩耍，不知哪个臭男人的蓝凤姿掉进咱家花园，上面还写着字，什么仙呀、神呀的。哎，对，就是这。
0: 这上面的事是谁写的？
1: 这我写的。师兄，把尾巴拔了，天上的妖精，瞎忙里遇上豆婆，你好扫地，要命！你个臭星，哪像个女人家？你看你妹妹。儿像爹，女像娘，像个妹妹，是我二娘生的。这个臭呀，就是你那个态度，我不想女孩管我嘛。
2: 那个你胡说。
1: 我是叫妹妹写上几句字，教训那个臭男人，再敢把凤姿丢进咱家花园啊，我就给他一个。
3: 这是教训吗？

0: 朝来愁海，你要当面谈个痛快，何必要死呀子呀？妈，你别猜，
1: 放肆！

0: 后去看那朱千岁去。
1: 家园
2: 来，
1: 有请朱千岁。
2: 有请朱千岁。

0: 人，
1: 主千岁
0: 啊
1: 啊，
0: 嘿
1: 嘿
0: 嘿。

0: 孙为何如此相称呀？
1: 这风筝为媒，称竹节气马。
0: 好、哦，虽然风筝为媒，老夫我未曾运亲，唯有翁婿之意，不便行此大礼。
1: 哎，迟早都有这一下，迟拜不如早拜，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呀，这女婿拜丈人，非同小可。丫头，
2: 哎，
1: 脱了爷的绿衣，换上爷的礼服。

家童，脱了爷的礼服，换上爷的蝙蝠，也要吃菜。

哎呀，哎，好热的天哪！家童，脱了爷的便衣，换上爷的纱衣。

0: 岳父，小生与恋爱的混子嘛。
1: 此事嘛，容老夫我三思。

0: 程大人，你不要忘记，这风筝子上可有铃哎。何事一首啊？
1: 你要一次要写老夫我冤魂不成？
0: 哎，哪里哪里哪里哪里，不过程大人，这贵重之事若张扬出去，哎呀呀，玉玲哎不当问便吧。
1: 追公子，你是何人？为何要铸千岁还你的风筝呀？
0: 程大人，小生穆俊一，先父穆坚松，身遭宦官刘季所害，先母有分身亡。小生心中苦闷，欲借风筝题诗一首，高游于天。朱千岁奸僧方正好玩，他抢夺风筝有方。
2: 你胡说。
1: 往下讲。
0: 不料风筝先端掉落贵妇花园，朱千岁送还风筝，上间何事一首？
2: 对对对，何事一首，何事一首。
0: 小僧官文都人，出自闺阁子寿。
2: 哎呀，对嘛，出自闺阁子寿。
0: 朱千岁晓知此情，道僧云灵哀又上奉花，扬言要将此事告知程大人。小僧急急赶来，一来向朱千岁索还风筝，这儿来莫
2: 愁。风筝是我的，你这诗也是我写的，这你给我跪
0: 跪。
1: 既然二位都道是写诗之人，那么老夫我就以会修为令，请二位将士再诵一遍。
0: 罪名满刀风流是谪仙，
2: 满刀风流是女仙，
0: 人不逢时情无言，时间无福，满有地。

0: 外名是贾公子道士之情，我女儿何时子意投其去叫移花接木前来骗回其金，可我令人看到不念你是皇室宗亲，定将此事张扬出去。啊
1: 陈大人，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门亲事，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2: 哼，他妈的，颠来倒去给旁人做了一锅好饭。哼哼，便宜一个小子了，
3: 不欠算。哈哈哈哈哈哈！现在
0: 好，不知你来重量之后，老夫我是人了。
2: 何事之事，错在小生，请大人不要责怪小姐。
0: 好、哦，公子花匠哪里？既然公子与小女有驷马完君子意，那么老夫我就以奉承为媒，让你们结为百年之好。
2: 如此多谢岳父大人。
0: 好，公子快快请起。公子，天色不早，今晚就在府下居住，老夫我还要与你叙谈叙谈。
4: 家园
5: 在，
0: 收快打扫书房，请我公子前去安歇。
2: 公子随我来。
6: 老爷，为啥主连后什么都看见了？穆公子这来是风流君呀，有德有才的好女婿呀！
0: 哎呀，好啊！哎，
6: 老爷，你叫他见门而来，哪个许配给穆相公？
0: 哎呀，风筝为媒，自然是小女雪娥了。
6: 那大女雪雁呢？
0: 这个
6: 老爷。大女未婚，小女先嫁，先生后大，玉里又长。
0: 哎，只因雪雁其貌不扬，结晶说和未能定亲，长此下去如何是好？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6: 老爷，方才许婚之事未言明大小，小小女乃是女儿之凡尘，穆相公闻见雪娥不便大小，不免一大一小将雪雁许配给穆相公。
0: 哎，穆公子是为求活死之人，你如此作为，岂不是小有万苦，又是一场骗婚吗？
6: 老爷，
0: 我已一定，你就不必多言。
6: 老爷，老爷，好你老爷如此偏心，竟然先笑后答，难道让女儿沾老女粉不成？我不免将其情告知雪雁，让她进晚书房前去相会。你女儿能和此做媒，莫大女就能迎合透。
7: 朱莲后的程家母亲也感觉穆居易有文采，人品端正，就想让姐姐程雪雁先成亲，就让雪雁在夜晚去书房找穆居易。在这段戏中，蒲剧名家杨燕用了彩蛋花旦表演特点，把闺门丑女程雪雁对穆居易自作多情、不切实际的痴心爱慕，书房私会时扭捏的丑态，故作斯文时频现的窘相，演得细腻传神，风趣幽默，鲜活生动。

何处今生至此天？水到丝关情不言，草垛墨香穷浓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于亮呢接任了江州刺史，并且呢被任命为征西将军，都督六州的这个军事，镇守在武昌。于亮到任之后啊，立马的训练士兵，储运粮草，并且招揽有识之士，开始倡议北伐。这个王羲之啊就是接到了他的邀请书，这才来赴任的。这个于亮的谈话使大家伙很受鼓舞，有几位年轻的参军幕僚啊都慷慨激昂的谈了自己的抱负，甚至于有的指责朝政，说什么呢，朝廷拘束于江左，过江30年也不想收复中原呢，并且有的还斥责那些个一味的空谈不务实际的所谓的江东名士。这个王羲之置身在这批啊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幕僚中间，浑身也是热血沸腾，说谈着谈着这个话题啊就转到书法上，不知啊谁问了一句，易少兄近来的书法一定是大有长进了。此人呢这个话音刚落，但只见于亮的弟弟于毅从这个衣袋里掏出一封书信，向大家伙展示了一周，看了看大家伙，他说出一番话，我让你们看看，这是易少兄啊写给啊家兄的信。这草书啊比起汉朝时的草书，当时广泛流传于两汉的一种啊隶书的草写。说这阵他接着说，这草书比起汉朝时的草书来又是技高一筹啊。大家伙一听啊争相的传阅，但只见这书信结构严谨，布局得当，纵横斜直，无往不收啊，确实是上下贯通，一气呵成。大家伙都是赞不绝口，说这阵寓意啊将这个书信收起来，非常小心的放在自己的衣袋里头。我从前曾经啊保存过张芝，这个张芝是东汉时期的大书法家，我曾经保存过张芝的10张草书，不幸啊过江的时候啊丢失了，常常惋惜啊再也见不到那样的好字了。哪知易少的字竟然高出张芝啊一筹。说这天晚上王羲之啊是特别的兴奋，躺在这个床上久久的不能入睡，心里想，我东跑西颠大半辈子，今天啊总算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了，回想起来哎真是不易。这个王羲之啊10岁那年，他父亲王匡啊病故了，他们全家就回到了这个会稽。13岁那年呢，伯父王导又将他接回京城，为了使王羲之得到锻炼，王导啊经常让他代替自己去应酬一些个官场的交际。单说有一天，这个王导派他去拜见这个吏部尚书周易，当时周家正在这个客厅里设宴款待，款待谁啊？款待一个客人。周尚书一见王羲之，于是连忙向大家伙介绍啊，这就是啊王氏3少之一的王羲之，他们临沂王氏家族当中，这个王羲之和这个王成、王悦是顶有名气的3个少年呢。说这时宴会上刚上来一道名菜，叫什么呀？这道菜叫牛心炙，就是把这个生牛的心呢切成小块，用这个火呀烤着吃。说个白话吧，就是烧烤。这个周易啊先烤了一块送给了王羲之，然后对大家伙就说，这个少年不光有才气， 还有胆识啊，就凭他一手好字，咱们也该敬这孩子几分呢。说大家伙一见周尚书如此敬重这个小客人，于是都对这个王羲之啊是刮目相看的。说起王羲之的这书法，也真难为他下了一番的苦功夫。从七岁开始，他呢就跟自己的叔叔王毅学写字。王毅先教给他呀中体的这个楷体，也就是钟繇啊，一个笔画往往得练习几张纸。后来呢，他又跟着杰出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这个楷体，深得楷体的奥妙。紧接着在父亲王旷的指导下，又细心的钻研书法理论的专著。这本专著叫什么？叫笔说，一边读一边练，就仿佛着了迷似的，常常是废寝忘食。咱这么说吧，他练书法练到什么程度？他们家的后花园啊，有个池塘，让他呀涮笔，涮的那水啊都变成黑色的。我琢磨着，那池塘那水啊是死水，肯定没活溜，要是有活溜啊，那水也不至于那么黑呀。所以说后来呀，大家伙管这池塘叫墨池。到了建康之后呢，王导又让他呀施法各家，并且送给他一批名家的这个拓片，也叫拓本呢，开阔了他的眼界。从此王羲之的书法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他的伯父，也就是他的大爷王敦呢，发动叛乱那年，王羲之啊才15岁，在封建社会里反朝廷可了不得，那得呀诛灭九族啊。那阵一连几天，他都跟着自己的叔父王导在这个皇宫外面请罪。要不是元帝念他的伯父王导忠厚啊，几乎要杀了他们的全族啊！真要是杀了全族的话，就没有大书法家王羲之了。王羲之20岁的时候，跟这个太尉啊窃剑的女儿啊窃俊结了婚。提起他们这个定亲呢，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单说有一天，王导啊把本家的少年呢都叫到了东厢，就是东厢房啊，告诉他们说妾家要来挑女婿。说这些个孩子们一听啊，有的赶紧啊回去换衣服，有的端端正正的坐在床上等着相看。说这些个人呢，有的坐在那儿倒显得非常的拘束了，但是王羲之怎么样，嘿，满不在乎，他这个衣服也不换，扣子也不扣，很随便的倒卧在床上，一边吃着大饼，一边用手啊指在这个床上画字，等于是自己啊钻研这个字体的间架结构，就像没这么回事似的。妾府的来人细细的看了一遍，回去向这个妾见仔细的汇报了情况。哪知啊妾的人就说了，东床上吃大饼的那个，哎，就是我的家婿。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招东床的这个典故。王羲之23岁那年曾经出任过一段临川，这个临川啊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啊临川县的西边，出任了一段太守。那里呢离这个前线啊太远，又是荒僻之地，这与他呀立功疆场的这个誓愿呢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到任之后，除去了处理啊必要的公事之外，常到郊外的新城山上读书啊写字。他的书法到了这阵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到半年的时间，又把屋前的小池塘那水啊，哎，染黑了。感情这池塘啊也是死水。至今呢，新城山底下还保留着墨池啊这么一个遗迹。说想到这儿，王羲之啊自言自语地说，30年过去了，今天该我立功疆场，报效朝廷。您看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哎，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说他这阵身不由己地坐了起来，点燃了蜡烛，研浓了这个香墨，笔端啊随着这个思绪飞快地写下了一篇身历篇。咱们书说两头，且说这个后赵王石勒于这个咸和八年，也就是公元333年，他死了，太子啊石弘继承了帝位。第二年石虎又杀了石弘，自己啊称起皇帝来了。咸康四年，也就是公元338年的四月，石虎率领10万大军 去攻打鲜卑族建立的前燕，结果是大败而回，几乎是全军覆没。于亮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高兴的对众幕僚说，这是天赐的良机，收复中原在此一举。于将军立马传命令，让这个于毅、王羲之、殷浩等等的马上制定出出兵的方案。王羲之其实啊已经啊进行了两年多的这个调查，一个比较好的进军方案早已经在他这个脑子里的酝酿成熟了。于亮请王羲之啊先谈谈他自己的这个意见。王羲之同着大家伙的面儿，胸有成竹的侃侃而谈。诸位，我认为把主要的兵力部署在荆襄一线较为合适，这里头呢运粮也方便，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地势险要，退能守，进能攻。如果说从这个襄阳出师北上，可以取南阳，越方城山直捣洛阳；如果从武关出师向西北挺进，可以直取长安。说王义绍，就是王羲之啊，王义绍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伙的赞同。这个于亮也认为啊实际可行，大家伙又详细的研究了军事部署当中的具体问题，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可就制定出了。这个于亮一面呢写表彰，上书晋帝请求批准北进的计划，一方面调兵遣将，部署军队准备出兵。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次小的战斗，偏师伐蜀得胜，活捉了成汉李雄任命的荆州刺史，朱常守军失利，被这个石虎攻破。这一胜一负本来是兵家常事，并没有影响这个全局，但是朝中反对北伐，不求进取的大臣抓住朱常失守，大肆攻击于亮，弄得年幼的皇上也没了主张，终于在这个咸康六年下令不准再议北伐了，谁都不能再提了。就在这一年的正月，于亮是愤懑成疾，与世藏辞。永和七年，也就是公元351年，王羲之啊接受了朝廷的这个任命，当了这个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从此人们就把王羲之啊称之为王右军，王右军，王右军的，就是这么来的。正当三月春暖桃花盛开的时候，王羲之走马上任了。尽管这个时节春光明媚，春意撩人，但是王右军的心情可不愉快，因为他到会稽任职的时候实在是出于无奈。自从这个于亮去世之后，王羲之就回到了建康，朝廷曾经几次请他出来做官，因为这些个官职都是闲居朝中的一般的官员，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说都被王羲之啊给拒绝了。这一次朝廷派了他一个外任，毕竟比起在家闲居啊强一些个，所以说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到了这个会稽。单说有一天王羲之办完了公事，看看时间还早，就特意的换了一身便服，独自一个人啊走在这个大街上，想随便的走一走，散散心，也好体察一下这个民情。这个会稽是个繁华的都市，大街之上车水马龙，人们熙来向往，倒也是热热闹闹啊。他走到一个桥头这儿，就看桥头边上有一个茶馆，于是走进去，敛了一张座啊坐下了，靠着这个窗户。这正好有一队啊车马走过来，那华丽的车棚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烁烁放光。

0: 匹高大的骏马并驾齐驱，马脖子底下的这个银铃啊，随着马蹄的声音发出阵阵的悦耳的响声。这威武雄壮的场面立刻招来许多人围观的，但只见一个差役手持着竹鞭子，向这些个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围观者连连的抽打，并且口中啊连喊带骂
1: 啊，滚开滚开滚开，听见没有，索尼了，散开点。
0: 哎呀，感情啊，这位赶车的还是天津人。
1: 我说没见过那厮老爷家的车，耽误我们事儿，统统的把你们抓起来，把你们猴起来，弄你们15天。
0: 说完了又抽了几鞭子，打散了人群，催马扬鞭而去。王羲之看到这儿明白，这是前任内史王素家的车仗，怪不得这么横行霸道。说这阵人群当中啊，有一个60多岁的老婆婆，衣服破破烂烂，形容面黄肌瘦，她正抱着一捆六角的竹扇叫卖，喊了半天也没卖出一把去。王羲之啊，一看这老太太太困难了，把这个老婆婆叫到跟前，他关切地问老人家，时令还早，怎么就卖扇子？就这么一问啊，勾起老婆婆满腹的心事。她连连的摇头啊，叹了一口气，哎，您是不知道啊，先生，我大儿子被征调劳役啊，修钱塘江去了，二儿子给大户人家干活去了，那家里头还躺着个病病歪歪的病老头子，我们是上顿不接下顿的，又没个医保，又没个社保啊。我呀编了几把扇子卖个钱也好挣口饭钱。说到这儿，老婆婆呀，嗨，连连的摇头，唉声叹气，先生您看见了，今儿个一把扇子都没卖出去，您瞅这一把扇子不是没卖吗？过这摆渡的时候让那渡口啊抽税的夺了我2把扇子，您说这老百姓可怎么活呀？王羲之看到这个情景，心情啊异常的沉重，他心里想什么呢？徭役这么沉重，苛捐杂税这么样的繁重，再加上官吏横征暴敛，真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了。他责怪自己啊，内心里头啊叫着自己啊，羲之啊羲之，你虽然是一郡的这个内史，可是能解救这贫苦百姓吗？说他想到这儿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这着他又问这个老婆婆，这位老婆婆，您这一把扇子多少钱？哎呀，不贵呀，5个钱啊，就是5个铜板。王羲之啊，一听这话，一点手，把这个店小二叫过来。店小二啊，满脸的笑容，先生，您干嘛呀？他一看王羲之啊，穿的虽然说不是说非常的阔绰，但是非常的洁净，相貌堂堂，一脸的正气，就知道这个主啊不是一般的人，赶紧的就问。这阵王羲之啊让这店小二拿来了笔砚，那年来说哪儿都有这个东西。于是王羲之啊让这老太太把这些个扇子放在桌子上，他也没问老太太，把每把这个扇子上都写了5个字。老太太不知什么意思，一看这扇子，嘿，好容易编的扇子，买这个扇面就花了1个铜板呢，好家伙的了，您全给我画上写上全脏了，这心里很是生气。王羲之啊这阵看出老太太这个心思了，赶忙就说，您别着急，您就说上面的字是王右军写的，每把要100个钱。说完了他可就走了。老婆婆是半信半疑，按着她的话可就试了试，好，果然很灵，许多人都争着要买王右军题字的扇子，不得一会儿就卖光了。听众朋友们，要是这把扇子留到现在，还别说100个纸钱啊，100个万我估计都买不下来呀，那得1000万往上。说现在绍兴市里头有一个提扇桥啊，相传就是王羲之为老婆婆提扇的地方。王羲之啊这一边往回走啊，一边沉思啊，压在老百姓头上的负担太重了，如果说官逼民反，朝廷就得遭殃啊，当臣子的岂能袖手旁观呢？当他回到这个郡衙之后啊，一封准备向皇上呈送的奏章啊

0: 已经在他这个脑海里酝酿成熟了。拿笔来。王羲之一进大堂，迫不及待的喊书童。一个年轻的小书童赶忙啊安排好了这个笔墨砚纸，他伏案疾书，不到半个时辰就写好了一封啊奏谕。他给这个皇上啊建议要免除苛捐杂税，减轻这个劳役负担，让老百姓啊过一个安稳祥和的生活。他最后强调指出，民安才能国泰，说这一份奏简呢论理精当，寓意深刻，文字简练，语气恳切，其这个书写又极其工整，确实属于世上难得的楷书的珍品。咱书要简言，朝廷啊冲着王右军就这字儿啊总算采纳了他的意见，免除了一些个苛捐杂税。虽然说老百姓啊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毕竟有了一些个改善。单说这一年的二月底，王羲之啊接到老朋友谢安的书信，邀请他三月三日，当然我说这三月三啊这是农历，到这个惠及西南的兰楚山啊进行游春。谢家也是渡江南下的这个大族啊，与王家的关系很好。这个谢安的父亲谢袍啊是朝廷的太常卿，与朝中的名士啊交往很广。谢安啊少年时候神情啊深沉，说个白话吧，这人呢老脸儿啊，小人老脸儿，到哪儿啊都是非常的大模大样，思路敏捷，风度翩翩，气宇轩昂。而且啊他是非常喜欢这个书法，也是写的一手啊好行书。当时啊这个朝廷重臣都很器重。过江之后，他与一般的文人名士隐居在惠及山的东山，常常的放情山水，歌咏对答。朝廷几次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呀谢绝了。谢安曾经啊跟这个王羲之登上了野城，这个野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南京啊朝天宫一带，登上了这个野城的城楼。他神情悠然，产生了远离尘世的思想。王羲之啊就对他说，下雨尽力于王室，手脚都长了老茧，周文王日理万机，总是啊废寝忘食，现在国家多难，我辈应该为国效力，若只是清淡和做一些个浮华的文字，恐与情势不合吧。谢安一听答道，义少兄，想当初秦朝任用商鞅，二世就亡了国，这难道也是轻谈误国吗？王羲之啊到这阵也没法说话了，他没有说服这个谢安啊出山，说这一次老友相邀，盛情难却，羲之就带上子侄们乘船赶来赴约会。谢安他们早已经在这个兰亭啊等候多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王羲之啊赶赴兰亭，到这儿赴会。这个兰亭啊是个好地方，四面啊丛山峻岭，茂林啊郁郁葱葱，兰溪啊从这个高山峡谷当中流出来，碧绿的溪水啊清澈见底，两岸修竹翠绿，桃花喷红，蝴蝶翻飞，鸟儿鸣叫，河西的这个阳光洒在大地上，微风吹过，飘来了阵阵的花香，置身在这个充满啊诗情画意的境界里，早就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了，太美了。王羲之啊暂时的排遣了因为朝政日下而萦绕在心头的这个烦恼的情绪，同大家伙一起散坐在一只啊弯弯曲曲的细流的旁边，玩起了曲水啊流觞。这个曲水流觞啊是个游戏，就是把斟满酒的这个羽觞啊从这个溪水上慢慢的啊漂流下来，羽觞啊在这个谢安面前停下来，按规定啊这个谢安出去了喝了这杯酒之后啊还得啊赋一首诗或者、啊、讲个笑话，这是当时啊文人骚客啊这么一个游戏，非常的之雅。这个谢安本来是文采极高的名士，赋诗作文出口成章啊，但是这一次他既不作诗又不作文，却偏偏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到这阵他是侃侃而谈呢，说有一位啊举世闻名的大书法家到一个门生家里做客，他见屋子里他放着一条新做的长几儿，几面非常的平整光滑，就如同啊一面镜子一般，于是爱不释手的抚摸起来。突然这位书法家来了灵感，提起笔在这个几面上写了起来。他先用这个正楷把诸葛亮的梁甫吟写了一遍，又用草书写了一遍，那个楷书完全超出了钟繇的规范，自成一体，可以说写的风度超逸，笔力雄健。那草书也改变了脏草的这个风格，用笔圆转，气势奔放。他说完这个看看

大伙接着说，那个门生高兴极了，他手里头虽然说也增长了主人的几张墨迹，可是哪一幅也没有今天写的好。这位书法家写完了字，兴致很浓了，他又让这个门生陪着他一起划船到这个郊外去看鹅。这位书法家爱鹅成癖呀，遇到好鹅就买来呀进行喂养。他们的这小舟啊，行到了郊外一条小溪里，突然一群大白鹅在水中啊追逐嬉戏。说这位书法家就对这个鹅群呢、看出了神儿，左看右看舍不得离开。他对自己的门生就说了，你打听一下这是谁家的鹅，卖与不卖。不一会儿门生啊领一个老道士来了，说这是玄妙观道士养的鹅，人家不卖。这书法家赶忙请道士上船落座，待若上宾，百般的相求，非得要买几只不可。这阵老道就说了，如果大人能给我们抄写一本经，那就什么都不要了，甘心情愿把这些个全部得送给大人。这位大人很高兴就答应，于是他们一起就到了玄妙观。老道早就准备好了笔墨砚纸，这位书法家呀兴致勃勃地抄起了黄庭经。原来这个道士早就想请这位大书法家给他写一本黄庭经，只是一向没有这个往来，不敢贸然相求。后来这个老道啊听说书法家非常喜欢鹅，于是精心喂养了这群大白鹅呀。这群大白鹅可都是吃粮食的，可是没喂这饲料啊，想以此啊来请这位名家写经。果然老道的妙算呢，哎，实现了。不到半天的时间，这位名家就抄写完了黄庭经啊。老道高兴的了不得，赶忙啊把这个鹅用几个笼子装好，让这个小道士送到了内史府。这位大书法家是谁呀？大家伙一听都看着王羲之。这阵啊大家伙啊异口同音的说，王右军。谢安说到这儿引起了大家伙的欢笑，王羲之也止不住笑了，连连点头啊说有这么回事。说这阵不知啊谁冒出一句话来，门生的场景现在哪里头，我们有机会也去啊欣赏一番。说这位一提议，谢安拍了一下大腿，嗨，别提那回事儿。门生啊送走了义少之后赶紧回到家里，一看呢可急坏了。原来啊他那个耳聋眼花的老父亲把茶几上字啊哎全给刷了，全给擦了。为什么呢？嫌那玩意儿脏啊。感情啊没擦掉的还正用这个刀子往下刮呢。门生细看木几的时候成了一块啊凹凸不平的木板了，刮得很深的地方足有三分呢。王右军写字真是入木三分。说大家伙一听啊尽情地赞扬了一番王羲之的书法，入木三分，入木三分，这个典故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么来的。紧接着又玩起了这个曲水流觞。等到太阳偏西的时候，同游的41人当中啊除去啊说笑话以外，共作诗啊37首。有人就提议把这37首诗啊集在一起叫做兰亭集，并且推举王羲之为之作序。王羲之特别的高兴，欣然命笔呀。但只见他提笔如墨，略加思索，一气呵成那一篇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一挥而就。说这篇短文啊只有300多字，但是却记述了这一次雅集的盛况。行文啊不是这个雕饰，直抒胸臆，文笔啊流畅，情文并茂。虽然说文中对这个生死发出了这个感慨，却没有宣扬啊消极颓废的思想，这在当时虚无主义盛行的时候是十分难得的。人们在评论序文的书法的时候都认为啊这是行书的盖世之作，虽然无色却具有图画的璀璨，虽然无声却有音乐的和谐。千百年来兰亭集序的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大师，至今人们仍然把它看作行书的最高的楷模。咱们书要简言，傍晚时分王羲之这才回到内史府，他随手翻开了一份底抄。这个底抄啊类似于啊今天的情况通报，上面说什么呢？占据北方的鲜卑族啊首领慕容晃派这个使臣来到建康，请求啊朝廷加封他为燕王，并且相邀王师北上。

他既率南下，南北夹击，共破后赵。这个大将军并州刺史慕容晃啊，派这个刘翔到这个东晋求封这个燕王。时过半年，仍然是没消息，心中不免啊疑惑。单说这一天大早晨起来，他就到了这个将军府，一个人在这个前庭啊舞起了霸王剑。虽然说是初秋的早晨呢，天气已带这个凉意，但是慕容晃啊，这个衣衫已经被这个汗水啊浸透了。他身边有一个谋士叫司马丰毅，这个司马丰毅这天啊起得也很早。司马丰毅啊悄悄地站在远处，等到大将军舞剑舞到一个坎肩上稍作这个休息时，赶紧啊急走几步，迫不及待地问大将军，南边有没有消息？慕容晃一听摇了摇头啊，丰毅这是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以卑职看来，朝廷对大将军还是不大信任，慕容晃也很想听听这位心腹谋臣的意见。于是他直言地问道，你看怎么办？丰毅这阵又把声音压低了一度，殿下您等的这个时间已经不短了，以卑职看来，将军镇守辽邦，手握重兵，任重未轻，实不相当，莫不如假托朝命，自称燕王也好，完成统一北方的霸业。这个慕容晃听到此处，不由得点了点头，但是随即又轻轻地摇了下。这阵慕容晃似问非问地说，有人劝我称帝，有人劝我称王，如果说称帝，晋廷必然怪罪，那岂不是丢了这块挡箭牌吗？如果说要称王，晋廷肯承认吗？丰毅一听，将军您不必多虑，朝廷远在江左，鞭长莫及，将军如果说称王，仍是晋廷的臣下，他能怎样？这个慕容晃没有表示肯定的意见，沉思了一会儿，于是独自一个人走进了府衙的大堂。他从这个桌子上翻出了他父亲慕容威的治国遗训，默默地读了起来。这个慕容威啊，原来是鲜卑族的一个首领，祖居啊辽东一带。西晋元康四年，也就是公元呢294年，迁居到了大基城。这个大基城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啊义县的西南。这个晋元帝当时啊，封这个慕容伟啊为这个鲜卑族的大单于。慕容伟啊，表面上遵从这个东晋为帝，其实啊借此扩张势力。当时啊，因为连年的征战呢，老百姓流亡的很多，凡是归属的，他都给以啊妥善的这个安置。于是四散的流民呢，前来归附的是络绎不绝。慕容伟又见贤任能，启用了大批汉族的人士处理这个政事，并且倡导礼乐，实行汉化，为向这个内地发展做了一切的准备。他告诫子孙使用刑法要慎重，在用人上要选贤任能，经济要注重农桑，行为要戒酒色。慕容晃看到这儿轻轻地点头啊。哎，就在这阵儿，使者刘翔带回了朝廷的任命，晋慕容晃为燕王大单于。这慕容晃啊，就暂时的接受了封号，并且啊拜封邑为相国，韩寿为司马，刘翔为长史，并且迁都于龙城。龙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啊朝阳县，这就是啊前燕。这个燕国正式建号以后，慕容晃首先考虑的是尽快消灭鲜卑的这个各部，只是考虑到啊赵石虎的这个侵扰，一时啊还拿不定这个主意。慕容晃把这个相国啊封邑建威将军慕容翰、长史刘翔等等的召集到了这个燕王府，一起商议发兵的事情。司马丰毅听说燕王顾虑到后赵，于是说道，后赵那里可以放心，石虎是不敢出兵的，经过刺城一战，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说这个丰毅提的刺城之战，这是怎么回事？那已经啊是3年前的事情。当时慕容晃联合后赵石虎讨伐另一支啊鲜卑族的首领叫段辽的，这个段辽失败之后，石虎又反过来哎攻打这个前燕，直逼啊这个燕城的这个都城哪哈，就是刺城。慕容晃严令军士啊进行守城，不许出战，相持了10来天呢，形势更加的危急了。

这阵有个谋士劝这个慕容晃让他投降，慕容晃俩眼瞪着这个谋士怒视了好一阵，突然拔剑在手，一剑就砍去了这个谋士的脑袋，同时啊对众人说道：孤正欲谋取天下，怎能投降别人，如果再有言降者斩。与此同时，他命令守城的将官慕容根指挥着这些个兵卒顽强地进行守城，打退了赵兵的多次的猛攻啊，赵兵伤亡很大，始终就没攻下城来。石虎没了办法，只好引兵退回啊。慕容晃见赵兵啊撤退了，立马调兵遣将，分三路杀出了城外。赵兵征战日久，已经疲惫不堪了，一心想撤回去休息。尽管石虎督促着军兵啊迎战，但是军兵们已经不听他的号令。燕国的大将啊慕容科、慕容根呢，一起率领着骑兵勇往直前，奋力的冲杀，大破石虎军，斩首三万余人。石虎是狼狈逃窜，险些还丢了性命。这阵封邑就认为石虎那里头你甭管他，说咱们现在应该集中兵力攻灭这个高句丽、宇文圭这两部分。这阵慕容翰还献计，这个宇文部虽然说强盛，但是将帅无才，军兵不长，大王如果说出兵进击一定能得胜，只是高句丽跟咱们接壤，时常的窥探我方，如果说我带兵出击，他必然呢乘虚而入，这是一个心腹大患，应该早早的把他除掉。慕容晃听了二人之意，觉得很有道理，连忙的安排东征的兵马，任命这个慕容翰为前锋，避实就虚，从这个防守薄弱的南道出击，杀了一个高句丽王措手不及，直捣国府完都，抢劫了民众五万余人，一把大火烧了完都，然后是凯旋而归。慕容晃啊紧接着又命令这个慕容翰挥师北上，直捣宇文氏的都城，把那里的畜产呢、资货全部掠夺一空，开辟新地1000多里，迁移宇文部的士众5万余人到了昌黎定居。现在昌黎的大部分啊都是这个宇文部的后裔，从此慕容晃声威大振，迁居于民，这玩意儿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情，他们的衣食住行啊都得有个安排，你把他迁来不行，你往那一放就完了，那行去。这几天慕容晃经常啊听到一些个议论，有的就说了宇文部众啊吃不饱饭，经常的发这个怨言，有的说了留人呢也没有牛也没有田，没办法耕种，生活没了着落，还有的说昌黎等地有不少卖儿育女的，路上经常看到一些个尸体。本来这些个现象在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慕容晃听了这些个议论心里很不踏实。单说第二天，慕容晃坐的四匹骏马驾驭的这个车辇，带着几位管理农桑的官员呢，按现在来说就是农业部的部长以及副部长，到这个郡县巡视了一番。燕王到了这个昌黎，管理这儿的有个官职，这个官职叫什么呢？2000时令。这个2000时令长啊，嘿，喝得醉醺醺的，正在床上睡大觉，那哈喇子都流下来了，说这阵官人啊赶紧把他给叫醒了。燕王问了一些个农桑的事情，他是什么都回答不上来。旁边一个门子大着胆子说，门子是什么，类似于啊现在的管理科长吧，就是这么一个小职位。哎，这位令长老爷根本不管这个农事，春播节令过了，老百姓还没有种上庄稼，老百姓啊到现在都很着急，令长大人没成想天天就在这儿饮酒作乐，根本不问老百姓的疾苦。说这阵儿，这位令长大人呢，这个酒啊已经醒了一半了，慌忙匍匐在地，磕头如同捣蒜一般，连连的说：“哎，卑职该死，卑子该死！”气得这个燕王把这个牙齿咬得嘎吱吱吱响了，命令衙役痛打了这位50大板，革职为民。紧接着慕容晃又巡视了几个郡县，有一些好些个的，也有一些差的，又革除了几个令长，这才回到龙城。经过一番巡视，使这个燕王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现在的燕国正是由这个游牧转变为农业，当这个乱世流民

0: 豪聚在一处的时候，不积极解决农业问题，就没办法生活，你也生活不下去。按现在的这个流行语言，这叫什么？转型期。巡视也使他了解了一些个情况。燕国的土地多为这个政府啊执掌着，燕王可以啊随时调用。于是啊，慕容晃下令，所有移民跟这个流民都要实行屯田，国家啊发给贫民牧牛。如果说耕种公田，其收成公家得八分，私人得二分，有牛无地的也可以在这个公田里头耕种，国家呢收七分，自己得三分。有参军呢，丰裕看到这个命，觉得从事农桑虽然说有章可循，但是这样的规定仍然不能啊，你鼓励生产。于是他向这个燕王啊递了一道奏章，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臣闻圣王治国要薄税轻徭役，将官田分给百姓所多收成，只抽税十分之一，寒者给衣穿，饥者给饭吃，使其家庭供给有余。虽遇水旱而无灾，这主要是依靠贤人为农官，农务管理的好，努力耕者有受其赏，耽误农事者受其罚。说燕王看了这个奏章，心里暗暗的佩服他呀，对这个左右就说了，封参军讲的很有道理，速令实行。于是将公田全部的分给了贫苦的人家，并且每户还分得啊一头牛。老百姓是奔走相贺呀，没有不拍巴掌称赞的，很快就掀起了生产的高潮，农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没过几年，燕王的国库财务充实，老百姓也是安居乐业，和谐社会。融合四年，也就是公元348年，慕容晃病死，慕容尊继承了王位。这个慕容尊身高膀大，姿貌雄伟，既有这个渊博的知识，又有高强的武艺。他继位的第二年，后主石虎啊可就死了。石氏弟兄昆仲为了争夺地位互相的残杀，国内大乱，政局动荡不安。就在这个时候，北平太守孙兴送来了一封密信，建议燕王趁此机会进取中原。慕容尊看罢这个信，斜倚在宝座上闭目沉思了很久，突然之间他直立起了身子，双目炯炯有神的射出了兴奋的光来，大声的喊：快请各家将军，孤有大事相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

0: 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安每一天问候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早上好，也同样的问候一下所有关注到节目关注到听见灵魂的听友们，大家早上好。每一天的早上都会有早安每一天的陪伴，每一天的早上都会有早安每一天的问候。那么此时此刻的你行驶在哪里呢？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想要及时的来分享播报呢？都可以啊，发送完整的内容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可以啊发送内容到我们的听见灵魂的抖音平台当中，第一时间主播都可以看得到。当然高速上的最新通行情况也可以及时跟你分享一下哦。时间的花呀花我们来看到这位叫做只爱萧敬腾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了，说主播今天这个造型不太一样啊，说好的每一天帽子颜色有所变化，也没告大家今天早晨戴眼镜啊。对，我也没想到我今天早上这个起得有点迟，慌子忙子的脸都没洗啊。年轻人嘛，总得给一点犯错的机会，有这种犯错的经历才会慢慢的成长，你说对不对？都已经周四了，宽容一点吧好吗？对彼此都能够宽容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进步的空间和上升的阶梯会越来越多的吧。早间的高峰时刻，我们来了解一下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目前为止依然的是在学校周边的出现了拥堵情况的严重性，例如在鼓楼环岛行驶只有在西北角，也就是通往这个鼓楼西大街学校的位置呢是拥堵情况严重一些。而在贡院街要提示各位，是从贡院街的十字路口一直呢要行驶到财神楼南街的丁字路口位置，目前是由东向西通行，拥堵情况严重。这边呢是涉及到了南街小学，送孩子去学校的家长会比较多，建议各位家长朋友能够做到即停即走，最好呢能够把自己的车停靠在安全合理的停车位上。鼓楼南大街要提示一下大家了，目前呢也是通往临汾阳光学校这边琉璃巷的位置呢相对来说交通压力比较大。这位叫做爱吃丸子面的他说，主播这会儿早晨啊鼓楼西大街就此时此刻相对来说有点多了，车有点多，还有骑电动的这个人群会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自己的车道来行驶，因为这边混行的情况相对来说严重一些，已经是从这个长兴中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鼓楼转盘的位置啊，鼓楼西大街这个位置是由西向东目前逐渐出现通行缓慢的一个情况了，提醒各位，谢谢您。朝天南街这边呢也是全路段出现由北向南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状况，另外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不用主播说大家也能够想到吧，财神楼北街全路段单行道由南向北一直到向阳路十字路口拥堵情况比较严重，这边呢是有这个科伟巷小学，有三中后门，有解放路小学的后门，还有那个实验幼儿园，所以涉及到学校周边的拥堵情况此时此刻相对严重一些，尤其是这个小学附近。当然幼儿园的这个拥堵情况基本持续在八点到八点半左右了。另外还有这位叫做美晨的听友说，广宣街也堵车啊，从车站街的丁字口一直到广宣街南口由北向南拥堵严重，还有车站街这会儿也是全路段由东向西交通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就是依然出现在东关路的这个位置，从东关小十字开始一直持续到水门街的丁字口位置，东关路此路段东西双向通行比较缓慢，而桥东街依然出现了拥堵情况严重的现象，从中学路的丁字口一直呢到这个迎宾路的丁字口位置东西双向严重拥堵，依然出现在岭冈小学这边，各位注意一下了。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总以为
听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说，现在送孩子上学都已经换交通工具了。如果说之前啊都是开车的话，现在真的太堵了，所以都换成了电动或者是自行车，还健身。那么也是建议大家呀，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出行，一定要做到各行其道。只要我们是道路交通参与者，就一定要做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